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一早上，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最近这个每天打开报纸、打开媒体、打开电视、打开手机啊，都在讲一个事情，就是 AI 时代来了。什么 AI 啊，又会这个取代我们大部分的工作。然后这个未来呢，取代你的呢，不是 AI。未来会取代你的、打败你的是会用 AI 的人。我觉得这样一波一波的这个讯息进来之后啊，你知道吗？像我们因为在职场上工作很多年，其实是有那个恐惧的，是有那个害怕。就到底 AI 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把我们淹死了？就 AI 到底是一个让我们起飞的工具或者起飞的助手，还是是来淹没我们、把我们这个淹死的这个一个残酷的一个取代品？所以进入 AI 时代，可是对我们来讲又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找到、邀请到我们一位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国内这个功夫功力啊，在 AI 功力里面数一数二的一位学习骇客级的专家郑一婷来我们节目里面。早安，一婷。
4: 早安，大家好，我是郑一婷，婷婷。
3: 对，郑一婷，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打造超人 AI 学习》。好，这个书的名字每一个上面的词都吸引人， AI 学习、超人 AI 打造，但是每一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讲，尤其我们这是成熟年长的人、这个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很痛苦，认识 AI 痛苦，学习 AI 痛苦，使用 AI 更痛苦。所以这本书呢，我看了，我翻了，我觉得对我们这个 老百姓、平凡人哦，是很有帮助。对，所以我们就来今天想来跟这个一婷来聊一聊哈。这个第一个事情，你写这本书《打造超人 AI 学习》，你有什么目标使命吗？或者是说这个内容想要干什么？
4: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其实是工业时代等级的这个新的这个产物，所以我们正在站在一个时代的这个转捩点。那我觉得学习 AI 这个技能乘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东西学得好的话，可以让你之前的这个

0: 生产力可能爆发上千成千上百倍，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用这些产物然后去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好，然后我觉得掌握这些技巧对现在新时代的人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AI 这个事情呢、啊、它不是说是好像说你在汽车工业你做了一部性能更强马力更大跑的时速更快的新车型，不是，你是像100年前福特汽车做了那个 T 型车上市以后，那让我们人类啊进入这个汽车时代。事实上那个 T 型车100年来它的基本结构，现在汽车是按照它那100年前的基本结构，但是呢人家进入汽车时代，你还在停在马车时代，你还在想怎么样让你的马更壮，让你的马车跑得更快，这根本是两个革命性的翻转嘛，是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像很多人在马车时代变成汽车时代，他会觉得很恐慌，他要失业了。但是其实汽车时代它带来新时代的，就是说，造爆发了物流运输的这个新的这个膨胀，那么有可以机会可以不做以前马车夫很辛苦的这个工作，而去做个可以更赚钱，然后更赚钱更有效率的新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为人生带来一个新的窗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这个契机，这样子。
1: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汽车时代来了，原来你只能是马车夫，但你不用慌张。为什么？你不一定要去学怎么做汽车，但是你至少要会用汽车，是不是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也许可能很难了解汽车的构造，很难了解汽车的原理，很难了解汽车的这个制作过程，但是呢你要会用汽车，你要会开车，你会用这个汽车来改变你现在工作上所有的效率的问题，使用的环境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才是我们应该面对 AI 要有的基本态度。
0: 对，是这样子的。像我以前是程式设计师，其实 AI 一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开始会写程式，当时我其实是很慌张的。
1: 是。
0: 但后来呢我又跟他更深里面，我发现 AI 自动帮我写程式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我只要 verify 他的 result， 那我就可以把我很多以前没有办法完成的想法付诸实现，那我的生产力又更高了。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开始就不感到惧怕了，反而是我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可能性，这样子。
1: 对，就是说譬如说好像说写程式，就像古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说我要把一个货物从这个台北要运到高雄，以前呢我要骑马车，我要想关心的事情是那个马车在沿途过去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要花一个月，那要这过程所碰到的困难。但是当你变成汽车时代的时候，你所碰到的困难是完全不一样，效率是不一样，你所要执行那个过程也是完全不一样嘛，哈，
0: 嗯，
1: 所以这个新时代的来临啊，那我们怎么用它这件事情变成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跟最大的困难，这也是我是一个平常人，像我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特别讲，就是郑一婷老师哈，他写了八本跟电脑跟这个有关的书，八本书，他现在才40出头。那所以我们现在遭遇困难就是，我是骑马的人，我怎么进入那个法拉利时代？我看到你法拉利时代的人跑得这么快，跑得这么远，那我们望尘莫及啊，只有在那边空着急。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用慌张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要把 AI 学好，其实不是自己很努力去学 AI 这件事情，而是说很开心的用 AI 这件事情。包括我以前学习 AI， 其实是我花了蛮多时间让 AI 教我怎么用它。就比如说我可能会问 AI 我很多不知道，我以前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说让 AI 教我 全新的技能，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0: 包括甚至是说我跟他探索未知的这个话题，我不设任何立场，让他去做以前我也觉得可能会失败的这个难题，但是他竟然成功了。我这个当中我就会看 AI 示范他的做法，我就学到非常非常多，而不是再去想我要被取代了怎么办。就是我用这个 AI 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恐惧的，这个因为会发现从来没有人可以把我带到这个境地，我会觉得哇真的很有趣这样子。
1: 这个思维就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嘛，像我也花一点功夫去学习 AI， 其实那个挫折感很强啊。像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学习 AI， 什么学习各式各样的运用包啊，运用的什么这个框架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没事讲什么24个啊、32个，还有70几个的，你知道吗？那这是多大的灾难呢？要认识每一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灾难。那背后的原理、背后的实，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那个老师都跟我们讲，你要认真的去学，学完以后呢，你就是 AI 的超人。但是对我们平常人来讲，好像走错方向。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郑怡婷老师来聊一聊，那怎么进入 AI 的这个世界。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打造超人 AI 学习》这本书的作者，也被誉为学习骇客的郑一婷老师。刚刚一婷跟我们讲说其实有了这个新的 AI 工具之后，确实人生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对我们这平凡人来讲怎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好像被框在外面，看到有人懂的人用这个 AI 创造了很多很奇迹式的事情，那种感觉就是有人在往前跑，而且呢就坐上了法拉利往前跑，我们还在骑马，那我们在骑马根本就追不上，但我也想要去上那部法拉利啊，我也想要可以这个神速往前进，但怎么进去呢？是很难的啊，我又不是学资工系的，我又不是什么 AI 达人，想请问一下一婷老师怎么弄啊？你当时怎么弄的？
1: OK， 刚刚社长也说他刚之前学 AI， 他就感到非常的这个挫折嘛，因为看老师操作，然后自己也想要会，但是做不到。那我鼓励大家学 AI， 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哦，因为呢，就是这种学习的方法，就是会像是说我跟人家学 AI， 就是希望寻求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学 AI， 但我要这么认为，就是说学 AI 并没有正确的方式，而是说你想要用 AI 体验到达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境地。像比如说我用 AI 的方式，就是我喜欢挑战 AI 的极限，让他去做我以前没做到的事情，那如果有做到那我就赚了。那举一个最我觉得我最近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之前是写程式的程式设计师，那我们以前只会写程式嘛，但其实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用硬体做自己的硬体玩具。那电路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也觉得 AI 应该不会做电路板吧，但是呢我就对他大胆想象，是说他可以教我设计我想要用做的蓝牙键盘嘛。结果我就看 AI 自己产生的蓝牙键盘的电路板的插线板，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教我说我可以去哪里买零件啊，然后我可以把它组起来，然后他甚至还画图示范我怎么样把它组装起来。
0: 那你自己是不是学硬体？是
1: 完全不懂，
0: 完全不懂，
1: 完全不懂啊。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做，竟然会动了，我那一刻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也只是许愿看看能不能成功。那刚开始他的确会有一些问题，那我就继续问他啊，就逐一修正，最后我竟然做到了。这个对我来说，当时我用 AI 就是有一点冲击，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但 AI 竟然带领我完成了。
0: 这就是一个新的经验了齁。就是以前我们读书的概念就告诉你，你要做这个你要先学，而且要把原理学好，你这个所有的流程学好， SOP 什么东西都学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创造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学习这件事情 AI 帮你做完了，
1: 对，
0: AI 帮你做了，对不 对，
1: 对，
0: 流程他帮你找了，然后怎么去建立这个东西他都帮你弄好了，你只要下指令，接着他会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进去。
1: 是的，
0: 哪怕你是根本不是这一行的。
1: 是的，
0: 对不 对， 对，或者你根本是陌生的，比如说刚讲说我们一婷老师是做软体的，但是他现在想要做一个硬体的一个玩具，结果完全不懂啊，但是用 AI 他一步一步的就找到了，而且执行了，而且完成了，还真的是跟当时想象的很接近，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我这个让我非常的这个冲击。像学习，我们都以前就是像于是社长之前讲的，我们可能都是读了很多书，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觉得我要去体验学习这件事情。
0: 对对。
1: 但现在 AI 时代是先用起来模仿 AI， 然后我们再回头回去学习，但这速度快很多，而且也非常的enjoy，让人家enjoy。
0: 所以刚一婷老师讲了一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学习 AI 跟用 AI 这两件事情，你要先把这个事情先搞清楚。现在是用 AI 的时代，不是学习 AI 的道理的时代。去学 AI 的原理，学 AI 的道理，那可能不是凡人可以做的事。

0: 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用它。就像你不知道电灯泡为什么会亮，你也不知道电力从哪里来，怎么发这个电，但是你把开关开一下，电就亮了，光明就来了，这样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的是那个光明，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按照老师讲的话很简单，第一个先把你自己用 AI 的那个目的功能先设定好。譬如说我在学校教书，我要写一个课程的大纲，对吧？
1: 对，
0: 我就把这段输进去，然后把一些资料输进去，然后他就尝试就会做出一个大纲来，然后接着我会修改它，而且是叫 AI 修改。我说你哪里哪里是不是做错，哪里哪里，然后你跟他讲，他就会改，对不对？越改而且多改一次两次。所以 AI 第一个事情是他给你的不是一次就给你标准答案，它只是一个过程嘛。
1: 是的，
0: 大家彼此学习，然后越来越接近，
1: 越来越接近。而且于市长，这个过程现在 AI 甚至是说它还可以模仿你，因为你刚刚是用它修改课纲嘛，甚至现在你还可以让 AI 帮你把这个修改的过程录制起来，重复变成一个档案，叫做技能的这个档案。那以后你用AI 就不用这么麻烦，而且它又可以达到你设定的这个标准。所以现在 AI 时代，甚至是大家是练用 AI 去提炼技能，然后提升自己人体的这个外挂。因为我们以前觉得技能要训练要花很久的时间，要努力，但是现在你跟 AI co-work 就可以很快的去把自己新的技能锻炼出来。
0: 讲到这边我已经快要那个震惊昏倒了，因为我自己是做知识内容传播嘛，哈，我在财经管理知识界做了三四十年，那我也在学校教书，我也在媒体工作，也做出版，也做大师金融读。我一直觉得要把知识这件事情，你要有兴趣，要有嗜好，然后你喜欢知识，你收集知识，然后接着第二步你要整合知识，融会贯通，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嘛，哈。然后接着你还把它产生知识，产生技能，产生系统，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嘛，哈。可是你刚刚讲的说，在网络它都帮你做，你直接可以到最后这个阶段，所以你也许可能我把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用 AI 我把它输进去以后，它可以帮我做成一个系统的 skill SKILL。
1: 是的
0: 啊，
1: 因为现在呢模型非常的就是先进，因为这个 skill 是源自于我们最近有模型的设计的 agent， 然后他为了让 agent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外挂设计的这个 skill， 那这个 skill 就是有点像是传统人类的 SOP 跟程式的这个结合。那以前呢，人工可能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用 SOP 记录流程，那程式是确定的这个结果，那以前这两者是没有办法结合的。但是有了这个新的概念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让 agent 很好的灵活的使用 SOP 跟程式，然后达到更惊人的这个自动执行技能的这个结果。
0: 易天老师，我帮你翻译成一些人类可以懂的人话哈。刚刚讲的是好像是神仙讲的话，那个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说，我用这个 AI 来做我的上课的大纲，课程大纲，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在这边不断的修正嘛，不断的调整，然后他就越来越知道我是上什么课。
1: 是的。
0: 然后呢，譬如说我现在上的课是讲这个创新与创业，媒体新媒体的创新与创业，那他就会越来越知道我到底想要教的是什么，那我课程的内容会是什么样的结构，然后要朝什么方向去带领人家，对不对？
1: 对。
0: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还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所以下一次
1: 符合你品味的东西，
0: 我要写课纲的时候，我就不要再走一次这个麻烦路嘛。
1: 是的，就是符合你品味的制作流程就会被录制。
0: 哦，然后他就一次就把你到位了。
1: 是的，
0: 所以第二次你要做课纲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助理， 而且是非常厉害的座位，他知道你。

0: 道什么，而且他知道那个结构是什么。
1: 是的，会按照你的标准去重现这个过程，而且是不同的课程这样子。
0: 而且我不用再来跟他搞一次，在那边折腾来折腾去，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讲到这边真的是瞠目结舌，我觉得原来所谓的 AI 它真正能够提供的那个帮助，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给你一些什么问问题，它给你一些初步的答案，它是可以提供一个系统，让你的工作，让你的工人得到一个系统性的服务，当你下一次的时候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前一次你走到那个结果的基础上再往前走，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效果。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郑怡婷老师来聊一聊，那当我们进入以后，它的运用跟他的这个如何改善，让我们变成一个会用 AI 的人。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0: 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郑一婷老师呢来谈到其实面对 AI 的事情千万不要走错路。第一个是说你不要去学 AI， 或你不要去懂 AI 的原理， AI 的来龙去脉你不必懂，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用，而且就是从你日常生活中开始用 AI， 你也不用去想太深的事情，也不用去探讨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背景里面可能那个很深，水很深，你不必跳到水里去，因为可能会你还没有搞清楚水有多深的时候，你已经被淹得半死了。那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因为我花很多功夫去学 AI， 哇，这个道理啊，这原理啊，搞得我头昏脑胀。那我也认识因为我自己是台湾科技大学去读了我的硕士也是学科技管理，那我也认识很多科技人嘛，我博士也是念科技管理，所以我就以为这个我也可以去学，就后来就很挫折。为什么？我根本完全搞不懂。所以刚刚老师一听老师跟我们讲说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会用它，而用它里面就从日常生活中你要开始练习嘛。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你可能只是写一个这个什么课程的大纲，那你就可以用它来试试看，所以学到怎么用。那第二个事情呢，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最近啊，我因为有做这个这个所谓的大师轻松读那个管理书斋嘛，做了20年，我有1000多本书，那就有人来讲说，哎，你应该可以把你现在的这个资料库哈，1000多本书的书斋的资料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rag， 用这个 rag 的系统来把它做成一个一个平台啊。那我说这干什么？他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近我们有看到有一些老师，像试读答写的老师，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著作啦，还有他的演讲的这个讲义啦，还有课程的这个内容啊，都把它倒到这个 rag 上面去，然后就变成一个有点像这个师徒老师的分身的概念啊，然后就觉得好棒，然后呢问那个这个所谓的分身啊哈 ，rag 的师徒达贤老师的分身啊，问他很多问题，然后呢，师徒老师就那个 rag 那个系统就回答，就师徒老师就说，哇，回答的比我还完整哦，哦，这电脑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好棒，但是。其实我们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该用的，什么该是可以用的，什么是有用的，什么其实只是让你这个做做风景、放放烟火用的。第一个要问老师啊，譬如像 rag 这东西，最近很多人在讲，这是真的吗
2: ？OK，
1: 这是干什么的
2: ？OK， 这个是AI 界特有的一个名字叫做 RAG， R 是 Retrieve， A 是 Argument， G 是 Generation、嗯、Retrieve 就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嗯、比如说你要读一本书并且写成笔记、嗯、读一本书就是 Retrieve， Argument
1: 检索
2: 就是 Retrieve 就是检索萃取，然后 argument 是增强，就比如说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产生了一些判断跟思考跟心得。
1: 嗯。
2: G 就是 generation， 就是写下来、嗯。那人类很多认知过程都是这样子的，就我有一些我去萃取了一些知识，产生了一些想法判断，并且把它产生出来。像师徒老师这种东西，它就是提供给别人它的一个分身，让在网络上面让人家咨询，所以这也是RAG 的这个一种，所以他可能在提供这样的这个服务。
1: 听起来我觉得很让人兴奋的，对不对？因为老师就一个嘛，对不对？那他知识、他的逻辑、他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道理，那如果能够变成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分身，那不运用会更广嘛？所以听起来我觉得还蛮令人兴奋的、哦、但是我回到我的那个，就是说那。

0: 我有1000本的书的这个版权哈，那我也做了这个书单，也做了规格化。那难道我是把这1000本书倒在这个 IG 里面，然后我就可以提供一个超人级的这个服务吗？这是有价值的吗？1000本书。
1: 我觉得这部分是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首先这个RAG 系统其实背后也只是写了一个检索器，然后给 AI。那你得到的结果会非常取决于你用的模型跟你个人回答的这个问题，然后甚至包括这个套系统的这个技术，而且大量的书混在一起，它的结果可能没有你想象的好。再来是呢，人家可能想要找这个专家，还是希望得到这个专家解决你问题的一套 solution 跟思路，而并不是只是只有问答的提供而已。如果要问答的话，其实有些人会更邪恶的，他可能会想，那为什么我不买老师的书，我也自己做一个 RAG 就好了呢？如果这个成为一个生意模型的话，我会觉得它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实际使用的话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巨大的价值。
0: 对啊，因为就有人跟我们讲说，你这1000本书的 RAG 哦，你比得过那个几百万本书的这个 ChatGPT 吗？你比得过 Gemini 吗？诶，听起来还真难回答咧。
1: 是啊，因为这些书最终其实都这些书甚至本身可能都被已经偷偷训练到 AI 模型了，其实可能里面都能取用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想要找这个人呢？是因为在很 general 的模型你提不出来好的场景跟好的问题，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来有拿到你有用的价值。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找那个专家，就是因为人类其实是小模型，我们是希望借像小模型发挥它的这些诊断你的问题的价值，然后独特道路的洞见，所以把这个专家包装成 RAG， 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思路会有点过时跟诡异。因为 AI 实在，我们甚至都会希望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老师的话，是不是我们把它包装成老师的技能，那会比较有作用呢，而不是说做一个这个 RAG 查询的系统。
0: 哦，就 RAG 太简单了，
1: 是的，
0: 太单纯了，
1: 是的，
0: 其实没有让这个知识内容升级，
1: 对
0: 不对？升级提炼的话会更有用。
1: 是的，
0: 我讲到这边就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1: 嗯、
0: 所以老师，我们就问，还有问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讲，就是人家常讲说，我现在用 ChatGPT 或者用 Gemini，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这个得到的回答里面有很多的幻觉的部分。这样问老师，幻觉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幻觉？
1: Okay.这个幻觉怎么来？就是因为每个模型它其实都是用几百万本书去训练的，然后它的那我们就非常取决于它当时训练的这些知识。那它又就像人一样，假设它没有读到那本书，它就会用它相似的记忆去尝试回答。所以它跟人类也有一样，没有读书就有可能猜测乱答的坏毛病。所以这个幻觉就是可能对方就会觉得啊，你可能是没有读书，跟人类没有读书其实类似的原理这样子。
0: 你刚刚讲的叫什么？猜测乱答。
1: 对，而且这个是真的，在原理上就是猜测乱答。因为实际上我们训练模型的时候是把文字转成数字，再用统计去猜测下一个字会是什么，所以的确是猜测下一个字是什么，所以才乱答。
0: 他在回答你的时候，他的下一个字或下一句跟那个对错是非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他只是去算一个更适合你、
1: 更适合这个情境的词
0: 的词，所以那个堆出来的东西可能是错，所以这也就当然讲说叫什么正经八百的这个胡说八道。
1: 是的
0: 但
1: 是人类也会这样，
0: 所以他那个结构看起来是很严谨的。就像我们曾经用 ChatGPT 去写我自己的自传，但是当时有附一个条件，说你不可以用 Google 去搜寻我的历史，然后你呢就是帮我写一个我的自传，就写出来的结构非常的完整，但是你一看这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么厉害，哪有这么端庄，我 我根本就没有去这边读过

这样的书或学过这样的工作，那他把你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那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AI 时代第一个麻烦事儿，就是幻觉，你要避免幻觉。我们要进点音乐，我们要再来跟郑一婷老师来聊一聊。那最后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个 AI 所带来法拉利般的这个速度乐趣。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打造超人 AI 学习这本新书的作者郑一婷老师，我们聊了很多怎么去用 AI 啊，特别强调学 AI 啊，学它的道理，学它的原理，学它的结构，其实那是很难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去学，但是你一定要会用它。那因为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啊，达到的结果是超出凡人以前可以达到的，那甚至可以讲说就是超人也不容易达到，因为 AI 实在太厉害了现在，所以你要懂得用它就好，你不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我们搞不清楚。那所以我就问老师啊，最后的时间啊，最近有一个东西很热门，叫做龙虾，大家说养那个小龙虾，那说这是什么 AI 的 agent 代理人哦。第一个想问，这是什么东西啊？
1: OK， 这个是龙。

0: 龙虾是大概今年一月爆红的，就是AI 的这个助理，那它就是养在你的电脑的这个小帮手。那跟以前我们的 AI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前的 AI 都是一问一答，但是这个龙虾会有一些自主的思考能力，而且当它配上我们预先希望它安装的一些 skill 的话，你发现它竟然可以当你的一些工作上的影分身，在你睡觉的时候还能帮你执行任务。
1: 等一下，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关键字叫自主，以前是说你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的 agent 代理人他自主会做下一步的事情啊。
0: 是的，
1: 老师举个例子吧。
0: OK， 就是
1: 要简单一点的生活例子哦。
0: 好，那我在用这个龙虾的时候呢，我对我蛮震撼的是，我本来以为龙虾就是只能打字跟他沟通，结果有一次我不小心误发了语音讯息给他，他竟然去找我电脑上的 AI key， 然后解码了这个语音，然后用文字再回答问我是不是刚刚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让我很惊喜跟惊恐，他竟然知道怎么样拿，在我没有指示他指令的时候，自己找到的方法解决了我想要他的问题。
1: 所以你给他的是声音对不对？
0: 对
1: 啊、哦，那他其实你以前他可能没有声音的输入，他自己去找声音的解答，转换成文字，然后转换成指令，
0: 然后理解之后再把答案给我。
1: 哇，太可怕了。
0: 是的。所以他有很多我在跟他用的时候，他有很多这个巧思，就是他会去找我没有想过的解决方法，然后提供给我，问我要不要这样执行。当我说执行好，他会把一整套的 solution 都给我，这让我就是在用它的时候很有真人助理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写 skill 训练它是有意义的。
1: 对，但以前我们认为我们跟电脑或跟系统沟通就是透过键盘嘛，哈，这是很重要。现在不一定要扣键盘，像刚刚讲的自然语言呢，就自然语言就是跟我们平常你跟你的助理跟你周边同事讲话那个语言就叫自然语言嘛。
0: 是的，
1: 他就用自然语言就可以开始弄起来了。
0: 是的，
1: 哦，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学这个程式的设计 coding 这件事情，其实以前我认为人生是黑白的，现在觉得也不必学啊。为什么你知道？我去学过 Python， 然后去上课好辛苦哦，全班我最老60几岁，对，我们同学有14岁的小国二的小男生啊，我60几岁，我做他祖父啊，对，然后我们一起学，你告诉他们人家学多快，我学得很痛苦，所以我虽然就是说去学了 Python， 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一个太难的事情。可是我现在那天有人演示给我看啊，他就讲说你做一个，请你用 Python 啊帮我做一个99乘法表，嘣一下就跳出来。那为什么很赞？因为我上课的时候第一个做的就是99乘法表，我搞得头昏脑胀，就他就一秒钟好像就做出来。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就一直在强调哈，现在的 AI 已经比你想象的要更往前跨一步，他开始做自主的 follow up 的事情。
0: 哦，是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大概一月多的时候突然间兴起养龙虾的这个电脑也在网络上面卖断货，因为大家会突然间发现我可以像钢铁人一样也养一个贾维斯在我的电脑里面。
1: 那这其实做起来也不难对不对？
0: 不难，就是只要把它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1: 对，我的那个老师啊，台科大的老师啊，他说他在他们家，他跟他家人就太太啦小孩的一个群组里面加了一个小龙虾。那以前呢他太太每次在上面贴一些文字出来很兴奋，比如哦，最近要煮了一个什么很棒的这个牛肉汤啊，他太太很得意。那他因为工作很忙，可能到第二天才回答，太太就很生气，我这么兴高采烈煮了一个汤，牛肉汤给大家吃，就你们怎么反应这么缓慢。他说现在小龙虾立刻一秒钟之后就说，哎呀，这真是棒啊，这真是什么，就帮他回答，他太太心情就维持很高亢。他说这就是最简单的，我们讲说小龙虾他会自主的帮你解决很多很多你想要做但你不做不到的事情。

0: 这么简单。
1: 哦，是啊，像我有了龙虾，有了龙虾之后，因为我又学习了这个电路知识，那我甚至现在是我的龙虾会帮我管我所有工作室的这个灯啊，这个气温啊，这些东西它都会自动帮我调整，帮我在睡觉之前就自动关灯，调到适合的这个温度，然后早上时间自动打开，这个是龙虾都可以 monitor 我全屋的讯号帮我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 AI 就是改变人类的生活。
0: 对，每次老师讲一些事情我们就觉得哇，跟着回去好震惊，好像想。那最后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就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我回到这个基础面，就是说我如何，我是一个平凡人嘛，我如何是让我的这个用 AI 能够让我的学习的历程啊，可以变得更像开法拉利一样的开心、快速、有效率。
1: OK。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常常抱持着不是，就是会希望它是对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去执着就是 AI 能不能帮你完成你没有想到的梦想然后的解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跟它修正，然后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去挑战 AI 的这个边界，那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把你运用 AI 的能力还运用 AI 的能力跟结果带到新一个层次，毕竟是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但你可以经历用这样的这个经历，然后逐渐找到它驾驭的这个方式，这样。
0: 所以这个刚一直强调这个用 AI 这件事情，怎么用 AI， 会用 AI， 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来你是坐马车的，现在呢你也许就可以重新的坐上那个汽车，那所创造的工作的方法，所创造的工作的效率，所创造的所有的流程都跟你以前坐马车时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不要再流连在自己说你一定还是要坐把你自己的马车，你熟悉的马车把你的马养得更强，把你的这个马车打造得更轻薄然后速度可以跑得更快，因为什么？因为马车已经是上个世代的东西，马车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博物馆去的事情，你现在就要放手进入那个汽车的时代，也就是要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要进入 AI 时代，而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去汽车可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到的普及率，在 AI 时代，这 AI 可能花很短的时间就带来革命性的全方位的一个翻转，所以你绝对不可以把自己想成我可以置身在 AI 的一个浪潮之外，每个人都不会，那也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因为 AI 是来帮助你的最好的这个助理，它不是来掐死你的刽子手。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一听老师到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如何打造超人 AI 学习，希望对大家来进入 AI 世界提供了一些帮助，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然后谢谢于市长，
0: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希望我们大家在 AI 世代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3: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2: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3: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2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2: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9号呢深夜解除台风白海豚海警。白海豚从东经177度远方形成，位计1983年台风艾伦之后长生命期的一个台风，影响期间马祖受到背风沉降影响，更创下了设站以来最高温摄氏37度。在今天

天气方面看到呢，在今天这个受气温方面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在看到今天的一个状况是金门马祖会出现高温，而未来这一个礼拜呢是西南风影响的天气为主，10号到13号中南部有短暂阵雨，14号到16号台湾处于大低压带的一个环境，各地降雨几率就会提高，中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断断续续的降雨，而中南部地区在其他各地则是午后会有局部较强雷雨阵雨的发生。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否决向美国支持的加萨计划，负责总统川普的和平理事会管理和工作推动的穆拉迪诺夫特别提到，这个计划是防止重演2023年11月7号袭击事件唯一可行之路。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表示，正在观察伊朗不断升高的经济压力，这显示尽管德克兰提出强硬要求，他看起来打消下令展开更多军事打击的念头。美国民主党民主派左翼人士近期在其中选举初选大有斩获，民主党面临建制派和自由派路线分歧的挑战，本周呢，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等州的初选，多名左派的人士民调皆是高点的，可能会再下一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出，最多将有5万名北韩军人会派往俄罗斯协助平壤的盟友作战，他并且呼吁南韩协助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美国联邦众议院欧加修·寇蒂斯在9号提到不排除参选总统的可能性，这位36岁的民主党阵营左派运动领袖近期在其中选举初选浮选多位进步派候选人出现，政治行情看涨。法国西部西南部吉伦特省七月野火烧毁了近4.2万公顷的林地，创下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个记录，有一支70人的乌克兰消防队赶赴当地来救援，运用战时经验协助扑灭剩余的火势。冰岛特警登上反捕鲸船，驱逐船员，限制入境，反引起了关注。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微星传真情，千里送佳音，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更多更多的来关心，我相信呢，这是一个特别的祝福哦。能够看到我们有人关心，我觉得其实自己不管怎么忙碌，你都会觉得很开心哦。对，那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哦，因为千万不要让自己冷漠以待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朋友。你说我能力有限呢？没错，每个人的能力都有限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啊，为他代祷，为他祝福。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能力哦。好，我们也期待每个人都有别人对你的关怀，对你的爱护，对你的这个关心。那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的人。好，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相信，不管是路边的野花，天上的飞鸟。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虽然这白海豚呢、已经远离并且减弱了，不过呢，在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这个中南部地区的天气不太稳定哦。中央气象署在清晨针对了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布了大雨特报，其中呢，屏东还同步发

部大雷雨的讯息，所以要特别注意短时强降雨还有雷击跟强阵风哦。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是非常热闹的，有三个台风，再加上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白海豚，所以总共呢四股力量在共舞哦。所以气象专家提到，西北太平洋热带扰动大爆发哦。不过所幸呢，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哦。而针对在今天呢，就看到在中南部地区是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而至于在北部和东半部，上半天是多云，午后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像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中午过后，要请您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哦。在气温方面，南部还是高温哦，32到33，中部呢和东半部34到36，特别是在华东地区哦，可能有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焚风哦，所以各地感觉是非常闷热的，所以要请您多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哦。还是要提醒您哦，就说除了雨势要留意，风力也是持续注意哦，在前两天风真的非常的大哦。好，我想呢，气象署也在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哦，所以还是要请您多加留意海面上的活动呢，还是要请您留意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包括兰屿绿岛都可能会有长浪发生哦，各沿海风浪还是比较大哦，浪高大概是2到4公尺，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适逢大潮满潮前后，沿海低洼地区必须留意海水倒灌和积淹水哦，还是要请大家留心一下。提到这个积水淹水哦，这是在气象署在脸书专页报气候，中央气象署有提醒哦，今年第二波的年度大潮从11号开始到15号，重点影响区域包括嘉义到屏东的沿海，还有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要请您特别多加注意哦。中央气象署说，在朔月跟望月的前后，太阳、月亮、地球排排站哦，在这个时候呢，彼此引力作用比较强，所以使满潮更高，干潮更低，潮差就更大了，所以这就要做大潮。在一年当中受到天文因素影响而出现全年比较高的潮位呢，就叫做年度大潮。所以如果你要去海边活动，要请您特别注意哦，满潮的时候呢，海水啊是来得又快又高，原来你可以走的沙滩礁石可能一下子就被海水淹没了，收回去了。所以您在海边休息或钓鱼，你就要先看看潮汐哦，一发现水位开始上升，你就要立刻退回岸上哦。好，这是要特别注意哦。当然在海上航行还有作业的船只也会特别的注意，因为他们对这方面是本身呢是非常的了解哦。这年度大潮它是一个天文潮造成的自然现象，如果遇到台风带来的强风和低气压，还可能会造成暴潮，暴动的暴哦，所以会让沿海的水位快速升高，因此台风或强风天气之间啊，这个沿海地区要请您更要提高警觉。现在还是暑假哦，您家里的小孩一定要特别提醒，千万避免前往海边或者是低洼地区来活动哦，因为年度大潮从明天8月11号开始，一直到8月15号，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2026年的年度。

潮。2026城镇韧性演习第一次纳入了所谓的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所以今天呢8月10号礼拜一，先在中部地区实施，时间呢是30分钟，从下午2点半到3点哦。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醒，到时候如果你是位在演习区域，就请您提前做好准备哦。演习期间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哦，建议你可以使用固网或室内的 WiFi， 减少非必要的上网啊。在中部演练地区，当然包括了台中、苗栗、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嘉义县、嘉义市都有啊。所以提醒您，演练期间，如果你有重要上网的需求，你要提前或延后啊，而且你预先完成重要资料的下载、线上的交易还有行动支付，不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去作业啊，以免影响您自己的权益。不过呢，虽然行动网络降速啊，不过这个时段呢，2点半到3点还是一些语音通话，包括1019的报案，还有简讯，还有灾防告警、细胞广告、广播讯息接收等等，是不受影响，是可以正常来做一个工作的哦。所以还是请您特别注意，也就是呢，不要用手机处理重要的工作，建议使用固网或室内的 WiFi， 减少非必要上网。好，这是在中部地区，就在今天下午2点半到3点。那北部地区呢，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基隆、桃园、新竹、新竹市、新竹县，就是在8月13号，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啊。所以一个是今天，中部是今天，北部是星期四，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这个时间啊。如果您可能预期在当时会在路上跑，或者是有一些业务要去在当时做进行，就请您赶快把它错开哦。因为这次呢，有特别来做的就是所谓的一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所以也要请大家多加注意留意一下哦。

还有从今天开始，8月10号开始，成人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升级了，你只需要施打一剂的20价或21价新型疫苗，就可以提高更好的保护力。为什么要升级？要防重症、防死亡，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啊！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三名啊！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有助于降低威胁。疾管署罗宜军署长特别提到，从今年1月实施疫苗转换政策之后，65岁以上的长者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完成率已经由政策实施前的31%提升到36%，力拼今年年底再完成180,000人接种，预计政策实施之后接种完成率渴望突破了40%哦，所以要请您特别留意哦。好，这当中呢，可能就是我们希望呢大家多加留意哦。也就是如果您是我们公费的施打对象，就不要忘记一定要去打。那如果不是公费施打对象，但是你是50岁以上，或者是具有慢性疾病等感染风险因子，这当中呢，是不是也要需要去打呢？这个其实健康还是自己的责任啦，政府提供资源，提供支持。

到底要不要去打，这是个人的一个决定哦。不过还是建议，如果您不符合公费资格，您可以和信任的家庭医师来讨论讨论，他对你的健康状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他会依照你的健康状况来选择最适合的肺炎链球菌的一个疫苗来做接种哦，也会帮你制定肺炎防治的措施。好，这也是提供给您参考一下哦。有没有去过邮局？当然有啊、哦、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管是去存提款啦，还有去寄信啊，寄包裹啊，其实邮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你到了邮局呢，事实上一些邮局的一些好朋友啊，他们就是在你住家附近，你比较常去或者是你的工作的附近的邮局啊，去了几次，哎，好像大姐就稍微熟了一点啊、哦。没错呢，在邮局啊、其实他们也会主动关怀的，尤其呢碰到有65岁以上的长辈要提领3万元以上的金额，他们就会去表达关怀哦。当汇款或无折存款的金额达3万元以上，还必须要出示身份证件哦。所以碰到这样的关怀，很多的客人呢、哦，他们的反应不一样，有的呢会跟你解释说啊，我这个哈、哦、就是要去用什么什么什么，有的人呢就防备心很强，反而会说你干嘛这样问东问西的，反而觉得柜台很烦啊、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更多的关心哦，是不是自己用啊，这是领生活费吗，好，这个可能就是会说啊，对啦，自己用啊，我要去弄牙齿啦，好，亲切一点还会说哦，我这个是要跟谁谁谁出国啦，啊，我很久没出去了，可能就是再跟你稍微聊了一下哦。当然也会碰到不耐烦或不礼貌的人，会说怎样啊、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好，其实呢就是希望能够去更多的关心，现在诈骗真的蛮多的哦，所以很担心这个我们的这个老人家啊，有时候呢确实会可能被骗，或者是有一些呢可能是自己还没有去了解到这个严重性啊，所以这一定也要特别的来注意一下啊。所以当您看到呢邮局的这个或银行的临柜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好心的来问你一下，哎，我们就如果在当时你很不舒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想讲，我们就简单回答哦，没有必要恶言相向哦。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互相了，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一个这个邻里之间的交流了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邮局或者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希望你能好，不要被骗哦，所以我希望这当中呢我们自己也可以更多的来提醒一下自己哦。最近是不是也有人觉得旁边的人有点感冒的感觉迹象，你是不是新冠啊？哦，对，新冠疫情最近持续升温，大家也在看哦。疾管署也看到呢，单周新增了62例的本土重症病例，也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所以有人担心新冠会不会重演6年前的严峻状况啊。对此呢，这个感染科的医师认为现在的新冠跟当年差多了哦，就不用把两者画上等号哦，不过呢还是要去特别的关注，也可以筛检一下，目前新冠重症率可能已经接近流感了哦，这现阶段的新冠很难再造成在当时医疗系统的瘫痪，也不太可能出现过去因为疫情而封城

或切断了国与国之间的航班的状况。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新冠还是会流行，还是可能造成重症死亡，所以请您不用太担忧，不过还是必须要来更多的关心啊。

有没有人还是月光族呢？其实很多人都是哦。哎，可是有人他其实工作还不错啊，像有人年薪破百万哎，可是怎么还存不到钱呢？有一个网友，他的年薪啊，从原本50万一路一路升到了100多万啊。可是呢，哎，他工作了7、8年以来，还是存不到钱，怎么会这样呢？原来细节都在这个你自己的这个看到你的生活的习惯里啊。好，比方他平常很喜欢旅游啊，或喜欢呼朋好友一起聚聚餐啦，还一起呢出门就守一台搭计程车啊，还有呢家人要旅费，哎呀没关系啦，都我出啦，好，这也是负担家人的一些费用。还有你可能在外面租房子，甚至养狗养猫，哇，这当中怎么可能会存钱？因为呢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就是这里花那里花的，基本上他的手上呢没什么现金，他以前呢还真不懂自己钱到底花在哪里哦。后来才看到其实在这当中哦，诶，能够去看自己原本该出的或该花的是不是有一些可以把它确定下来，那有一些不该花的不该出的是不是你可以就尽量的来做减少呢？好，或许我们在这当中一年你可能没有感觉存到什么钱，但慢慢慢慢的累积啊，你就会发现确实可以哦。好，所以有的人呢他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这里钱也出去那里钱也出去，那真的就很难存下钱哦。所以你先固定每个月我们先支出多少多少比例的钱到一个不常用的一个账户，平常那个账户就只进不出，这样的话你就大概知道平常这个钱一过去之后剩下多少钱，这才是你这个月要去花的钱，可能就不会再像过去一样成为月光。

不知道你是自己在有个小家庭吗？就是你有自己的小家，那爸爸妈妈可能住在其他的县市啊，或是住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可是他总是会过来看看孙子啊，那有这样的一个几天住在这里，那是不是要有一些看到孝亲房这个空间的配置，还是说在这当中我们有一些的能够让我们的爸爸妈妈长辈可以跟我们安心住几天的地方呢？其实现在你要在这个自己的小家真的再去挤出一块地方或一个房间，确实是有些不容易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必须要去跟父母亲好好的来做一个沟通啊。我们这里其实呢平常已经都怎么样怎么样了啊，如果来没关系，你就住哪里哪里，那我去睡在哪里，这样子让他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尊重，还有就是让他不会觉得好像在孩子的家没有他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哈，其实他也不会常住，大概就是来住个几天哦。我们给他一个好的这个让他感受到这个

它的重要性，也让他呢去更多的去感觉我们对他的一个这个邀请，还有对他的一个欢迎。我相信爸爸妈妈他们也会更多的来感受到这子女对他们的这份孝心哦。好，我想不管如何，总是希望能够家庭都是和乐，家和万事兴嘛。对对对对对，我们也期待，我们也能够用这样的一颗心来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

0: 爱，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哇，真的，我们看到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哦，这个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饮食习惯不好，让自己可能身体就有一些的状况哦。而且这个习惯呢，应该不是只有一两天所造成的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的关注哦。但是我们也很注意健康啊，有一些健康的资讯我们也一样都会去更多的来了解啊。好，所以我想呢，其实我们也必须再去多多了解一下哦，在这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忽略了，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生活里早就有的这样的一个征兆，可是我们却不把它当回事，或者是我很忙，我忙啊，大家都很忙哦，忙到呢可能你就忽略了身体跟你发出的一个警讯哦。就好比我们看到呢，最近在新闻媒体当中有提到这个永和豆浆的创始人林炳生先生因为食道癌在台北过世哦，大家就开始对食道癌来有所关注哦。胃肠肝胆科的医师有提到，他说在他所接诊的一个病人当中哦，有一个才刚刚过50岁，他因为吞咽困难去就医，他有烟酒的习惯，检查发现他的肿瘤已经占据了他整个中段的食道，确诊是食道癌。食道癌一旦确诊，大部分是晚期，而且预后不佳。这个男子他因为吞咽困难去找医师，跟医生说他只要吞固体的东西就会觉得卡卡的，而且这个状况已经连续1个多月了，而且越来越明显，加上他平常有烟酒的一个习惯，所以医师听到他这么说就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了哈。后来就赶快去做一个检查，发现呢，这个先用喉镜看看咽喉的问题，然后再用胃镜调查一下吞咽困难的原因，结果他的胃镜从食道一下去没多久就在中段的食道找到了凶手，食道癌肿瘤已经占据了中段的食道，所以食道的管腔就变得很狭窄，当然固体的东西就吞不过去，不容易通过，后来才慢慢的再做一些后续的食道癌的治疗。所以刚提到吞咽困难，这是一个警讯，这是一个告知，所以你们应该要更多的来提醒自己。当然吞咽困难它

不一定是刚刚提到只是这个原因，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吞咽困难可能是神经肌肉功能异常啦，结构性的问题啦等等。那神经肌肉功能异常就是来自于脑中风、巴金森氏症或食道松弛不能等等的疾病造成。而食道癌它致病的一个因子是什么呢？就是烟酒、槟榔，还有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喜欢喝很烫的茶水或者是汤、过烫的饮食，还有吃亚硝酸的亚硝胺的，对不起，亚硝胺的一个食物。所以没有办法吞咽固体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不要再拖了哦。因为随着肿瘤越来越大，到时候你连液体就是流质的都很难吞下去，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哦。所以这可能都必须要更多的来了解一下。在台湾的食道癌大部分呢是鳞状细胞癌，90%都是哦。所以常见的因子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烟酒、抽烟、喝酒、槟榔，还有过烫的饮食，还有像含亚硝胺的食物，像是腌制类的或烟熏的食物。而食道癌早期它的状况是不明显的，不容易早期发现哦。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都比较严重了，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很多的人他是胃食道逆流，他可能会说喉咙有异物感或吞咽感觉卡卡的，好，这也是要特别注意。如果你吞咽困难，你又伴随着体重减轻或食欲变差，还有你平常就有烟酒槟榔的习惯，如果是的话，那你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定要赶快去找医生，千万千万不要轻忽哦。好，这当中呢一定就是我们要自己来为自己做一个打算跟准备哦。不要以为事情没那么严重，往往事情就是很严重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一下哦。好，不管如何，能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更多的关注关心，这也是我们希望提醒大家的，当然也是提醒我自己啦。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一定要喝很烫的水，还有吃很烫的、喝很烫的汤，其实这都是不对的。我现在这几年已经改变很多了啦，哈，好，我相信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还是可以改变的啦。

哇，现代人为了工作增加收入，常常就牺牲了正常的一个作息还有饮食，长期累积下来，健康真的就亮红灯，悄悄的拉警报哦。眼科医师又分享了一起惊险的案例哦，有一个30多岁从事科技业的男子，由于他长期是日夜颠倒，三餐呢又几乎是靠外送，像是他又喜欢吃炸的东西哦，炸鸡啦、薯条啦、披萨啦，还有呢手摇饮，都配着喝或可乐。可是有一天上班，他竟然当场昏倒，赶快送医，才发现他的血糖值已经飙升到800多，紧急送到加护病房抢救哦。后来令人更担心的是，清醒以后他的眼前呢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飞蚊乱窜的一个异象哦。后来赶快检查才发现，他的眼球里的血管呢早就已经破裂了，玻璃体几乎快被血块塞满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常常就是非常忙碌的工作，下班的时候就已经是常常是深夜了。由于他是一个人单身生活，所以他为了方便嘛，就干脆都叫外卖，餐餐呢都叫外送。

么卤味啊，炸的东西啦，然后再配上汽水啊、手摇饮，然后吃了以后才去睡觉。长期下来，不但他的血糖失控，一度还陷入昏迷，现在又看到影响到视力哦。因为他长期血糖过高，所以导致视网膜病变、血管异常增生、破裂出血。后来，又做视

凸不平，他的视力已经很难恢复了。所以我们常常在吃下肚子的东西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像是我们刚刚提到可能造成你的血糖波动很高哦，所以不要忽略了，这些可能都对我们的身体，对眼睛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养成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身体健康有所把关呢。再一次的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关心你我的健康，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经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0: That's better.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还是很久人来。
4: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5: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挺优美的高山琴，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精英艺术家三重奏在新传这张台湾歌谣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的呈现啊。那这首高山琴的编曲呢，是我们节目当中老朋友，也是一位音乐剧的创作者朱一杰老师啊，在几年前接受了精英艺术家的一个邀请，写下了这个非常清澈的透沁凉的一个高山琴的版本。过去我们介绍到高山琴这个曲子可能有爵士乐的啊，充满着大乐团的一个形式，节奏非常的欢快，或者是我们也会听到许多部落所录制的高山琴的土地歌谣的一个版本啊，也充满着节奏性，但刚刚听到真的是行云流水的高山琴。这首曲子呢，原本是在1947年出现在电影《阿里山风云》当中成为主题歌的作品，一开始的歌名叫做《阿里山的姑娘》，后来才更名为《高山琴》。那这首曲子也随着电影上映而传到世界各地。那么《高山琴》说到了就是阿里山的高山青绿涧水蓝，后来也歌咏了阿里山的姑娘非常美丽，少年挺强壮的啊。那当然这中间就有许多的原名的文化了，蛮好玩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次来倾听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所录制的台湾歌谣选集啊。那在这酷暑的时候，我特别选了高山琴，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音乐的流动当中可以消消暑气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宝岛歌王洪一峰的代表作品，就是思慕的人。那么这个曲调本来是情感非常浓烈的，而在歌词的本身呢，就在说着啊，我这么爱的人，我这么思慕的人，你怎么会离开了我的身边？而且我每一天想到你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啊，亲爱的，赶快回来吧，回来我的身边啊。那这种渴求心爱的人赶快回到自己身边的一种迫切之情，透过了乐声传达出来。那么歌词内容的确就说到了对感

情感非常深厚的这一段思慕的人，我们所听到的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带来的录音啊。精英艺术家三重奏陈军在2007年曾经获选为史坦威艺术家室内乐团，由钢琴家陈玲玉、小提琴家杜庆云以及大提琴家雅利木这三位音乐家秉持着以古典音乐影响文化的热忱来成立的一个室内乐团。那么当然这三位音乐家也都具有专业的演奏技巧以及教学实务的经验，许多年的时间他们随着季节随着时序作为主轴，定期的推出不同风格不同曲风的音乐会，而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更是深耕于推广台湾音乐以及台湾作曲家的一个作品的录音啊，发表了多张的专辑，像是我们所听到的福尔摩沙的系列专辑啊，其中就改编了非常多美好的这个台湾的歌谣，也有当代作曲家的一个作曲的作品啊，我觉得是极其动听而且可以一听再听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新传福尔摩沙的主题之作，他们其他还有像印象福尔摩沙、星系福尔摩沙、悸动福尔摩沙、隽永福尔摩沙、绽放福尔摩沙、恩典福尔摩沙等等哦，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从台湾音乐出发的一个室内乐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何家驹所写的马偕最后的驻家钢琴三重奏。马偕一生从事传道、医疗、教育的工作，并且将西方文明带进当时其实挺闭锁的台湾社会。马偕目睹了日本统治前的台湾，也深刻地了解了台湾人的生活及习俗。当然，他也赞叹台湾山川以及土地之美。马偕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下了《最后的驻家》这首诗，在诗里面呢是说出了他对台湾的疼惜以及深深的一份爱。那在这个诗里面是说到了，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都献给你了，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快乐都在这里，我在云雾当中看见山岭，从云中细孔观看全地，在波浪大海当中遥远的对岸，我在这里面持续的眺望。这首最后的驻家曾经受到很多人喜欢，所以被谱成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歌曲。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1978年出生的作曲家何家驹所写的一个版本啊。那何家驹也是深受马偕精神感召的一位作曲家，2007年的时候他接受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的委托，为这首最后的驻家的诗词填上了曲子，词跟曲相距100多年的一个时间，不同世代的情怀是互相辉映着啊。我想对台湾的一份深沉的爱在这个优美的旋律当中啊，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我们就来听这首马偕最后的驻家钢琴三重奏，来自于精英艺术家三重奏的录音。

根据马偕的诗作《最后的住家》谱写而成的美丽的歌谣，这是由作曲家何家驹所写的《最后的住家》。今天再次听到精英艺术家三重奏的录音，那么刚送上的是他们的新传福尔摩沙专辑啊，继续再来回顾他们的印象福尔摩沙的专辑，其中有一个钢琴三重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由作曲家李和普所写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这也是钢琴三重奏的作品。说到了李和普，这位作曲家是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专任教授啊，常年除了在教学领域当中持续的来带领下一代写作之外，他也非常擅长数位创作艺术、电脑音乐以及音乐理论啊，很多年的时间都积极的参加结合影像互动的数位跨领域的艺术创作。李和普的创作是涵盖了各种类型哦，有古典的独唱独奏，室内

音乐管弦乐舞剧以及音乐剧场啊，我想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在多年前他写下了这首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钢琴三重奏，这个作品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接受陈林玉教授的委托啊，有感而发所写的。他就从过去他曾经听过的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原住民歌谣作为一个起点，那成为了这个作品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叙事曲的创作核心素材。作曲家就透过了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钢琴这三重奏来唱这些很可爱的原民歌谣。好，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六首原住民的歌谣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第一篇是欢迎歌啊，将会从两部弦乐跟钢琴的齐奏开始，钢琴以具有敲击般的声响与节奏伴随应唱，所以你会听到两把小提琴不时的互相的竞奏，这个欢迎歌的活泼旋律唱出了像前奏一样的欢迎颂歌。第二篇是海洋歌，从原本海洋歌的歌谣当中，作曲家萃取了旋律的音程以及节奏核心素材，以自由的速度让这个弦乐听起来是在歌唱一样的啊，好像是海洋的波浪，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啊，好像我们是在大海当中遨游的状态。那第三首歌谣是脚板山，凭借着想象呢，大家一块到脚板山去吧，那是一片丛林，而且到处充满着荆棘，险象环生，不过也是原住民朋友勇敢以及大无畏的勇气，使得他们可以征服在山林田野当中的各种挑战啊。那么当看到目标的时候呢，一举将大家所需要的猎物一网打尽，带回满满的食物啊，要回到部落好好来庆祝，这是脚板山这个曲子要说的一个画面。好，我们就先来听李和普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的前三篇歌谣，欢迎歌、海洋歌以及脚板山。

这是作曲家李和普所写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前三篇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第四篇到第六篇咯。第四篇是赏月舞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原民歌谣。作曲家就尝试从这个钢琴的低音声响当中，以模仿叫这个原住民的舞蹈，就是竹舞的节奏，带出这样的一个氛围。将我们刚刚所听到脚板声啊，我们不是说因为他们去打猎啊，带回了丰富的食物啊，那么就将这些丰富的食物带来开一个 party 的感觉哦，所以在赏月舞这个乐章当中，你会听到好像大家一起在欢庆的一个气氛。第五篇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捕鱼歌咯，那其实大家以为它是一个童谣哦，不过我们这么多年经常提到这个捕鱼歌，其实是原住民阿美族的传统歌谣。那么作曲家透过当时的创作保存了非常原始的材料，让小提琴跟大提琴以对位线条的手法互相流动，那么再跟钢琴一块来做合唱啊。那接下来第六篇就是欢乐歌了，作曲家凭借着这首欢乐歌旋律本身的特质，表达出原住民纯真的个性，还有他们对于赖以为生的大自然，以及对于这块土地子民的保护都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啊。我们先来听李和普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由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来诠释的第四篇赏月舞，第五篇捕鱼歌，以及第六篇欢乐歌。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由基楼这位作曲家所写的《在巴黎的天空下》，是一首充满着巴黎浪漫情调、非常正统的法式相送，对于巴黎的独特风土人情进行了非常优美的勾画，相当的抒情。而我们所送上的曼陀林演奏的版本也是挺悠闲的。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从古典乐声做出发，古典器乐来挑战了所谓的跨界的乐声，我们也是时有所闻的。那么我们接着就要回来听曼陀林的声响啊。那刚刚听到是以曼陀林来诠释的法式相送，接着要听曼陀林来诠释电影的金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道路》。这首曲子是来自于意大利著名的导演费里尼第一部扬名国际的电影作品。这个电影作品呢，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故事就谈到了智力有点受损的一位姑娘吉尔索米娜被母亲卖给了流浪艺人藏巴多，而开始了卖艺的生涯。生性粗暴的藏巴多呢，缺乏常人的理智及情感，对吉尔索米娜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对待。这两个人一路卖艺啊，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尽管吉尔索米娜厌倦了这种生活，但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吧，或者是时势所逼吧，她还是选择留在藏巴诺的一个身边，而藏巴诺最后还是抛弃了她。这个电影作品的情感表达非常的真诚呢，也道尽了这个落女子的痴情以及心酸。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主题音乐也像剧情一样有一些凄凉忧郁，暗示了这女主角有点不幸的一生。而这个曲子呢，其实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曲子的出现也为电影增色不少。我们再来听以曼陀林来诠释的 Nino Rota 的名曲《道路》。

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听曼陀林的声音啊，刚刚听到是意大利的非常重要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道路》，这是意大利非常重要的电影金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如果介绍到 Ragtime 啊，这个爵士乐的前身之一吧，就会提到的一个作曲家就是 Scott Joplin 啊。那 Scott Joplin 是美国黑人作曲家，也是 Ragtime 啊这个梵音曲的钢琴演奏家。他在1903年的时候呢，组织创建了自己的歌剧团，叫做 Scott Joplin 梵音曲歌剧团，演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作啊。不过一开始并没有获得热烈的回响，他的音乐其实一直到了70年代啊，他都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作品才被许多人重新认识并且深深的喜欢上。1976年他还被追加授予了普利兹奖。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本来写给钢

琴演奏的 The Easy Winners、哦、长胜者，写在1901年，这乐曲是诙谐活泼的，是轻松愉快的，也是 Scott Joplin、哦、为人所熟悉以及备受喜爱的 Ragtime 风格的作品之一、啊、即便你不认识 Who is Scott Joplin， 也不知道、啊、这个曲名叫 The Easy Winners、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曲子肯定出现在很多朋友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再次和大家分享到了曼陀林的乐声呢。那么这是为大家选播的是日本的曼陀林的名家，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川口雅行，他带来的一个主奏。那在不同的乐曲的一个需要，他也邀请到不同的音乐家一块来互动啊，像是有日本的吉他演奏家松本吉夫，以及大提琴音乐家陈川昭代啊，他们都是在日本非常受到敬重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者。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这段曼陀林的音乐就很特别喽，将会有声乐家加入在这其中。这首曲子是由佩斯塔洛扎在1899年所写的《奇利比利比》啊。那这个曲调呢，源自于同名的西班牙民间歌曲，就是《奇利奇利比》啊。那被填上了很多不同的歌词，也被改编成为不同器乐曲的形式。这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吧，尽管歌词版本不同，不过大意都是描写青年对自己喜爱的姑娘奇利奇利比啊，倾诉爱意，表达自己炙热的永恒的爱情。这旋律相当的优美啊，也具有华尔兹舞曲节奏的特点，一直到现在还是被广泛的来流传着。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听到曼陀林跟美丽的女声啊，一块来诠释这首奇利奇利比。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在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高温约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约34到36度，提醒民众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加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今天下午2:30到3:00率先在中部地区登场。在演习期间实施区域内行动网络速度将受限，将连带影响旅客手机或是行动装置连线的顺畅度。交通部呼吁搭乘台铁、高铁以及前往机场的旅客务必牢记三大事项，要提前完成取票或是备妥实体票卡，在演习期间请提早出发。最后是网络连线不顺时，要善用车站与航站的 WiFi 或是洽询站务人员协助。卫福部健保署今年首度建置癌症治疗历程大数据库，意外发现部分癌症患者在确诊之后竟然放弃治疗，其中以大肠癌的患者人数最多，确诊后未接受治疗比率约有 7%， 每年约有2000名癌友消极以对。为了减少憾事发生，健保署长陈亮宇表示，将透过健保健康存折提醒癌筛结果异常个案回诊，并且提供眷属管理功能，让子女可以查阅家中长辈癌症筛检报告，敦促定期回诊接受检查。暑假是许多未满18岁的青少年打工高峰期，劳动部也开设台湾就业通作为让青少年找工作的平台。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今天公布该平台调查显示，青少年专区的职缺超过两成涉及职安风险。台少盟理事长王世清表示，政府既然已经设计平台，应该要建立青少年职缺审查制度，并适龄与分流，每项职缺都要清楚区分资格条件、职安风险。台北捷运各场站取得室内优质空品标章，但审计报告却发现2023年到去年共有19站 BP10 部分营运时段浓度峰值超过标准值，敏感族群恐怕有健康风险。而北捷表示，浓度偏高是半罩式月台门气流交换、列车进出活塞效应等影响，会持续针对车站、隧道及列车车厢加强包括空调系统滤网定期清洗及更换，增加外气循环、隧道墙面与轨道道床清洁等。新北平溪天灯明阳国际每月释放约50000盏，每年约60万盏，而伴随灾害与垃圾成为了环境隐忧。新北市议会在去年7月三读通过天灯永续发展自治条例，时隔一年未公告实施，遭到审计单位检讨。经发局指出，地方已经做好配套准备，而中央迟不核定。立委也居中协调后，将在本月18号开协调会，邀集财政部、主计总处、内政部、法务部代表讨论。一旦确立方向，自治条例需要送回议会微调内容，后续再送中央核定，就能够突破困境。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唯有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才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事哦。我再说一次，唯有那些异想天开的人才能够完成不可能的事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饱了没？快点回来哦！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
4: 生活新鲜事。哇，爱犬即将成为大蟒蛇的盘中餐怎么办呢？有一个外国媒体的报道，当你的爱犬惨遭大蟒蛇袭击，你是会赶快跑掉，还是你会为他挺身而出呢，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毛小孩吗？在国外，这则影片拍到了自家的毛小孩被大蟒蛇疯狂的缠绕，打算呢把这只狗绞杀，再不赶快从蛇的血盆大口里逃出来，肯定会死啊。但是在这狗狗跟蛇缠斗的时候，旁边只有这狗狗的三名小主人，哎，这小孩子怎么办呢？比较大的马上拿出工具，开始对大蟒蛇展开反击，比较年幼的小男孩就拿起身边的树叶开始砸向大蟒蛇，大哥哥在旁边用金属棒也毫不客气地打在大蟒蛇的身上，后来一阵忙乱之后，终于解救了遭到大蟒蛇全身缠绕的爱犬。影片上传网络之后，网友纷纷的被小男孩的勇敢所折服，看着他们为毛小孩而战的一个画面，实在是震撼人心啊。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是外强中干。在春秋时候，秦国和晋国打仗，晋惠公亲自带领士兵对抗秦国，而且在出发之前呢，特别命令士兵帮他的战车套上四匹镇国之前献给晋国的马。大臣庆振看见之后立刻阻止代王，代王啊，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用本国出产的马，因为他们和我们在同样的土地上生长，不但能够适应本国的环境，也能够明白当地人的心意，而且愿意接受使唤，不管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会顺从你的决定哦。晋惠公听了说，哎呀，郑国出产的马身形高大强壮，用他们的马一定可以打胜仗的。庆振连忙解释说，大王啊，你只是看中他的外表，你并不了解他的性情啊。这种马作战起来，只要一紧张就会呼吸急促，血管膨胀，外表看起来很强壮，实际内部很虚。

到时候不论你是要叫他前进或后退，还是转弯或掉头，他都不会受你控制啊。所以大王，请你不要选择郑国的马，用我国出产的马吧。可是晋惠公不听他的劝告啊，依旧呢持续坚持的要选择郑国的马。果然两军开战以后，晋惠公战车上所套的郑国的马吓得惊慌失措，完全不听指挥，所以战车陷在泥泞当中进退不得，最后还被秦军轻松地抓住，变成了敌人的俘虏，晋国因此大败。后人就以这段故事以外强中干来形容马儿受到惊吓以后的生理跟心理的反应啊。后来也有人比喻人事物外表看起来状态很好，可是实际上呢却不是如此啊，也就是表里不一的意思。外强中干，比喻事物外表看似充实强盛，实际上呢内部空虚衰弱。外强中干，您明白了吗？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维持良好的肠道健康，不仅需要注意饮食，日常生活习惯也扮演关键的角色哦。特别是在早晨起床的第一个动作，可能会影响全天的肠胃健康哦。根据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的研究发现，口腔内的牙周病菌和大肠癌的发生是有关联性的。山田教授说，人体每天因为进食和饮水会吞下1000到1500亿个细菌，虽然大部分会被胃酸杀死，但是还是有部分的细菌会进入到肠道哦。研究发现，一天当中口腔环境最糟糕的时刻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这是因为夜间唾液分泌减少，使得细菌更容易繁殖。数据显示，勤于刷牙的人口腔细菌数是1000到2000亿个，比较少刷牙的可到4000到6000亿个，几乎不刷牙的可能到了1兆个细菌哦。许多人习惯起床后立刻喝水，但是如果你不先清洁口腔，这些细菌就会直接进入到你的体内。即使没办法立刻刷牙，至少也要先简单的漱漱口，才能够维持基本的口腔卫生哦。研究还发现，从午餐到晚餐间隔的6到7个小时，有漱口习惯的，相较于没有漱口习惯的，它的口腔细菌比较不容易繁殖，也比较不会影响肠道菌群哦。为了维持肠道健康，专家建议可以透过摄取乳酸菌、发酵食品等益生菌，以及寡糖、膳食纤维等益生元来做改善。此外，由于肠道主要在夜间休息的时候是最活跃的，因此睡前保持腹部温暖，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肠道的功能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可能你有听过热柠檬水可以抗癌抗老的讯息哦，有不少的老人家信以为真。营养师说，柠檬的营养素一旦遇到

到热就会被破坏咯，所以请您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哦。多多运动，营养均衡，才能够更保持健康哦。热的柠檬水可以救你一辈子吗？有人宣称只要切两三片的柠檬片放进杯子里，加入热水就会变成碱性水，不但可以抗癌治疗高血压，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听起来非常的神奇哦。有人就在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一问一答专区当中，对这热柠檬水是否真的可以抗癌提出了疑问哦。彰化基督教医院营养师特别提到，柠檬的营养素一旦遇到热水就容易受到破坏，而且食物不论是酸是碱，只要进入人体以后就会被体内的酸碱平衡系统中和，因此即便是碱性水也没有办法改变体质。营养师说，人之所以会生病，最主要是由于人呼吸以后氧气在体内进行一连串代谢以后产生的自由基，一旦自由基的数量超过人体正常防御的范围，就会损害细胞，引起发炎的反应，也会导致老化和疾病哦。不过当人体面对细菌、病毒等异物入侵的时候，体内的防御系统吞噬细胞也会产生超氧阴离子的自由基，是用来清除细菌或受到感染的细胞，所以是让人又爱又恨的。而至于热柠檬水是否能够治病呢？到现在没有研究证据可以证实有效哦。蔬果当中的植化素虽然可以提高免疫力，促使癌细胞凋亡，但是植化素却非常容易因为温度而被破坏了，所以目前也没有办法透过营养食品来补充，所以请你不要误信谣言啊。想要加速体内废物代谢，提高免疫力吗？不妨多喝白开水，饮食均衡，多多运动，这些都是有效维持健康的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

0: 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监狱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现代人的生活可以用忙、急、狂三个字来形容。首先，忙。如果你问每个人最近怎么样，大多数的人都会回答说，忙啊，忙得要命。但如果你继续问，在忙些什么呢？就不是那么多人可以回答得上。第二，就是急。我们急于想要快速赚钱，快速成功，甚至快速结婚。买乐透的人也希望一夜之间能够成为千万富翁。我们不愿意付上成功的代价。第三，就是狂。一切以金钱至上。如果你问一个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恐怕很多人都会回答说，

0: 赚钱，向前看。人的眼中只有钱，却没有人的价值与地位。在这种忙、急又狂的生活形态下，人会有很多错误的人生价值。我们以为物质丰富就能够满足心灵，特别是中国人很看重钱，常觉得有钱能够使鬼推磨。但当我们仔细看这幅图画，就会发现推磨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好像是转眼成功，但是随着时日过去，却又转眼成空。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呢？圣奥古斯丁曾经这样说，当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在人心中放下一个空，这个空处除了神自己，没有别人能够填补。所以在忙碌的生活中，不妨停下来，听听自己心灵的呐喊，听听上帝借着圣经所说的话，你就能够重新找到自己，不再迷失于忙碌之中了。跨越要诀：繁忙生活令你迷失吗？请记住铁路平交道的号志，停、看、听。偶尔停下来，看一看周围的人，听一听不同人说的话，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心灵的深心灵的深呼吸。
1: 什么是天才呢？有人说，一个人放对地方就是天才。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蠢才，很可能也只是放错地方罢了。例如，你和一位土著被困在非洲丛林里，既无食物，也无水喝。这位土著由于懂得各种求生的技巧，他能带着你逃过一劫。相反的，如果你把他带到办公室，要他使用电脑，那么情况将会完全不同。因着他对这些科技的东西感到陌生与笨拙的情况，你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白痴。的确，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些科学家连音阶都抓不准，有些画家连一封信都写不好。可是当他们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恩典36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先知有一个因为忠于神而有的勇敢，说勇敢的说那个也许不讨人喜悦的，人家不喜欢，忠言逆耳，但是他愿意这样说，不是个性，不是脾气，是因为他忠于神。他忠于神，而他忠于神不只是说上帝要他去讲一个很凶险的话，讲一个让别人很觉得刺到别人痛处的话，更大的一个部分是他体会天父的心，这是更大的一个忠心。他体会天父要他讲这样的话，不是真的要置他的子民于死地，而是他有一个期待，就是挽回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说，现在你们赶快改正你们的行动，改正你们的行为，以至于呢，他就一定会后悔。他就一定会后悔。他知道天父的心，天父不是真的要修理，目的就是要修理，目的是要他们改正，以至于天父自己说的，他说如果他们改了我就后悔。我还是说，后悔这个词其实在原意里面是转意，那个意思说有两条路，你一直走这条路就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改了，你不走这条路了，你走这条路的结果就变了。如果你们要继续做那个不讨神喜悦的事，将来就会走向那个灭亡。反过来，如果你们现在可以不再走那个讨神厌恶的事，而做讨神喜悦的事，结果自然就改了。那个后悔是转意的意思，你转了，你从走这条路改成走那条路，结果也就从这个结果转成那个结果，本来是要毁灭的，现在后悔了不毁灭，为什么？因为我们转了，人转了，我从选一改成选二，结果也就转了。我求神施恩恩待我，在耶利米身上，我觉得我看见了他的忠心，不只是他上帝要他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一个字都不改，即使面对可能会有生命攸关的情况之下，我照样说该说的话，这是一个忠心。但是更大的忠心，他是体贴主人的心，体贴这位差派他的主的心。差派他的主的心不是要置他的子民于死地，上帝就是要修理他们，非把他们打死不可。上帝的心是，我们听了神的话愿不愿意改呢？如果我们改，神好开心，说我可以转意，不必把那个我所曾经说的那一些很严厉的后果临到他的身上。耶利米不止忠心地传讲神的话，而且他知道天父的心，他知道天父最终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上个星期六8月8日父亲节，在爸爸你辛苦了的背后，许多爸爸正默默承受社会对他们为父则强的期待之下不为人知的身心压力以及孤独。近十年来，台湾男性进入婚姻和成为父亲的年龄不断递延。1111元利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职场男性调查显示，职场男性认为家庭每个月收入至少必须98,691元才敢生养一个孩子。亲子教育讲师、淡江大学企管系专任副教授洪英正表示，他观察到很多年轻人其实找不到可以学习的爸爸榜样。过去台湾声称这叫做无父时代，因为很多爸爸在家中是缺席的。现在则因为看不见有榜样的爸爸，愿意当爸爸的男性越来越少了。洪英正提醒爸爸，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到老都不偏离固然重要，但是放下身段拨出时间陪孩子玩，听孩子说话，更是孩子所需要的情感慰藉和投资。一个父亲花多少时间陪孩子，其实孩子心里都非常清楚。他说，在都会区的家庭里面，最常看见的就是双薪家庭，双亲都忙。所以他鼓励基督徒爸爸，除了带妻儿稳定祷告，也要让教会成为家庭的支持。基督徒爸爸也会面临家庭的经济、育儿和工作的挑战，也会有力不从心、身心俱疲的时刻。但是有信仰的爸爸知道他不会一个人面对，他有天父和教会的支持，成为他最大的安慰与祝福。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由基督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邀约台北市12区联导会牧长代表8月7日下午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进行交流座谈，借由反诈反毒宣导，彼此有活泼深刻的交流分享之外，最后也以祷告来祝福警察同仁以及所爱的城市。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延田局长致辞的时候强调，市诈反诈是一项长期而且不间断的工作，面对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单靠警政单位的力量有限，必须借由民间和宗教团体的力量来深入社会各个角落以及族群宣导，才能够真正达到预防的效果。此外，针对新兴毒品危害，警察也解析民众误用的心理，譬如像同侪诱惑、压力疏解以及期望融入等等，并且警示依托米酯类的大麻烟弹、彩虹烟以及掺杂的毒品电子烟等等混合式毒品很难追查，提醒多关注身边的亲朋好友。影响力丰盛教会黄恩赐牧师说，教会姐妹才刚听完了反诈宣团，下个星期就遭到了诈骗50万，足见诈骗集团渗透力极强，反诈宣导必须持续性的重复进行。台北基督徒教会梁凯琳牧师分享说，女儿

曾经接获假网购赃物通报，在忙碌之中被引导操作，损失了财产。所幸最后因为忘记了密码，所以没有被接连诈骗第二张银行卡。林恩田局长说，感谢部长们亲自来到警察局，这不单是一次的拜访，更让警政单位宣导着触角能够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从中汲取不同层面的精进意见。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讲到说这个张先生呢，他这个去泰国旅游啊，就买回来一大瓶的蛇酒，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酒瓶里面泡着只蛇啊，里面是泡着一条很大的眼镜蛇，他就每天呢就喝那么一杯，他就觉得说身子骨好像越来越好哈、所以他也到处跟朋友说，哎呦这个蛇酒真好啊，他自己觉得精神越来越好，而且好像年轻了好几岁的感觉。好，最后呢这个酒终于就喝完了，他就想把这个眼镜蛇取出来啊，至少煮个汤嘛，就把这个蛇肉给吃了吧，就一拿出来才发现啊，那个蛇是塑胶做的，亏得他还一直觉得身子骨比较好，原来是酒里面泡了一条塑胶蛇。你就知道我们人啊，我们心里啊那种的状况真的是大过一切，也就是一条塑胶蛇，但他觉得那就是真的眼镜蛇，然后对身体就好，哎，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壮啊，自己越来越这个精神啊，体力越来越好，殊不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同样的嘛，我们自己如果想说，哎呀，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好像对身体有害，那我大概完蛋了，哎呦怪不得我老觉得最近身体不对，我们老是这样想的话，那我们就身体就是真的会有问题了，对不对？来听歌，听支什么歌呢？这支吧，感谢生命好了，好不好？一起欣赏咯。

感谢生命。哎，真的啊，我们这个因为活着还活在世间，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能够活着，我们拥有这个属世的这个生命呢，抱以感恩之心。因为活着嘛，有生命嘛，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有这个喜怒哀乐，是经历各样的事情，有高山有低谷，有快乐有悲伤，有这个沮丧的时刻，有不知所措的时刻，茫然的时刻，但是也有欣喜的时刻。然后整个的社会啊，世界啊，变化的极快极快，在这个快速的变动当中，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哦，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却是那么的幸运，可以目睹这些变化等等。所以呢，真的是要保持着一种感恩感谢的心，那么我们对于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一切就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现在是八月哦，八九月其实是蛮舒服的月份，对不对？哎，知道吗，电台啊就是特别为乐龄的朋友打造了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的活动。哎，这些活动是要干嘛呢？第一站是9月11号啊，礼拜五，这个举办的室内光合日。室内光合日什么意思啊？原来我们是为您准备了很欢乐又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大家聚在一起可以欢聚玩桌游，也可以享用精致的午宴，下午呢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这个音乐跟笑声啊，滋养身心。现在可能都

都已经确定唱歌呢还有这个大笑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所以是室内光合日，你根本不需要晒晒太阳，但是对于整个的身体的运作有极大极大的帮助。9月11号礼拜五，第二站的活动是10月6号礼拜二的户外漫游日，出去玩哦，一起到户外去吹吹海风。去哪里呢？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啦，还可以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中午之后可以在金山老街漫步，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你喜不喜欢吃芋圆？其实蛮好吃的哈，就可以享受到很悠闲的漫游时光。所以欢迎所有的听友们可以报名单日的活动，两天活动也可以同时报名，因为同时报名的话有九折的优待。怎么报名呢？赶快上佳音官网，还有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拨打报名的专线，这个其实很简单哈。佳音的电话 23699050， 分机是741 23699050 转741，记住了吗？23699050转741，然后呢就可以用电话报名。一天是室内的9月11号，一天是室外的到北海岸的10月6号。能够一起报名，我觉得参加这种活动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可以认识一些朋友哈。那么其实很多的研究知道，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能够常常跟朋友有一些的互动啊，跟朋友能够有一些的这个交流。可能这种活动我们也不过就是在活动之中相遇，但是很妙啊，活动之中相遇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很谈得来，然后觉得很舒服啊，自然就会觉得心情开朗，对身体就有好处。要不要赶快拿电话报名吧。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还是先跟朋友分享几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是从不能不去爱的两件事，这本由松浦弥太郎的书里面所选出来的。其中有一篇是讲到说给想自痛苦逃离的你哦，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啊，然后谁也不希望自己一直沉浸在一种痛苦的情绪里面，很多朋友可能就是一直沉浸在一种痛苦的情绪里面，觉得自己好黑暗往下沉，然后就很想挣脱，对不对？这篇文章就是写给这样朋友的啊。作者一开始他分享了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说大概从一年前开始呢，他就开始慢跑，早上起床就泼水洗把脸，换上运动服，就在他们家的附近开始跑步。其实他跑的那条路啊，是他经常走的一条路，可是一直以来也并没有特别意识到什么，反正就是寻常嘛，就是常常走那条路。可是当他得跑在上头的时候，哦，他对那条路的感觉呢就完全不同了。一开始他是在凉爽的季节用这种不勉强自己的速度跑步啊，慢慢的不勉强自己，但是呢马上就是汗流浃背啊。跑了几天之后他就想说，哦，既然身体好像已经习惯了，那我要不要试试这个加快速度呢？结果呢他就加快速度，可是没有跑多久整个人就气喘吁吁啊，两条腿简直就是在那边发抖啊，要站不住了啊。那段原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路呢，竟然变成了一条非常艰辛的路。那么等他终于习惯了那样的强度之后，跑着跑着就习惯了嘛啊，他就再次加快步调，结果啊，艰辛之路变成了荆棘满布之路啊。啊，再加快速度他实在是太痛苦了，让他忍不住就要哀嚎说，啊，要一路跑到底，这不可能啊，这实在太痛苦了，我没办法这样跑。但是等到他的身体再次习惯那样的速度之后，哎，他又能够很流畅的跑嘞，他也不再气喘吁吁，这个双腿呢也不再打结。所以现在的他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能够已经非常舒畅的进行早晨的慢跑。以前走路要花十分钟的路程，现在呢花个五分钟啊就跑完了。虽然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啊，可是呢这件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讲就觉得哎自己有所成长，因为他已经能够跑得更快了。
而这个例

例子跟面对困难的不安和寂寞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像的。其实每个人都会想避开困难，通过眼前的路，对不对？但是感觉到痛苦吃力，却也是自己正在成长正在前进的一个证据啊！就觉得哎呦好吃力啊，而且觉得很痛苦，哎，正在成长。如果说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代表说那条路对我们来说已经是驾轻就熟，你并没有从中得到成长和学习，因为已经太过习惯了，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这个中间你不会有什么痛苦的感觉，非常平顺，因为你闭着眼睛都会做了，对不对？你每天走路嘛，就那样走没什么。可是开始跑，加快速度跑，更加快速度跑，这是不一样的哈。那人在健身的时候呢，会为自己想锻炼的部位就多加一点负荷，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想锻炼手背，那么就多活动手背的肌肉，一直到有点吃力的程度。如果说想要锻炼腿力，那么就积极的摆动双腿，一直到自己觉得哦不行了，精疲力竭，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呀，那些承受痛苦的部位呢，是因为承受了痛苦，所以会变得更加强壮。而困难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哎，我们所以会觉得困难，或许是因为说我们正在补强自己不足的地方。一切的折磨，或许都是用来锻炼自己弱点的量身打造的试炼呢。哦，不擅长跟人沟通的人，如果正在为人际关系烦恼，那么不妨就去想想说，为了让自己能够更灵活地建立人际关系，现在呢，我的弱点就得多承受一点重量啊。工作历练还不丰富的新人，在遭逢未曾经验的意外的时刻，也不妨去想想说，这场意外之所以发生，正是为了要补强我的弱点，是一场使我能够变得更加能干的试炼啊。意思就是啊，换个想法，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想从眼前的痛苦逃离，遇上困难的时候呢，也不会说什么都不做，一味的就任由不安跟寂寞在那儿膨胀又膨胀啊。相反的，我们会使出浑身解数，得到正面跟困难交手的一种勇气。这么一来呢，哎，我们就一定会有所成长。我觉得他的这个概念我们应该都可以明白哦，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哦。人生在世啊，说实在话，总是会碰上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你一定有这样子的感受吧。而像这种时候，人或许会觉得说，哦，这才不是为了要让我变强的试炼，真心的感到悲伤沮丧烦恼，甚至就要被这个绝望给击垮了。对，是有这样的时刻，但作者说他希望自己到了最后的时候可以这么想说，因为这件事，所以我学到什么什么什么啊，我是因为要更上一层楼，所以才会碰上这种事情。当我们在苦恼过后，如果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时候，他说呀，另外一扇门就会为我们开启。只不过呢，在我们能够更上一层楼，打开别扇门之前，需要时间。这不是说只要烦恼一个晚上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有的时候也会碰上说，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忍受这种事的这个状况。有的时候自己也会忍不住想要呐喊啊，为什么只有我这么痛苦？而遇到这种时候呢，作者说，他会念这个一个咒语。什么咒语呢？他说啊，他念的咒语是，正因为我有能力跨越，这个试炼才会降临啊，就很像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的意思啊。哎，正因为我有能力跨越，所以这个试炼才会降临，所以意味着就迎上前去吧哈。而这么一想，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轻松，又有余力能够去思考说，这件事情能够让我学到什么呢？碰上痛苦的事情，他希望自己不要心怀怨恨，而是能够感恩的想说，谢谢
让我得到一个可以学习的机会。

作者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遇到的一切人事都当作礼物收下，哦，他就能够变成一个非常棒的人。人生呢，就好像是一阶一阶的爬上楼梯，克服了一个困难，又会有其他困难接连而至。这个困难呢，在我们活在世间啊，大概永远不会消失，总是会遇到一些的问题麻烦。而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里面，人是一面生活，但是一面成长。所以作者觉得没有痛苦也没有辛劳的人生其实是非常无趣的，对不对？就非常非常平淡，那就没有意思啊。而尝到了痛苦跟辛劳的滋味，就能够知道说自己和其他人的弱点，知道对方是背负着相同弱点的同伴之后呢，其实就会能够对身边的人多一份的体谅，真正的能够体会到其实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啊，能够体会这一点，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就能够更多的体谅别人，这是绝对的。他说还有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越是逃避那些让我们痛苦跟辛劳的事情，就越会紧紧地跟随着我们。那与其这样呢，何不回过头就紧紧地拥抱他们，不管是多痛苦的事情都紧紧抓住，把它转化为让自己成长的粮食。你老是捉着我不放，对不对？我老是被你捉着跑，那我不如站定回头，然后与你面对面啊，我们就怎么样正视它哈。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正视当中，或许我们才会有机会在这个痛苦当中学习到一些功课。我觉得他这个提醒其实非常非常的确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啊，在人生的路上难免就会碰到各种各样让不顺心的事情，不管是工作呀、情感啊、身体健康啊、人际关系啊等等啊。譬如说人际关系，你觉得好像被人背叛，痛不痛苦？痛苦死了，对不对？那痛苦之余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哎，这就是需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然后我们去，因为有勇气去面对，让自己能够冷静的去面对，去思想的时刻，我们才能够有所发现嘛。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勇气，然后我们只是自己就那么自怨自艾，觉得什么自己是最倒霉的人，怎么碰上这样子的人啊？怎么可以这样等等，我们的心思意念全部被这些埋怨怨气给包围掩盖了，所以我们没有余力真正的去看清楚我们所遇到的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更不要说成长了，是不是？那么在人际关系上这是如此，在其他所有的一些的艰难困苦的当中可能都是如此，你觉得呢？听支歌我们再聊。这支歌是什么呢？我选了一支歌叫做伴我勇敢。对呀，能够有勇气去面对我们这些生命当中困难的课题，需要一种勇气，对不对？伴我勇敢，一起欣赏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和您分享这篇是写说给在意外表的你，你会不会在意外表？我们现在的人好像都会很在意，你看我们的手机照相怎么样哦，一定要想诶，有没有修过，有没有修过我们现在的照片都越照越好看，对不对？哇，那个每个人的皮肤都是那样粉粉嫩嫩的啊，整个感觉都好。诶，腿短要不要加长点，胖要不要帮我弄瘦点，哦，都有可能。诶，我们很在意。那作者就说啊，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仙女到面前跟你说，从今天起你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个人，你不再拥有自己的兴趣和生活方式，你只能

像个仆从一样全心为那个人而生。虽然你可能立刻就反驳说，哦，怎么可以这样，哪里有这么荒谬的事，但是仙女只是摇摇头说，这是不容你推翻的宿命。你要奉献一生的对象，可以选择心仪的异性，也可以是宛如王者般让你尊敬的同性。从此刻开始，你会从身边一切的人际关系中解放，因此你不一定要选择目前的伴侣，你也可以选择自己从来没有谋面的理想对象。今后你将失去一切自由，只剩下选择那个对象的自由。那么你要选谁呢？哦，这个问题有点难嘛。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真碰上这种事，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会选谁呢？或许有人会选择值得自己献上一生的历史上伟大的英雄，对不对？哎，就是当他这个忠诚的家臣。又或者呢，是一些个性浪漫的人就会选择像外国影星那样魅力十足的人。哎呀，能够跟着对方做他的仆人都好，但问题是，你得献出一生以及自己的一切。你们的地位不是对等哦，你将不再有自己的兴趣，你的一切都得献给那个人。而且这段关系呢，会一直持续，一直持续到永远，和挑选恋人，并不一样。那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呢？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作者说，如果是他的话，他绝对不会从外表来挑选。举例来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美丽，但是没有内涵的人作为奉献一生的对象，那不会很空虚吗？那他觉得有这种感觉的应该不只是他。就本质上来讲，大部分的人都不会从外表来挑选一辈子都不能分开的对象吧。那么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里面，我们说真的，的确很容易以第一印象和外表来判断别人，这个确实是事实。但是倘若那是会左右自己一生的重大决定的时刻，哦，很可能我们就不会这么做了。他有时候他走在街上会看到让人非常惊艳的美女啊，哇，真的好像模特儿，身材好得个不得了。虽然他心里也会这么想，但是就是这样子了，就是仅此而已，想想而已。每个人的外表本来就都不一样，所以不管是生的美或者是丑，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要特别注意的。而人呢，并不需要为自己的长相去负责，这个是他一直以来的观点。自己的性格呀、发言啊、行动啦、或者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这些全都是身为成人应该承受的责任。可是长相啊，说实在话是另当别论了。不管五官生得怎么样，都不是自己打造出来的结果嘛。所以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为这种事情负责任，也觉得那些为这个引以为傲的人，有点怪哈。他常常就讲，别人并没有像你以为的那么在意你，这是真的。世界上最在意你微妙的胖瘦差异的人，只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哎，对不对？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刻我们自己会在意啊，我们脸上有斑啊，我们这个身材不好啊，又胖啦，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事实上哦，哎，别人真的没有像我们一样那么的在意哦。哎，想想看，我们有没有非常在意别人？其实往往也没有嘛，对不对？那么有些人会想说啊，因为我长得这样，所以呢我才不幸福。或者觉得说，哦，如果我再怎么样怎么样一点，我一定就能够遇上更多更多的好事。哦，很多时候会这样去想。而在意外表并为这个烦恼的人呢，问题似乎大多不是出在外表上，而是出在内在的一些心结。
其中很多人

都是受到过去的影响。比如说可能童年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嫌弃，说哎呀怎么那么不可爱这个孩子啊，或者说外表曾经被朋友这个调侃过讥笑过，所以啊心里面就一直藏着这些过去的小伤啊。但有的时候呢，问题往往不是出在他们的外表，而是纯粹只是亲友的个人判断，或者是一种没有恶意的调侃。没错，亲友是做了一些的调侃，开了一些玩笑，但他并不见得有恶意啊，哦，很可能就是顺口这么一说而已。由于问题的根本是出在心灵的旧伤，所以啊，不管你怎么样在外表上下功夫，问题呢，还是解决不了。即便花长时间化妆，或者说减肥，让身形苗条，也没有办法消除外表引起的不安和寂寞。作者常常听说有些人就算整形做了个大眼睛，把这个鼻梁啊垫高，还是没有办法消去心里的自卑，反而因此就陷入了越整越多的状态，一心期待自己能够再美一点再美一点哈。而且那些极端在意自己外表的人呢，往往是不化浓妆的时刻反而比较可爱，不减肥的身材比较匀称，或者是让人纳闷为什么要整形的美女啊，所以也是让人觉得不生唏嘘啊，因为觉得有些已经很美了，干嘛要整？就是要整整，对不对？所以作者想到的对应方式呢，有三种。了解问题并不是出在自己的外表，而是出在我们所经历的过去，要看到问题，而重新回到过去，回顾过去。如果过去的自己有不恰当的行为呢，就反省改进。还有就是要让过去的成为过去，不要把这个旧伤哦一直带到今天。他认为试试这个三个办法，或许就可以改变我们的某一些的心境，抛开过去，活出全新的自己。心情的转换其实不需要改变一张脸，或者是判若两人的改变身材啊，心情的转换靠自己的转念就可以办得到。唯一必须为自己的外在负责的部分，其实是自己的服装仪容，穿着清洁跟符合社会礼仪的服装，这才是成人应该有的一种素养。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非常在意外表，觉得现在社会的氛围呢会让我们真的需要留意外表哦。就觉得很多人觉得说哦，如果你这个打扮不合时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如何，所以你觉得你一定哎不能让自己哎太邋遢，或者不能够让自己看起来太憔悴不好看，所以呢你要选择对的化妆品，你要穿对的衣服，你要保持最好的身材，因为要这样所以你需要吃这个，你需要做那个等等，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朋友去这个整形，可能不见得大整形，至少微整形。我周围真的很多朋友啊，我不觉得说一定不能做，因为有些时候呢对于一些人来讲，哎，做了某一些的状况，他真的自己心情就开朗啊。那我觉得那也不坏啊，很好的。但是呢，如果像作者所说的啊，就是其实是源于自己内心里面对于自己某些过往的经验啊没有办法过去，所以呢，你想要自己一再的要去追求所谓的美漂亮，但是那是一个无止境的追求。所以真的是有些人只是一开始啊，稍微做点整形啊美容啊，可是做了之后不得了了哈。本来呢可能只是希望自己的皮肤看起来紧致一点，做了之后发现不行，原来自己啊不是瓷娃娃哦，有很多斑点，所以一定要去斑。去了斑之后又发现哎不行，自己也有小皱纹。去了皱纹之后发现不行，原来自己的五官有点不是很匀称，鼻子也不够高，眼睛又有点下垂，然后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线又出来了等等。总而言之真的就是越做越多哎。有时候有一段时间不见的朋友再一见面，哎呦，哎，
怎么搞得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啊，会有

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感觉，就是做的蛮多的、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有可能是心里面有些的状况啊，需要去面对。不是说爱美不好，作者所提到的，你就是你的服装仪容这些你真的是要注意。我也不觉得说一个人爱美就是不好，不是，只是不能够把这个心思全部放在这个上面，而且是一个劲儿的总觉得自己不够美，总觉得自己在人前可能会受到批评，所以就不断不断的要去让自己更美啊。有些人想要减肥，用一些非常过分啊，我觉得是非常不可理喻的方式啊，就是这样子，要减肥要减肥。其实胖有那么的不好吗？那么要维持身体的健康，当然最好不要让自己太胖，但是不要让自己太胖可能不是需要用一种极尽的方式去做，而是从根本上去改良自己的生活习惯，对不对？那就做过一个自律的一种的生活啊，让自己的生活正常啊，能够在这个自律生活当中正常的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这当然是应该的，甚至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但是过分那可能就要思想一下了。你爱美吗？爱美不是问题，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只想让自己更美？这个可能就需要认真的思考面对了。听支歌，活出美好。

有一篇呢，作者写到的是给不愿失去的你。哦，我们真的是不愿意自己有所失去，对不对？还讲了有些孩子会一个人独占玩具，觉得说，哦，熊宝宝玩偶、洋娃娃、皮球，全部是我的，不要借给人。嘴上这么说，把玩具都搂在怀里，可是孩子小小的手掌跟短短的手背根本没有办法一次把所有的玩具抱在怀里，对不对？而且那个孩子最喜欢的东西是狮子洋娃娃，以及跟他身材一样高的兔宝宝玩偶，他还有一架玩具钢琴，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抱在怀里啊，所以就会不安，把他所有的玩具都收起来，放到一个连自己都装得进去的大箱子里，站在箱子前面看守，你们谁都不许摸。等到嚷着借我嘛，让我玩嘛啦，这其他孩子死心回家之后呢，这个孩子才算安心了。可是所有的人都不在了，他才发现就算玩具再多，一个人玩根本就没意思，不开心。不管是办家家酒、投接球，都要有朋友才能玩嘛。紧紧抱着熊宝宝玩偶，靠在和自己一样高的兔宝宝玩偶身上，就算是能够带来一些安慰，可是比不上跟朋友在一起开心。最后那个孩子终于抱着自己最珍惜的熊宝宝走到外头，说，这个给你们，谁来陪我一起玩吧。作者从这个小小故事说，人类积攒钱财或者是珍贵的东西，其实多半是出于本能，就像小孩子就要护住自己的玩具。那么有些人原本是为了消除对将来的不安或者是寂寞而存钱，可是最后呢，却落得被失去钱财的不安给困扰。那么当我们没钱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啊，那就是有钱有宝物的有钱人啊才要担心，跟我没关系。有的人真的会这么想，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东西啊。但是他说不是哦，每个人都有自己重要的东西，虽然这个之间可能是10000元或者是100万元价值的差异，是小巧的屋宅或者是大豪宅的差别，可是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珍惜的东西。有人重视没有办法以金钱取代的朋友啊、恋人啊、家人，有的人呢，就是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地位，觉得说，哦，如果我没有了这些，我该怎么办？只是让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无可或缺之物，讲起来全部都是我们的财产。只是每个人都误会了一件事，就是大家以为自己拥有那些东西，认为那些是属于自己的东西。可是呢，那些珍贵之物其实全部都不属于我们，不过是暂时寄放在我们手上的东西或者是任务，其实根本没有一项东西是真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如果一个人是大富豪，那只是别人信任你，如果把钱寄放在那个人手上，他应该会把这笔钱有效运用在社会上吧。可能有些人信任这个人，把钱交托给他，暂时的把钱放在他手上，所以绝不对，不能够把钱当成私有物挥霍，买奢侈品用在快乐的追求上，为了一己私利而积聚财物。那如何善加利用才能够为社会带来利益呢？对一个有钱人来说，要绞尽脑汁的要想这个问题。如果说一个人拥有社会地位，那也是因为别人信任，那么所以他才能够拥有那个地位，希望他能够挑起一些的责任，为社会有一些的贡献。那么绝对不能自我陶醉，想说，哦，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不是的。而需要想的是，为了这个社会我能够做些什么。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遵守这个原则的话，有一天手上的财富和地位都会被收回，因为那些东西原本就不应该是属于个人，只是暂时寄放在你手上的。只要这么想，那么就不必担心会失去，因

此就会少了这种不安跟困扰，并且跟这种落寞就无缘。除此之外呢，还能够体会到跟大家分享的一种快乐，就好像小孩子发现我这个玩具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才会好玩一样，在那个当中会有分享的一种快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因此他就这个说呢，只要抹消拥有这个概念啊，这个担心失去财产跟珍贵之物的不安和寂寞就会跟我们无缘。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将会有个更宽广的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展开。对，你会不会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看每天的那个股票市场如此的膨胀，会觉得有些人突然变成了大富翁，可是你自己没有去在其中，你会不会心里面也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没有钱，他们那么有钱，那我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那万一这一点点又没有了可怎么办等等，会不会有这些的担忧呢？我觉得作者提出的概念很好哦，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钱财或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都是暂时托管而已。只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跟看见，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心失去的，因为那个原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是不是？哇，节目时间到了，不能够再说，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礼拜的每周一曲，我的灵安静，一起欣赏，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遍数银河，那真是星星之多，多如天上。可是论容貌、论演技、论才艺，够得上是色艺双全的，其实并不多见。而漫步女郎葛兰却是当之无愧。香港一代歌舞巨星葛兰在8月30号下午安详的离世，享其寿93年。文化人邓小雨在社群平台发文悼念，并沉痛写下 Grace， 你的影迷永远怀念你。这个消息曝光后，不少影迷纷纷留言悼念。虽然葛兰已经息影多年，但是老影迷忘不了他载歌载舞时陶然若醉的精彩演出，因此纷纷上网在留言板上悼念他。葛兰本名张玉芳，他的艺名是源自他的英文名字 Grace 而来的。祖籍浙江，在上海出生的葛兰，父亲曾在大学任教。葛兰从小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及繁华的香港成长，养成他活泼开朗的个性，也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演艺才华。葛兰从1953年投身电影界，到1963年前后共拍了33部电影，主演过不少的名片，像是《漫步女郎》、《六月新娘》、《空中小姐》、《野玫瑰之恋》、《星星月亮太阳》等，每部电影都让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葛兰的名片很多，名曲也不少，其实两者是相通的，有许多歌曲都是他主演的影片中的插曲，所以听到他的歌就不免想起他在影片中的形象，像是《惊魂记》中的插曲《没有月亮的晚上》，歌词是这么说的：没有月亮的晚上，你是陶醉我疯狂，只要有情有义，无月无光又何妨。又像是《六月新娘》中的插曲《海上良宵》，你听那音乐多美妙，陶醉在海上良宵，对着这月夜风光多逍遥。我要去享受这情调。空中小姐的名曲最多，有《妙院钟声》、《南风吹》、《燕双飞》。妙院的钟声响起，我心愿诉向谁，不知道那神佛可猜对。还有我要飞上青天，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我上七重天，来往浮在白云间，白云片片如锦，自由自在，飘飘欲仙。还有台湾小调，我爱台湾好地方，唱个台湾调。海岸线长，山又高，山林丛林是瑰宝。这些经典名曲都是出自他在片中所演唱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葛兰所演唱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妙院钟声》。

葛兰是1953年踏入影坛的，在1954年的时候，葛兰打败了2000多位人，获得了江湖客的演出机会。这段发生在1954年的影坛传奇，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年仅21岁初出道的葛兰，成功击败了2000多名竞争者，获得客串好莱坞的巨片《江湖客》的机会，成为最早闯入好莱坞的华人女星先驱之一。1954年初，美国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筹拍大片《江湖客》，并邀请到当时的奥斯卡影帝、好莱坞的头号巨星克拉克·盖博，还有巨星苏珊·海华领衔主演，几乎专程远赴香港进行实地取景。当时剧情需要甄选一位会说流利英文、外形具备东方神韵的中国女演员来饰演片中的重要客串角色旦佳妹。这项公开甄选在当时的香港演艺圈与各大名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吸引了超过2000多名女性报名面试。葛兰最终能脱颖而出，全凭她无可取代的两大硬实力。第一，她有卓越的英文能力。葛兰自幼接受了极为系统化高规格的西方古典音乐以英语教育，在试镜的现场，她流利标准且充满自信的英语对白瞬间吸引了美方导演与主办单位的目光。当时葛兰已经考入了卜万昌导演泰山演员训练班，她除了精通西洋声乐，私下更跟随昆剧泰斗郁振飞深研昆剧与京剧身段，这种中西合璧能动能静的特殊千面气质让好莱坞剧组大为惊艳，终于在2000名竞争激烈中只录取了葛兰一人。虽然葛兰在片中的戏份大约只有48秒，饰演一位撑船的渔家女旦佳妹。

但这场万中选一的经历却为他未来的国际传奇之路奠下了根基。这次跨合作让福斯电影公司以西方市场注意到了这颗东方星星。葛兰在1959年的时候受邀赴美国参加 NBC 电视台的顶级热门节目丹纳肖剧场演出歌舞，成为史上第一位登上美国主流电视台演出的中国女演员。这次在江湖客中的惊艳亮相，不仅让葛兰回到了香港后顺利晋升为电懋的当家歌舞片台柱，更成功开启她后来以《漫步女郎》《六月新娘》《野玫瑰之恋》等红遍全球的华人世界。

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1957年由葛兰录制翻唱自美国女歌手 Georgia Gibbs 的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我要你的爱，绝对是一场被奉为神话的录音史传奇。怎么说呢？当时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完全是采用现场同步录音。1950年代的香港百代唱片录音室技术尚未发展出后来的多轨录音与分轨配唱，更没有电脑修音。当时的录音方式是 one take 同步录音，也就是歌手必须站在麦克风前，与身后的整支大乐队同时演奏，同时开唱。只要乐队吹错一个音，或是歌手唱错一个字，整张长达三分多钟的歌曲就必须全部报废，从头录起。这对歌手的音准、拍子与心态是极具毁灭性的考验。当时香港百代唱片御用的管弦乐队与大爵士乐队 Big Band 成员全部都是菲律宾籍的顶尖乐师所组成，这些乐师从小接受正统的西方爵士乐与拉丁乐熏陶，吹奏风格极具其美式，讲究精准与强烈的运动。而这首《我要你的爱》最难的部分在于副歌有一段极快的机关枪式的鹦鹉的 rap 累字说唱。葛兰凭借着从小优渥家庭培养出的一腔流利、道地且毫无口音的纯正英语，在录音室现场与那群严苛的菲律宾乐师直接用英语流畅沟通，他完全不要用翻译，瞬间就抓住了爵士大乐的摇摆灵魂，在极快、节奏感极强的管乐与钢琴伴奏下，葛兰展现了惊人的千面女郎的爆发力。他不仅音准无懈可击，甚至在面对那段连外国人都容易打结的快节奏的英语叠字时，分毫不差地将音符、音感、速度与中英文切换一气呵成。他只唱了这么一遍，大师级的演绎就让录音室的直接宣布大功告成。当歌曲的最后一个钢琴音符落下，录音室里出现了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那群平日里眼高于顶、对音乐极度挑剔的菲律宾乐师们，在静寂的半秒钟后，纷纷放下手上的小号、萨克斯风与乐谱，集体激动地站起来，为站立在麦克风前的葛兰疯狂鼓掌，大声喝彩叫好。这群西方爵士乐的行家被这位东方女星完美的音感、顶级的英语实力以现场爆发的彻底征服。这场 One Take 的传奇不仅让我要你的爱成为跨世纪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华语爵士歌舞天花板，更永远擦亮了葛兰作为全能传奇巨星的黄金历史徽章。

0: กระซู้ไถ
1: 1960年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是葛兰从影生涯的至尊代表作，他大胆颠覆过往阳光摩登的中产阶级淑女形象，挑战风情万种野性不羁的夜总会歌女郝思嘉。葛兰将女主角的野蛮义气与悲剧宿命诠释得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的演技获得了影坛极高的赞誉，被公认其演技最具突破性的巅峰之作。除了神级的演技，葛兰片中更展现了音乐实力，更是魅力横扫全亚洲。他亲自献唱改编自西洋歌剧的《卡门》，举手投足间尽是勾魂摄魄的妖娆野性，随后又化身为哀怨缠绵的蝴蝶夫人，将歌女身群而无奈的悲剧色彩唱进人心。更令人惊艳的是，她演唱融入强烈雷鬼与爵士律动的说不出的快活，以充满现代感的动感魅力红遍港台。在当时以英文歌为主的香港流行榜上，这首歌更是唯一打破垄断强势打入排行榜前列的华语神曲。葛兰凭借着此片兼具妖冶的深情极具演出，不仅奠定了其不朽的影坛地位，更成就了至今无法超越的影音传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回顾了葛兰无懈可击的荧幕风采。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大荧幕上那抹野性奔放的倩影，更标志着一个华语歌舞片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不论是《我要你的爱》中一气呵成的机关枪爵士说唱，还是《野玫瑰之恋》里高傲迷人的身段，他都用无比的才华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虽然时光流逝，经典谢幕，但正如好友所说，影迷将永远怀念他漫步云端，歌声不灭。葛兰、全体影迷，谢谢你，也祝福你。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针对四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留意积水。在高温方面，南部地区32到33度，中部34到36度，特别注意花东地区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提醒民众各地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台湾文博会展在8号上午开始开放民众参观，有民众为了抢台湾 IP 商品限量，在前一天下午就来排队卡位，而今年采预约以及现场排队并行，主办单位预估第一天就超过8到10万人次。而2026文博会文化策展也在即日起到31号于空总古迹大楼战情广场登场，品牌商展则在南港展览一馆展出至12号。面对数位科技迅速发展，孩子沉浸社群媒体，生活大小事习惯问 AI， 许多家长常感到焦虑。为了协助家长面对数位时代育儿挑战，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特别在父亲节档期规划免费专题讲座，推出815乐活家庭数位教养为论坛。本次为论坛以爸爸不只是帮忙数位时代的共同照护家庭教育为主题，透过主讲人以及主持人深度对话和 Q&A 交流，探讨社群媒体对孩子的影响，以及父亲如何在数位教养中扮演重要角色。详情请至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网站查询。乌来泰雅民族博物馆从2023年整修后朝具泰雅工艺文化现代博物馆经营，新立面艺将传统编织立体化，以曲尺裙的纹路和图腾作为意象，而现在正展出他的展览，探讨泰雅女性在乌来观光极盛时期扮演的角色。此外，馆方也首度将展场研制于富兰朵乌来度假酒店，举办泰雅织女工艺展，以及无边际博物馆的概念，让度假游客也能感受泰雅族的工艺之美。

台北艺穗节今年集结游戏以及美食艺术派对在北艺中心热闹登场，由20组团队带来两小时不间断的表演，为即将来到的台北艺穗节预热，而也邀请民众尽情前往许愿，想在艺穗看到什么。而今年台北艺穗节为期16天，将汇聚171组表演团队以及39个展演场域，带来800场演出，将于15号到30号登场。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应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这是什么声音？咦，这是什么声音啊？没错，这是相机按向快门的声音。你喜欢拍照吗？每天我们看到许多漂亮的景色，像是非常蓝的天空，或是可爱的小狗小猫，还有全家人一起开心出游拍照。我们只要拿出手机或者是相机，咔嚓一声，就可以把这个画面永远留下来哦。可是你有想过吗？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没有相机的时候，人类是要怎么样把美丽的景象记录下来呢？小森今天就要带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穿越时空，去寻找光和时间的魔法哦！让我们一起出发！想象一下，大约在20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相机。那个时候，人们想要记录风景，只能够像画家一笔一画的记录下来，或是靠作家用文字写下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哦。每一个人生活的经验不同，对漂亮的定义也不一样。我来跟大家解释好了。譬如，一样都是一片夕阳，有人觉得，
1: 温暖的橘红色，
0: 也有人觉得，那是带着紫色暗红色。当然，画家凭借着视觉记忆把它给画出来了。画面已经加上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跟情感。虽然画出来的照片很有温度，可是如果要100%重现当下，那可是非常困难。直到有一天，科学家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秘密。大自然最棒的画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光。科学家们发现，当阳光透过一个小孔进入黑暗的盒子里，外面的世界会倒立呈现在墙壁上哦。这就是针孔成像的魔法。然后人们发现特

书的感光药剂和底片，只要按下按钮，就会让光线短暂的进入相机。光线就像一支无形的画笔，把那一瞬间的影子跟颜色深深的印在底片上。这就是摄影。这个古老的词，英文的意思其实是用光写字。有了相机，人类终于可以精准地辨别和记录许多的细节哦。例如，小鸟飞过天空，那个时间不到一秒钟，展开羽毛的姿态，又或者是滴落的水面溅起来像皇冠一样的水花，这些原本眼睛转动一个时间瞬间就没有的事情，摄影都能够帮我们凝固下来，成为永恒的画面哦。到了今天，我们的手机有各种美化加强颜色的相机滤镜，只要点一下，天空就会变得更蓝，皮肤就会变得更白，甚至连夕阳都可以变颜色呢。可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最美的方式是什么呢？相机是一台厉害的机器，但是视觉的灵魂其实在你的脑袋跟眼睛里面哦。当你走在马路上，细心地去辨别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金黄色的光影，或是去观察雨后马路上水洼反射出来五彩的霓虹，这些都是最真实最自然的细节，那才是大自然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呢。所以照片的记录是在外在的影像，只有透过你用心观察，才能够呈现你内心独一无二的视觉记忆哦。

0: 今天我们的大发现家为小朋友们邀请到这位小来宾是有谦，欢迎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今天我们要来聊在五个感官里面当中的视觉。那我们其实很常使用眼睛来观察很多的事情哦。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讲一个事情，就是拍照、摄影这一件事情。请问，你喜欢摄影吗？
1: 还蛮喜欢的。
0: 哦，你平常都会用摄影来做什么事呢？
1: 拍照记录生活。
0: 哦，记录生活，譬如说，今天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拍下照，
1: 对，然后拍下照，然后就可以写日记。
0: 哦，因为要写日记。
1: 嗯，
0: 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其实不是很喜欢拍照，尤其是爸爸妈妈，如果全家人一起出去玩，每次就说来拍照拍照，然后小朋友就会摆一个臭脸，吼，为什么又要拍？哦，这里又要拍什么这样？可是你刚刚有讲到一个，你为了记录的原因是因为要写日记。
1: 日记。
0: 这个是你自己的习惯吗？
1: 不是，
0: 那是
1: 老师的功课。
0: 老师怕你们放假放太开心了，所以希望你们有一些记录哦。
1: 嗯，
0: 那我就想来问了，你既然会用，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拍照大部分都是用手机，
1: 对，
0: 你有用相机？

0: 自己拍过照吗？
1: 有，我以前我自己有一台数位的相机。
0: 哦，数位相机，
1: 对，
0: 是属于专属你的。
1: 对，
0: 你那时候拿着会到处做什么事？
1: 就拍来拍去啊。
0: 拍来拍去，这个算是记录生活吗？
1: 对。
0: 你拍来拍去，应该那时候也没有要写日记吧？
1: 对。
0: 那所以你做的这些记录，你觉得
1: 好玩？
0: 怎么样好玩？
1: 就是可以回忆那当时候的自己。
0: 你有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拍了什么东西吗？
1: 我拍了我在看的影片，然后我就一直重复在看那个影片，
0: 好好笑啊！
1: 我想说，哎，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不用看电视，就看我自己的那个相机就好？
0: 没有手机，那时候没有手机，那看电视是有被限制，是不是？
1: 对。
0: 哦，所以你就是做了一个小聪明，我干脆把它拍下来，这样子我就可以一直重复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在以前相机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人类是要怎么记录生活？
1: 画下来。
0: 哦，画下来。嗯，你有印象你去譬如说看过什么样子的画，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古时候的人的记录？
1: 就是向日葵。
0: 哦，你是说那个名画吗？嗯，向日葵，因为我们很常看到嘛。
1: 觉得他是在记录他看到的那个向日葵。
0: 向日葵，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人像画吧。以前还没相机的时候，你应该不知道古时候的人长怎么样吧？
1: 对，所以你必须用画把画下。
0: 诶，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观察？
1: 有一些人就是画得很好笑。
0: 哦，你觉得是因为他画得很好笑，还是他本身的长相跟你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1: 就是他画出来会跟我们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
0: 哦，对，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本人到底真的长什么样子？毕竟没有照片的记录。哦，你觉得落差最大的是什么？
1: 德布西。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布西就是让我就是落差很大的感觉。
0: 你所谓的落差是说他的音乐带给你
1: 的
0: 感受跟本
1: 人，他的人长得很不一样。
0: 哦，你要更具体的形容一下。
1: 他的人很文静，看起来很文静，但他的音乐却是那种丰富的那种。
0: 哦，看过他的画像，你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似乎有点内向的感觉。嗯，可是你说他的音乐是非常奔放哦。嗯，所以其实以前的人如果真的要记录一些事情的话，他只能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哦，对，或者是用文字了。那文字大家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了。有一些人就说了，眼睛是最好的镜头。
1: 不一定哦。
0: 你有没有用眼睛看觉得很美，但是拍下来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一种经验？
1: 没有。
0: 你觉得你看到很漂亮，你通常拿相机出来拍就会是差不多？
1: 差不多，通常都是。
0: 那你拍照技术蛮好的。哎，
1: 算是吧。
0: 哦，算是不错。哦，
1: 嗯，
0: 诶，怎么说呢？因为像我有的时候我明明就想说，嗯，我想拍可爱的样子，结果一拍变成搞笑。可能本来这样，嗯，笑得很开心，然后突然僵掉，看起来很好笑，或者是眼睛突然眯起来。你没有这种状况吧？
1: 我很少。
0: 欸，你真的拍照技术蛮好的。欸，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你觉得你自己在拍照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哪些事？
1: 特别注意人，就是你拍的主角。
0: 哦，如果我今天主角是人，我就会特别注意他。那你会注意什么部分？
1: 我会注意他的脸部。
0: 哦，
1: 还有他的姿势。
0: 哦，这是很基本的。嗯，不能脸表情不好看。
1: 嗯，
0: 姿势也不能看起来很滑稽。
1: 歪七扭八。
0: 对，这个是基本的。所以你在拍人的时候，你尽量就是把这个人拍清楚。
1: 嗯，
0: 那拍风景呢？
1: 风景的话就是尽量也是对着你的那个风景，就是主角，然后就是特别要观察他旁边的背景，也要观察。嗯，风景的话可以特别去观察背景。
0: 那如果我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阳光，你觉得这个好拍吗？
1: 不好拍。去看阳光分布的地方。
0: 分布的地方？哦，
1: 对，就是比如说阳光，你觉得那片阳光很漂亮。
0: 嗯，
1: 你可以特别去看阳光在哪个地方。
0: 哦，你就去寻找它就对了。嗯，所以其实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是会想的。
1: 对。
0: 欸，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件事？因为小朋友我们通常拿起来相机想说哦很漂亮的，就给它拍下去， 一拍下去结果拍出来跟你想不一样，大概就是因为你没有多想一点。像刚刚有谦就有分享他的一些小 paper， 他会先想一下他的重点是什么，或是他的主角是什么哦。

0: 拍照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嗯，
0: 你喜欢做这个拍照的记录，是你喜欢看起来颜色很鲜艳，还是背景很干净，或者是你只是想要记录当下的故事？
1: 只是想要记录当下的故事。
0: 你觉得这些记录带给你什么样子生活上的一个感受？
1: 就是可以在长大之后去回顾童年。
0: 哦，
1: 回顾你的当下，可以去好像仿佛穿越回去你小时候。
0: 你们家会有这个习惯吗？
1: 会，有时候还会印出来，
0: 印
1: 出然后弄成一本。
0: 哦，然后你会去翻吗？
1: 会。
0: 在这个翻阅的过程当中，你很开心吗？
1: 嗯，觉得好像比如说有一次我去日本，然后我和妈妈就拍了很多照片，然后我们就印了下来，然后到今年我们翻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身临其境，
0: 就是突然唤起了那个记忆。嗯，而且因为它是照片的记录，很真实。
1: 对，
0: 所以你突然就想到啊，那个当下又好开心哦。
1: 嗯，
0: 有没有又突然觉得很想要去一下？
1: 就是觉得只要回顾就好
0: 了。哦，只要回顾就好
1: 了，因为知道赚钱不容易。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觉得很可爱？
1: 对。
0: 所以你看到小时候的照片有什么想法？
1: 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蛮可爱的。
0: 有没有你看到照片然后没有印象，这是在哪里拍的啊？
1: 有我说这什么时候？
0: 后来
1: 这是在哪里？
0: 你发现你自己的记忆从几岁开始才有？
1: 大概是三岁。
0: 哦，三岁左右。
1: 对，两岁半三岁。
0: 哦，那个时候你才有一些比较有一些片段的记忆哦。嗯，所以我觉得照片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
1: 嗯，
0: 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回味那些当下的记忆之外，当你如果有能力开始自己拍摄记录，其实你也可以用照片来说一些故事跟想法哦。
1: 嗯，
0: 你现在会使用 AI 吗？
1: 会。
0: 你知道 AI 除了生成文字找资料之外，它也可以生成图片吗？
1: 我知道。
0: 你有用过吗？
1: 有，我刚才在用。
0: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为什么你会用到这个功能？
1: 因为我觉得其他就是我找到了一张图片。
0: 嗯，
1: 我觉得还不错，我就会去问 AI 可以帮我提高它的画质。
0: 哦，
1: 然后提高画质之后我就觉得因为这个图片的风格我还蛮喜欢的。嗯，我就叫 AI 去生成其他风格，因为毕竟网络有限。
0: 哦，
1: 画的人也不多。
0: 哦，
1: 所以我就想说就叫 AI 帮我弄这个类型的，然后去做一个分类。
0: 所以你就下了一些指令，然后请他帮你完成一些设计。
1: 嗯，对。
0: 你有用 AI 修图过吗？
1: 有。
0: 诶，你做什么事？
1: 把后面的人去掉。
0: 以前拍照是真的要等那个空档了，你也不好意思叫人家说，哎，欸，不好意思哦，我要拍照哦，见过一下。有一些人真的听耳机也没听到。
1: 嗯，
0: 现在好像不太需要担心这事情。
1: 对，你就拍了一张，
0: 只要你自己本人的表情是好的就好了。
1: 对，
0: 其他别人在后面怎么样
1: 子，用 AI 去那个把别人去掉就好了。
0: 欸，真的蛮方便的，
1: 会留下 AI 的那个浮水印。
0: 对，那这个也是很好嘛，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分辨一下哪些照片是真实的，哪一些照片就是的确是寻求 AI 帮助。哦，你现在应该暑假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很开心去一些地方玩，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哦。嗯，如果只能让你选一张代表你今年暑假很美好的瞬间，你会选什么照片？
1: 我应该选在吃饭的照片。
0: 为什么？
1: 逛街吃饭的照片。
0: 欸，我是说一张你要有一个很代表性很明确的，譬如说吃什么，在哪里逛，类似像这样子。
1: 在玉龙城吃饭逛街。
0: 哦，吃什么？为什么要让你觉得这个
1: 卷豆腐
0: 为什么那么开心？
1: 很好吃。
0: 哦，因为它很好吃。你今年都没有出去玩吗？
1: 有。
0: 那去玩的时候没有什么想要记录下来跟别人分享？
1: 我想要记录都想要啊。
0: 太难选择了是不是？
1: 嗯，
0: 没有一个只能够选一张的这种。
1: 没有，不行这样子。
0: 哦，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做不出决定，顶多一个礼拜选一张还可以。一个礼拜你要选几张？发生太多事。
1: 一天大概可以选一张。
0: 哦，你每天都这么精彩哦。
1: 对。
0: 嗯，你真的是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可能有些人选不出来，他觉得哦，我每天都很无聊，但是有钱觉得生活很精彩哦。如果你自己是一台超级相机，它可以拍到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譬如风的形状、快乐的颜色，或是爱的样子，你觉得你最

0: 想拍下来的是什么？
1: 人的内心。
0: 每个人的内心吗？
1: 对。
0: 你想要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是不是？
1: 我想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0: 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是一件好事吗？
1: 是啊。
0: 为什么？
1: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你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0: 那你万一发现他是你假朋友，你不会难过吗？
1: 不然就赶快叫他离开。
0: 真的吗？
1: 不要管他。我觉得他是假心。
0: 我觉得有钱很可爱。他说如果他的眼睛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拍到别人的内心，这是他的希望。不知道小朋友，你们听到你们自己希望能够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来拍下这个瞬间呢？今天我们如果都不要用相机，我们用一段话好了，来描述你觉得一个最美的画面，你会怎么来形容？
1: 哦，豆腐锅。
0: 哦，你想形容豆腐锅，那你怎么样形容它，让大家觉得我光听你的形容我就有画面？
1: 津津有味，入口即化的豆腐锅。
0: 哦，津津有入口，入口即化就是很嫩。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容呢？
1: 更多垂涎三尺。
0: 垂涎三尺哦，有没有更具体的形容词形容你最喜欢吃的豆腐锅？
1: 绵密。
0: 哦，绵密，豆腐很绵密。
1: 嗯，
0: 那汤头呢？
1: 汤头很香甜。
0: 哦，汤头很香甜，还有呢？
1: 肉很好吃。
0: 好吃，每个人对好吃的定义不一样，可以再具体的形容吗？
1: 肉很 Q 弹。
0: 哦，很 Q 弹，然后很有滋味。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觉得如果我不能够用拍照拍下这个豆腐锅，我想要跟我的朋友或家人形容它到底有多好吃，我会用刚刚那个方式哦。所以有谦今天其实我觉得跟小朋友们讨论了很多事情，小朋友们也可以试试看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超级相机，你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什么能力是拍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有谦，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能看到别人的内心。
0: 哦，他希望可以一拍就看到别人的内心，这是他希望可以拥有的超级相机哦。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画面，用文字来叙述一个美丽的画面，你能不能做呢？
1: 嗯，
0: 在家里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试试看，做这样子有趣的分享哦。今天谢谢有谦来到节目，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凯西就想跟小朋友们来介绍刚刚小来宾有谦说到的古典音乐家德布西的作品，我们就来听听他的钢琴作品《儿童天地》里面当中的《老顽固》。当时德布西在创作这首作品是为了他的女儿秀秀所创作的哦。当时秀秀也在学习钢琴，学习钢琴练琴的过程总是非常的无聊乏味啊，他希望孩子们在练习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乐趣，所以创作了这一首《老顽固》。一开始听起来好像练习曲的感觉，但是经过德布西非常厉害的巧思和弦的变化，似乎听起来俏皮又像光影的交替，让孩子在音乐当中找到乐趣哦。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作品。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带领我们认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就是摄影。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来介绍的是何明瑞导演，欢迎导演跟小朋友打声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何明瑞。
0: 今天邀请到导演来，我们就是要来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跟摄影有关的事情哦。导演，我想问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是跟小朋友们先来介绍五感，五个感受哦，你从小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个部分是比较敏锐的？
1: 其实我发觉哦，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了哈，所以对那个感觉哈会比较敏锐，包括任何声音、光影啊，这都会影响我，甚至我们对人的一些表情啦、身体的一些姿态啦、姿势啦，可能都会特别的敏感。
0: 也就是说，导演其实常常当他眼睛一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跟小朋友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哦。像凯西我的话，有的时候看到东西不一定会有特别的感触，但是刚刚导演有讲到一件事情，光影，光是看到光影的一些变化，导演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哦。
1: 没错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像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就会产生怀疑，就是说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
0: 啊！我看到树，我只觉得哦，我想在下面休息一下。
1: 它为什么不是长得高高的，而是长得矮矮的？然后那个树枝为什么长得这么稀少？哦，或是它长得特别的壮？我们就会怀疑。那我会觉得说，那我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拍它的时候，会让它看起来更高，或是感觉更茂密啊？
0: 哇，所以其实导演用了很多视觉，用眼睛去观察，然后经过他的脑袋，他就开始去思考，诶，这棵树为什么长这样呢？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呢？导演，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难道你小的时候，你就对于导演或是拍摄、拍照这件事情，你特别有兴趣吗？
1: 因为我是来自于南投竹山的小孩子哈，所以我们从小对这些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0: 哦。
1: 所以，我也是到了二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那我们才进到这个行业来。
0: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开始接触，你就非常喜欢吗？
1: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了哈，那当然有觉得很好奇。怎么我们平常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些演员哦，他就出现在我面前，就他在我面前演戏哦，所以这是很好奇，也觉得很蛮好玩的。
0: 因为觉得蛮好玩的，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领域，然后也因为是工作，所以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刚刚导演你说拍影片碰到很多电视上你看到的人的记录，跟你现在在做的记录其实很不一样。
1: 是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要存在一个好奇心，好玩，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这一棵树长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甚至比如说我在树底下的时候，我会想说，哦，我静静的去听，这树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声音？包括可能它是树叶摩擦的声音，也有可能上面有虫子或是有鸟叫的声音。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感到很好奇的，我怎么样可以把它给收录

0: 其实现在小朋友因为可能都很容易拥有手机了，拿到手机除了滑手机之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常常就说来我拍一下，拍照片拍影像，好像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不会太困难哦。
1: 对，这个手机太方便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拍。就像我们在影像营，我们会告诉孩子们，就是说你拿到手机千万不要因为现在手机太方便了，也不用花钱，反正就是记忆卡的事情而已，哦，你就乱枪打鸟。我们就常常讲说，你要把每一张照片呢，你要先去想想我要拍什么，然后想要讲什么故事，然后我才去想我怎么拍，那我拍出来之后可以告诉我的朋友，或是传达到丢到这个网络上面的时候，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讲什么，我在传达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或者是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所以其实把东西拍下来是可以传达自己的想法跟说故事哦。
1: 当然，
0: 我以为是我觉得很好看或很好笑，我把它拍下来讲就好了。
1: 倒不尽然了哈。那当然，我们讲说，我也可以把它拍得很好笑，或许它可能不好笑，但是透过我们拍下来之后，我把它剪辑过了，它就可以变得很好笑。
0: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透过自己的眼睛，然后你想要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其实你是需要经过一些思考的。
1: 当然啦，就比如说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凯西姐姐，很漂亮，对哦。但是我可不可以把它拍得很好笑呢？
0: 可以耶，
1: 当然可以啊。就比如说我进那个手机，我就拿得很近，然后现在手机还有广角镜头，所以当我有很近把它脸拍得很膨胀的时候，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好笑啊。
0: 真的
1: 是啊，
0: 哇！
1: 那甚至说我可以远远的拍，然后我用各种角度把它拍起来，哇，凯西姐姐就非常的这个很高啊，脚很长哦，非常的修长哦，那个比例就变得好漂亮啊，这就是可以透过镜头来呈现。
0: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像凯西，我自己每次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风景，我就赶快拿起手机一拍下去，我觉得就扣50分哎，怎么会这样子？
1: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你的故事的内容，这个是必须要去经过思考然后去安排的，而不是手机拿起来就很漂亮。或许你可能拍起来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再给他一点点的故事感，或是我们经过我们的思考然后好把它拍下来的时候，它会加分的，可能会加10分加20分，可能会变成100分。
0: 那怎么跟小朋友来引导这件事情呢？连我都觉得有点困难呢。
1: 其实不困难呢，因为就是只要你想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你不要觉得说，哎，这好难，好难，好难，什么事情都会很难。但是如果说你会把它想说，我可以努力的去试看看，那透过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事情会慢慢慢慢的解决掉了。那当然很多都是学习而来的，不是我第一次我就可以学习得到，就是慢慢的透过这个过程，我不断的去调整，去修正，我就会让我的技术越来越好。然后我只要看到什么事情，我手机一拿起来，或是我的相机一拿起来，我就可以达到至少是60分、70分。那再经过我们现场可能做一点点修饰，做一点调整，我就可以再更好。
0: 哦，所以我也想要来问问导演哦，像比如说我拿到了这个手机，我现在想要拍，我们刚刚讲到一棵树好了。这一棵树我觉得它实在是长得太高了，实在是太好看了，我想要记录它长得很高很壮硕这样子的感受。可是我每次一拍下去，它就突然变好像很小，或者是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丽。该怎么样子去引导大家能够拍出自己心里想象中的那一种样子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他一定有绝对的高度。所以当你的绝对的高度眼睛看出去的时候，你至少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孩子们至少都100公分的，
0: 对不对
1: 好，所以你用100分的高度去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眼睛趴在地上往上看的时候，或是我们躺在地上然后

0: 往上看的时候，你看那个树是不是就变高了？
1: 哦，
0: 哦，那等于是一个将近20公分的一个视角去看这棵树，所以你会看到这棵树，哇，就变得非常的高大。所以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把手机我们的镜头放在就是我们贴地面往上看的时候，哎，你看这是不是它就变高大了？
1: 难怪我在公园看到有一些人拍照都趴在地上，原来是想要把人拍得很高，是不是？
0: 是啊，甚至我们拍的时候他把脚就伸上来，我们还可以拍到他的脚底。哎，你看，
1: 哦，
0: 这个人他变得多高了，然后那个脚多大，
1: 好像巨人哦。
0: 哎，
1: 哇，所以这个真的都要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看看自己的高度，其实照片也会骗人哎。
0: 当然，
1: 哇，
0: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一个物体，是不是就只有你看到那个样子、那个角度而已？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角度，
1: 嗯，
0: 然后去觉得说，哦，哪一个角度最好？
1: 所以，导演，当你带很多的小朋友去拍，譬如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拍这一座山，在远方的这一座山，可是每个小朋友拍出来都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感觉、感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他的思考、他的视角也会不一样，
1: 嗯，哦，
0: 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讲说，哎，你们去，比如说我们带到他们到海边去，你们各自去找自己想要讲的故事，然后去拍一张照片，哎，每个人拍的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要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1: 哇，这个真的很有趣哎！我们常常拍完照片以后，我们就说：“哎，你看这个好有趣，好好笑。”但其实你会这样子拍，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哦。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些小小的故事哎。
0: 当然，
1: 嗯，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请导演再来跟我们讲他的故事。

跟小朋友们介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小题大做的《瓦吉打滚》。接着瓦吉的旅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而小朋友，你的旅行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让你记录下来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跟小朋友们要来邀请何明瑞导演跟我们讲跟摄影有关的一些秘密还有故事哦。其实你以前都拍影像，然后你渐渐的你现在在做一些记录，后来你开始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也就是你带了很多的小朋友来用视觉的这些记录更多的来认识环境跟自己哦。这个过程我觉得很不容易耶，你每一年暑假的时候你都会带很多小朋友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寒暑假哈，我们都有这个儿童影像学习营哦，这课程完全免费哦，还包伙食包住宿还包所有的交通，
0: 怎么那么好、
1: 所以从你家里面出来你只要带着你的行李

0: 嗯，然后带着你必要的东西，哎，就可以出门了。然后你的所有的交通费，啊，甚至回到家里面的所有的那个费用都是我包了。
1: 为什么你会想做这件事情呢？
0: 其实这个是我跟好朋友齐柏林的约定哦，就是看见台湾的导演齐柏林，嗯，那我跟他在之前就已经认识的哈，其实这样算起来是20几年的一个好朋友。那但是呢，因为他在工作的关系掉下来了哈，那当然我在他逝世之前，我就有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啊，我说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上跑，那我们可以一起为这个地方啊，为这个土地做点事情。那他过世之后呢，我就要履行跟他的约定，所以呢，我就在2019年我就开了一部豆花车去跑偏乡，然后利用我的专业，我的知识来去带领着孩子们来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1: 做影像的记录为什么要开豆花车？你应该是要开什么 SNG 车才对吧？
0: 豆花是这样子哦，因为一开始我就想说我只要开着一部普通的车就好了，
1: 嗯，
0: 但是我当我要跟孩子们做第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那我这样怎么跟孩子们开口
1: 哦，
0: 可能我说啊，我来教你们拍纪录片好不好，10个人可能会跑掉20个人。
1: 纪录片是什么？我觉得小朋友会头上很多问号，为什么要拍，什么是纪录片？
0: 哦，是因为其实任何一张照片都可以成为是一个记录哦，嗯，那只是说因为纪录片常常是用一个影音，它可能短短的也可以很长，然后去传达一件事情。那就像齐柏林，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做了一个看见台湾这个纪录片，那他也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的这些好的跟不好的呈现在台湾人的眼前，让大家重新去认识自己对土地的关心够不够，对土地的破坏是不是太大，所以他去做了这样的看见台湾的一个纪录。
1: 所以从豆花车开始跟小朋友们接触，小朋友们应该看到吃的就很开心。
0: 我想每个孩子都喜欢吃甜的哈，
1: 嗯，
0: 当然，所以我们的豆花车出去就是甜的，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用豆花车呢？其实，在我想要开始做之前，我大概想了2年的时间，要用什么？后来想到，觉得豆花很好耶，因为豆花是台湾人很这个平民的美食，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力，就像台湾人一样热情又包容。虽然说它非常的朴实，所以呢，你给它什么，它就会成为什么。你给它红豆叫红豆豆花，给它绿豆叫绿豆豆花，给它所有的东西，它叫综合豆花。就像这块土地一样，它包容了各种的那个的族群，各种的人，各种的文化，甚至台湾有高山，有海洋，有溪流，各种的这种很漂亮的这个容貌，这就是台湾，就是这碗豆花。所以呢，我们就用豆花来去跑这豆花车。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说因为我们要带着孩子们来做影像记录，所以呢，就像我们要做豆花，你必须去买黄豆，而且是要买好的黄豆，然后买了之后你要洗啊，然后要洗几次哦，这就是要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洗干净了，可能2次，可能3次，甚至我都觉得要洗到4次到5次，你才会洗得很干净。然后你要泡，那夏天要泡多久，冬天要泡多久不一样，因为温度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都是要你要把感官知觉打开来，去关注在当下所发生的事情。豆浆挤好之后要煮豆浆啊，豆浆很浓，很容易就会烧焦啦，粘锅巴啦，所以你这次要很细心的去观察说，哦，我是不是要感觉到是不是有沉淀，然后你要赶快往下底下捞，然后不能让它粘底了，那它就超会大了。那你看煮好豆浆之后你要冲豆花了，那是不是就有绝对100%有豆花可以吃了啊？不尽然，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你做了100分的努力是不是就一定会成功？不一定，因为还有很多的外在的因素。但是你没有做任何一分的努力，那绝对绝对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那这就是我们从这边所学到的。所以我们也告诉孩子说，如果说你把这个所有的过程你把它拍照下来，或把它录影下来，然后把它给串接起来，它不就是一个豆花的纪录片了吗？
1: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你有没有亲手去做一些事情，你就会有一些

0: 觉、感受，而且这些东西会变成你的经验哦，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别人在问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大概真的很难讲出来耶。
1: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懂得去冒险，然后从这个冒险的过程中去学习到一点点的这个经验值。
0: 所以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每一年寒暑假你都会带一群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些影像的记录。我光是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难耶，他们也不是拿着东西这样拍一拍就好，我们还要写你的故事，怎么样去安排，还要团队合作。
1: 我们只要肯告诉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做得到，这就是我的经验。就像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啊，你要去开豆花车，你会做豆花吗？我还不会，但是我告诉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去拜托别人教我，然后我自己也努力去尝试去做，我就可以做得到。
0: 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也会很愿意孩子们用一些影像来记录他们家庭生活或者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时刻，可是毕竟大家不一定都是专业的，我们要怎么样引导孩子，也许我可以让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更有故事性。
1: 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不要乱枪打鸟，因为你乱枪打鸟你就很难在里面得到经验值。所以就说当然这是我们以前我们拍照以前是用底片的，底片很贵，而且一卷才36张，那你看一卷36张要好几百块，然后不是你拍了之后它要冲洗，
0: 对，
1: 而且呢那个是你要冲洗出来之后你才知道你到底拍到是什么东西，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在你要拍的那一刹那你一定要想好清楚你要拍什么，你要讲什么故事，然后呢我要告诉我的朋友我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你都想清楚的，任何一个进来的包括可能是一个路灯，可能是一棵草，可能是一朵花，我要让它传达什么故事，你把这些都安排好了之后，你看这张照片它就很有故事了。
0: 就是要先稍微思考一下了，
1: 没错，
0: 并不是说我拿起来就拍拿起来就拍，即便你收集了很多素材，当你要串成一个影像的时候你也要稍微思考哪一张要先开始，哪一张中间要怎么做，其实也是要去思考这些事。
1: 当然、就比如说像我今天到这个电台来的过程中我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会看到哇天好蓝哦，然后那个阳光好强哦，然后照在那个建筑物上面，建筑就非常的立体，然后那个云呢哇好漂亮，各种的，尤其现在天气又热，我想说这朵云好像冰淇淋我的心里就变得凉爽的很多。
0: 真的就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写出你的故事，其实每一天生活都是非常有趣。
1: 是，
0: 到底摄影对你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呢？
1: 其实摄影呢就是我怎么去传达我的想法，然后给更多的人知道，甚至说就像齐柏林导演一样，他的摄影就是要把台湾的美丽传达给更多人看见，给全世界的人看到，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所以你拍到的照片你都随时可以传出来，可以让人家透过一张照片或是一个影片他感到高兴，感到快乐，感到悲伤，或是感到郁闷，你看这个照片他给传达给别人的就是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感到一个比较正向的，这么热的天，但是我想到我等一下就可以吃到好棒的冰淇淋，你看心情是不是变好了，那就算我吃不到冰淇淋，但是我看到这个冰淇淋的云我舔它一口，哇我也感到很舒爽不要低着头走路，也不要低着头滑手机，你要去多看看，所以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多看看天空，天空哇那个云好漂亮，你心情就很开朗，
0: 让我们更多抬起我们头来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我相信小朋友你一定会

0: 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哦。我们今天谢谢导演的分享，
1: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0: 今天听到小来宾以及导演的分享，发现拍照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学习跟想一想呢。在我们今天无感的笔记本当中，小朋友，希望你也可以留下美丽的当下哦。所以可以跟爸爸妈妈来借手机或者是相机，我们试试看拍照，分享你想记录留下来的这个美好时刻。当你拍下来了之后，记得要跟爸爸妈妈还有你的朋友来分享，你有什么感受，你在这当中看到什么，你拍出来的东西跟你真实看到的是一样的吗？让我们在过程当中也训练自己的思考力还有表达能力哦。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古典音乐家格里格在他的皮尔金组曲当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清晨》。这首歌曲描绘主角皮尔金他流浪冒险故事，而在这一幕他到了摩洛哥的沙漠，日出的时候他从梦中醒来，看见阳光洒在沙漠和绿洲上，心里所发出的赞叹声。而格里格他用音乐来描绘出日出的景象。小朋友，你会怎么样子来形容你看到的美丽日出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悠扬的音乐声当中，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刻继续与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的5点到6点钟，还有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五4点到5点钟，还有罗东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10点到11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
2: 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是国立中央大学人工智慧国际硕士学位学程的主任陈优华教授。啊，我们这次要特别聊的一个题目是影像数位游戏化学习，而且特别讲到的是实作的观念。那基本观念呢，啊，是的，上个礼拜也谢谢优华老师跟我们聊了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你刚好落掉的话没关系，嘉音电台非常的贴心，你可以直接在官网上面搜寻生活加一笔陈优华教授，好，那或者是在 Podcast 里面也可以搜寻生活加一笔。优华老师先跟听众朋友一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想跟优华老师认识一段时间了，有机会能够跟他认识，我觉得我很有福气，因为可以从老师研究面让我多多的偷偷的学了好几年哦。这些年来跟优华老师一起共学了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事，不管是老师在广播节目当中，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在我们的一些办的一些活动当中齁，都可以跟老师来特别聊。优华老师特别在当初在面对有关数位学，老师本身的经历其实最初是在辅大的图书馆，好，图资，对，图书馆，然后后来到了国外去进修，原本应该会在英国继续的教书教下来，但是台湾看见的需要，老师也义无反顾的同意了，所以就飞回了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特别是有关网络一路到现在的 AI 相关的学习。这一次呢会请老师再多聊一聊。我们在上礼拜特别谈到了，我们现在已经不断的在不断在跟进，而且不断甚至越来越丰富，把数位和游戏连接在一起，能够增进孩子在课堂上面学习的动机。老师在上礼拜谈到了，不管是面对数位游戏式的学习或游戏化的学习，有分的不同基本概念还有相关的优势。老师，我们这个礼拜来特别再继续追聊一下，就是面对这种相关课程设计的时候呢，任何的学习都脱离不了就是我到底学到什么，有关评量的部分，单就这个部分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
3: 好，你在评量这个任何的这个游戏式学习或者严肃游戏的时候，你在评量的时候你不能只有一个指标啊，你可能要考虑两个指标，一个是游戏成效 gaming performance， 另外一个是学习成效 learning performance。 那游戏成效呢是和玩游戏有关这样子，那是看你有人游戏的表现有没有关这样子。你譬如说你是很会玩游戏还是不是很会玩游戏，所以它是包括了分数等级还有破关数啊，还有徽章你拿到了多少个。所以这个指标在评量学习者是不是很会玩这个游戏。那但是另外一个是学习成效，那它是看是在评量的是你就这个学科的内容里面你学到了多少的东西，你的知识增长了多少，你的技能增长了多少，你的知识量扩大了多少。所以它是跟学习的教材内容跟它的知识量有关。所以它譬如说，所以你就可以从测验成绩啊还有技能的表现那里面。然后在我们的实验里面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两个指标的分别跟不同的因子相关。那游戏成效它是和游戏的经验是有关的，

0: 游戏成效是和游戏的经验有关，那那个学习的成效、是和先辈知识有关。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对这个学科里面你有足够的先辈知识的时候，你的学习成效可能会是比较高的这样子。那但是它不一定和这个游戏成效有关。那我们另外有做了一些统计分析，其实游戏成效跟学习成效没有呈现任何的显著相关，不管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那游戏成效跟 学习成效是没有呈现任何的相关关系。那在另外一方面，这个游戏成效里面它就是看游戏的经验有关，这样就是你玩过多少的游戏。那但是你玩过多少的游戏里面的时候，那可是它不一定能够呈现正相关，因为游戏有很多种的类型。那当你这个游戏很多种的类型，你不他譬如说有些人很会解谜游戏，哎，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很会角色扮演游戏，他可能是他当他会的是角色扮演游戏，他会玩了很多的游戏角色扮演的游戏的时候，哦，那他可能在角色扮演游戏的游戏成效是会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他是另外一种游戏，譬如说解谜游戏，或是模拟游戏，那他这种东西就完全不一定了，这样子 的情况。所以他比较是看特定的游戏经验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游戏成效跟学习成效不一定相关，所以你即使玩得很好，那你也不一定等于是学到了重点，就是，但是你也不能说你学得很好就表示你不喜欢这个玩这个游戏，这是不全然的相同，也不是完全是两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好的游戏式学习应该要清楚的定义学习目标跟游戏目标。所谓的学习目标是譬如说你要让他学300个英文单字，这叫做学习目标。那游戏目标是你要让他闯完三个关卡，完成三个关卡，那这个叫做游戏目标。所以好的游戏式学习要定义清楚这两个目标，一个是学习目标，一个是游戏目标。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把思考放进整个游戏历程里面，使学习者愿意主动去学，而且并且持续去学，那就是让他去晓得说我要去学到这个内容，而不是只是去玩这个玩这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只会增强他的游戏经验，他只会记得说哦这个游戏很好玩，但是他并不会去想到说哦我从这个游戏里面我学到了什么内容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我们在整个好的游戏式学习里面，它的评量要考虑两个东西，一个是游戏成效，一个是学习成效。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游戏目标跟学习目标。学习目标是你要让学生学到多大量的知识，培养他什么技能，游戏目标是你要让学生玩什么样的玩到什么程度这样子。那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分别是不同的事情，但是都是当学校要把游戏式学习整合到学习的里面的过程里面需要考虑的两个指标。
1: 所以老师你刚刚在这样分的过程当中，当了一个是老师你自己的研究去再次的发现，即便不管是我们所设计的，老师我们平常在现场最常看到就是学习成效，对，那游戏的话可能是它是借着游戏去完成学习成效，可是比较不会去特别考量到说可能整个的游戏成效会思考到在这个融入的过程，这些游戏元素过程当中它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们只是觉得好玩，应该孩子玩开心就好了，可是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即便老师研究看见这两个之间是没有这么明显的显著的相关，但是多多少少你也提到说假设老师们找了一个游戏，反正就是让现场好玩，他要去增进后面的能力，他只在意一个好玩，所以就找了一个解谜的游戏，可是问题解谜游戏很多孩子可能障碍

0: 金刚摸不着头绪，他根本融入不到那个环境当中。所以老师，你们的研究也很明显的发现到，如果在一般来讲，我们没有特定的目标要去结什么名或做什么事，我们在游戏上的各种考量会很明显的用错了一些我们觉得很好玩的游戏，可是反而影响了整个学习的成效。
1: 对，其实你要去，假设你要在这个班级里面用一些游戏式学习，我会觉得说你最好就用一些大家都熟悉的数位游戏，比如说麻将，大富翁，或者是钓鱼这样。因为有些人会把游戏设计的天花乱坠，
0: 太复杂了，
1: 太复杂那时候反而去增加了学习者的负担，因为他要花很大的负担去学习如何玩游戏。譬如说我的实验室里面，我设计了一些游戏式学习，要帮助人家来学习英文，可是我的界面都是用中文的，界面的指示，什么上一页下一页，然后说明，我都是用中文的方式。是，那曾经有一个审查委员就问我说，你是要帮助人家学英文，为什么你的界面都是中文的？我说因为我不想增加他们在玩游戏的认知负荷，因为他们如果我的界面还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时候，他要先去从英文里面去构思，去想怎么去玩这个游戏，那就已经增加他认知负荷了。然后他这样子，他相对的，因为每个人的认知负荷能够承载的东西是有限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学习的东西就比较少了。那我宁可我让你很清楚的知道如何去操作这个游戏，马上就可以知道怎么上手，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会需要去花很大的认知负荷。所以你的界面，你的玩游戏的方式，我会建议教师不需要设计太复杂的游戏，就是简单的游戏。因为你设计复杂的游戏可能会吸引学生，但是你会让他们的认知负荷量很大。
0: 老师，你刚刚讲了，甚至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为了让他既然要学英文，他连操作手册都是全英文的，那就发现到说我就是英文没有很好，兴趣可能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能力不够，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连步骤都看得不太清楚，算了干脆不玩了。
1: 对，所以我的那个说明啊，那个界面我都是用中文的，要帮助学生很快知道怎么样进入这个游戏。
0: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老师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如果设计的非常复杂，可能孩子引起他高度哦，可是他的高度是琢磨在玩
1: 游
0: 戏，
1: 不是学习内容。
0: 对，不管我们设计在什么，当然老师刚刚讲的话，可能在大学端来讲，举那个例子麻将，可能我们如果是国小端或国中端，那就是很多桌游，
1: 对，
0: 或者是那些桌游其实已经是可以数位游戏室了，
1: 对，
0: 我们本身有一些小的桥段，而且我们可以用我们本来就有的平板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数位装置，一个大的白板上面，我们就能够做一些相关的互动，
1: 对，
0: 但尽可能的让它能够亲民爱民一点，
1: 对，因为不要花很大的认知负荷，很大的功夫是在我如何去玩这个游戏，应该是花让学生很大的功夫在我如何去学好这个游戏室里面的学习内容。
0: 老师，那我在帮老师们追问一下哈，也是因为老师们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我自己不太会做这种设计，可是我只能够用别人的设计。那通常老师以你的经验来讲的话，会建议老师也许有一些，我像教育部有一些网站上的部分，那我们在挑选上来讲的话，有没有特别有几个不管是资源啊，或者是一些老师建议的一些想法，我纯粹讲说老师要挑一个比较适合的游戏，还是很多老师其实他直接花钱就去买，而且买了一堆其实他未必是教育背景设计的内容。
1: 我倒不有觉得学生需要去买，如果以这个步骤来看的话，我会觉得第一个步骤可能是用游戏化元素，就是 gamification， 就是在你的教学里面你加入一些游戏的元素，然后你尝试看这样子的时候，你看看学生对哪一个游戏元素会比较有反应，会比较有这个娱乐的效果这样子。然后第二个，然后你再到一个现有的游戏网站或现有的游戏产品里面去挑选一个适当的游戏，那就是根据你学生给你的回馈， 你知道哪个游戏员

0: 人数里面是学生是比较有反应的，然后你根据这个反应去现有的游戏里面去挑选适当的游戏，然后那个学习的内容也是比较是符合你的学习内容的时候，你去现有的产品或现有的网站去那个啊，这些东西里面通常你已经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但是他意犹未尽而且有很好的学习成效的时候，你才能又在这个你又有足够的经费来自己支持的时候，你才能去想说那我是不是来开发一些特定的游戏为了你自己的教学。我觉得这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方式。
1: 是会这样问是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一些老师他们可能参加了一些研习，当然这样讲不好或不好，就是很多他们本来已经产品出来了，所以就开研习希望你用他的产品，那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老师们只是把一些好玩的带回去，但有一些可惜的，或有些老师觉得说那我们干脆去买。不过我觉得优化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提醒，我要先确定我所带的这一群孩子他们的兴趣在哪边，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个部分，我再去找可用的资源。我们一定是希望孩子找资源，老师要先会找资源，所以找到之后呢，玩玩也不错。孩子们说发现说，我们还希望可以在些什么，或你也意识到在你的教学过程当中，有一些别的可能性是帮助更大的。那有没有一些志同道合，也是资讯能力还不错的那些老师们，我们共同共备，共备完，我们有一些我们开发一些，或者是我们也共同找到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是申请一些经费。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对的哈，因为渐进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清楚一些事情。
0: 我想就是说不仅是数位游戏或者游戏式学习，在整个现在数位学习已经非常普遍的情况，那尤其是在疫情过程中，大家都在推动数位游戏的数位游戏式学习或数位学习，在推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我会建议大家第一件事情，这个不管是哪一个东西，我建议第一个，你先了解你的需求。你先了解你的需求，那你的需求是从哪里来？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从你的孩子里面、学生里面去了解你的需求，然后从他的需求里面，你再去看，那我的游戏或者我的数位学习系统里面要有哪些功能？你先从需求变成一个功能。最后你才知道我要什么产品，不是直接有了 A 产品到你的面前，那我再看这个 A 产品我要还是不要。我觉得这个过程这样子的概念里面，你就会被产品牵着鼻子跑。应该是你先从你的孩子里面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他们从他们的需求转换成功能，然后再去挑选产品。
1: 是，我想顺序做对了，那个很多的能力才能够慢慢真的被增进啊，否则钱花下去的未必是我们和我们孩子所要的。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想针对的这方面有关评量的过程，还有一些评量上面优化老师给我们提的重点以外呢，我们来想一件事情，我们一直觉得数位游戏是学习非常好用，但中间不要忽略了它中间会有的一些迷思，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续两个礼拜我们都聊影像数位游戏式的学习。上一回谈到的是基础的一些观念，这一回谈到了实作，特别是我们进到了班级

0: 去之后，我想不止对学校老师啦，对家长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提醒。我们也知道一下我们的孩子在现场他们是怎么样去进行数位游戏化的学习。同样的，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是可以齁，一方面了解家校嘛，家校要互相能够互相的交流，亲师要交流，知道孩子学习。然后同样的，我想很多的家长也非常厉害，他自己对于数位游戏式的学习也不陌生。但不论如何，我们在上一段谈到的评量，而且在评量的那一段的尾声，我想优华老师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会看到不少的老师他真的很认真的想要帮助课堂的经营能够更加的有趣，然后也参加了很多一些研习，在研习当中呢就听到了一些很棒的一些数位游戏化的一些产品，那些产品带回到自己的班上之后呢，适不适合班上，当然老师们有很多自己的琢磨，但优华老师从他的研究背景回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一定要记得你有没有好很非常清楚你自己带的班级的需求，那个需求找到了之后呢，你才会很明确的找到该有的功能，他到底要学得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再回头来找适合的产品，适合的部分。如果顺序倒过来的话那就可惜了齁。老师，我们继续来聊一下齁，因为在整个游戏化的学习真的太好玩了，太有趣，如果老师们也非常会善用的话，那课堂经营起来哇，那个开心到不行。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到说好像值得留意一些不小心就慢慢发现的迷思。
1: 对，我想游戏式学习是个非常好玩的工具，非常有趣味性，但是如果你没有善用它，你会有一些迷思。那最常看到的一个迷思就是学生很热衷投入他的游戏，但是却没有静下来去思考真正的学习内容，这样子。那譬如说学生就会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闯关闯关闯关这样子。那我曾经看过他就是不断的去乱试。那譬如说我自己有一个那时候设计了一个让黑白棋游戏跟英文学习英文是结合的，那这样子他只要答了一个题目，测验里面他完成一个题目，他就可以下一个棋子，黑白棋，那当然那对方也会下一个棋子，这样子的情况。可是我后来发现里面学生只是为了要下那个棋子，他可以他所给的答案可能都是 AAAAB
0: 乱枪打鸟，
1: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就改了下，他是要打还是一样是黑白棋游戏，但是他在答题的时候他必须要答对这个题目，他才能够下这个黑棋或者下这个白棋，他就不会是有这种都是 AAAABBCCC 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在设计你的游戏式学习的时候，你要去降低这种乱试也能过关的这种可能，就是你要让他们是有挑战，但是你不能乱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当学生过完关了之后，你还需要让他去想想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只是做对，而是要说他能够说得出来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你要让学生去了解这个答案，这个学习内容的真正的那个含义是什么，要给他一些思考的时间，要给他知道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这个就会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叫做三层次测验。三层次测验，那第一层就会是一般的答题，就是一般的答题就是比如说选择题或者是非题等等，他就学生只是给他答案，这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是原因题，就是学生要讲的是说，那我给 A 或我给 B 是为什么原因，我怎样子，那从这个原因题里面你才能看得出来说这个他是不是真的理解这个答案，而不是乱猜出来的。他是如果你只是乱猜出来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第二层就是原因题这样子。那第三层呢就会要有一些个人化的技术，就是你把它答对跟答错是分开来的，你

0: 对的时候，哦，你就可以进到进阶题，这样子就是说你把原先的在第一层的题目的概念把它更进阶一点，更活用一点，那你们或者题目里面有一些陷阱，让你考虑的概念里面是要一些比较综合的概念，那这叫进阶题。但是这是给他在第一层答对的学生。那第二层另外一个在第三层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是复习题，就不是进阶题，是复习题。他在给复习题的是说他在第一层答错的时候，他在第一层答错或者在第二层原因题会答错的时候，就表示他的概念是混淆不清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虽然告诉他的正确的答案，但是我们要让他去复习，让他去矫正他的概念，所以我们给他的题目是跟第一题的题目是类似的，这样子让他去矫正他的概念，让他去强化他的概念，让他这个概念是在他的脑海里面有很深的印象。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里面就叫强迫学生去思考，而不是就是只是答题答题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不能乱猜啊，这样子就因为然后了解背后的原因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还你要可以要延迟回馈。当然立即回馈是学生的一个是游戏式学习的一个好处，但是呢我觉得会有一个负面的作用，就会让学生很没有耐性。所以我觉得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就是说譬如说他已经玩到了进阶题的时候，或者到进阶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要延迟回馈，不是马上就告诉他对或错，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为什么是对，为什么是错，他这样子答，让学生自己先判断是对还是错，而不是马上告诉他啊对还是错。这样子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让学生学习耐心等候，不是马上就要得到什么东西，那第二个呢让他有独立思考 的空间，让他可以自己去判断这样子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是有耐心等候这个东西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是很重要的东西。那有些学生他因为在小学或在国中的时候，他因为有这个游戏，他什么东西都是立即的，马上就要回馈的。可是到了高中或大学的时候，那个知识的内容量是比较进阶比较深的时候，他没有那个立即回馈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等待了，他就没有办法去学习内容。我有个学生就有这样子的情形，他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说我要有马上知道，我没有办法等待说那样子的东西。譬如说有个学生要写论文，他觉得写论文要好几个月，我没有办法，我要马上知道。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没有办法学会耐心等待，这样子他要什么东西都要马上立即。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这个会是游戏式学习的一个迷思，因为这样子的小孩子有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急躁一点点，我觉得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1: 对啊，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在玩一些好玩的游戏齁，都是要花时间等的，我们要去灌那个蟋蟀齁，那个水澡你要先找到那几个洞，然后灌完之后呢你要等，然后不够呢再去远方倒个水再来，你就发现到说哇，因为我等，后来发现到耶，我猜对了，我觉得很珍惜这件事情。而且常常很多的体验是在那个细节里面，
0: 对，
1: 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么回事，那不是的时候那我就修正另外一个方法。所以老师这也是数位时代慢慢给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什么东西都是马上马上马上，否则就无聊。
0: 他们常常会有一个数十面的那种感觉，就是譬如说我给学生一个任务，那我这个学生里面很快就把它完成了，但是这个任务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他不可能很快就完成。他说当他没有办法马上完成任务，马上知道的时候，他就会很焦虑。他说因为游戏都是让我很快就很快就完成啦，这样子的
1: 大不了重来一局。
0: 对对 对，
1: 老师有时候我也会听到有一些前辈们齁这么聊，当然有些他们的自传也这么的写，然后当我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也无法思考的时候，我就去睡觉了。然后第二天呢很多事我就想通了。当然他们只是这样讲，后面有很深

0: 深层的含义，但真的跟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其实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天大不了的事情这样子的情况。那可是假设你一直在那个游戏的过程里面沉迷在这个游戏的里面，因为游戏都是马上给你一个东西，那你不你没有根本没有那个空间跟时间去想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也就不会让自己静下来。当你不会自己让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思考的角度就只有一个角度，你的思考就不够客观。
0: 是，老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常常在看到一些线上老师，我们在研习的时候互相交流，他说他们这些年也常常在尝试使用一些也是觉得是在数位游戏式的学习，然后不管是用一些他们已经习惯的 game 的形式，攻城略地啊，你可以占了土地，你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得到什么什么，然后开始得到一些奖赏，用这种形式开始来学不同的语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科。那这种学习的部分的话，老师你自己的经验来讲，如果老师们要善用这种游戏的时候，应该还是要把握住一些什么样的概念，否则就迷失了，迷失跑掉了。比如说举个例子，老师你在上一集还这一集都特别聊到，当它是一个游戏的声光效果还不弱的一个游戏的时候呢，他又想要补强教育面进来，然后觉得孩子因为我答对了一个题目，答对了什么我就占了这片土地，或者我过了什么我就过了下一关。那可是他的游戏设计呢，其实的界面并不会输给一般我们在玩的电玩游戏。那这样的时候呢，可能老师想要去使用的时候应该要留意些什么？
1: 首先你小孩子的游戏经验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声光效果，
0: 是
1: 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还有当然声光效果里面会吸引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会有一个东西里面就是他以后只对声光效果的东西里面有兴趣。这样子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我有一个研究生，那他写出来的论文语句不通，最基本的国文知识完全都我们都没有办法看懂，但是呢他还是从小就补过作文的人。他说他从小就补作文，但是他从小就会有那个语句不通，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写出很通顺作文的那样子的东西，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去将这个文字的逻辑去有一些安排，他会把不重要的先讲，重要的先后讲，就是他的逻辑就完全跟就是我们一般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这样他说可是老师我有补过作文呢，然后他就说可是我对这个一点都没有兴趣。我说你为什么对这一些一点都没有兴趣？因为他说我从小就对动画啊，对声音啊，对有光的这些东西啊非常有兴趣，我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他说像故事书，我妈妈给我买了很多故事书，我一点都兴趣都没有。这个就会是一个当你用这些声光效果的游戏去吸引他的时候，这样子那他所有点点像你天天都吃山珍海味，那青菜豆腐你就没有感到兴趣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就一直都是对这种声光效果的动画游戏啊有那个，所以他对阅读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因此他的做文章就写得非常的不通顺。然后可是我的另外一个学生呢就跟他情形完全不同，我的另外一个学生他也有玩游戏，可是他的文字逻辑非常非常棒，他写的东西非常通顺，这样子。那我后来我就问了他说你为什么文字逻辑很不错，因为他已经在几次里面我们写东西里面他都是他那届学生里面写的文字逻辑结构语句最通顺最好的一个人。那他就去回想， 回想了后来我们终于发现

0: 关键哪？关键在他小时候，他就会陪他爸爸妈妈啊去家乐福去 shopping 去购物。当他去家乐福去购物的时候，然后他对那些什么买青菜啊、买酱油啊，他没有什么兴趣嘛。然后所以呢，家乐福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些童话书、图画书、童话图书、什么推理故事，
1: 是
0: 他就是在那边
1: 等他爸妈，
0: 他就在那边等他爸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shopping 通常要半个小时以上到一个小时才会完，所以他那个半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就是在那个家乐福的那些的书架那边，他说如果他没有看完的话，他就会把那本书丢到那个购物车里面让他爸妈付钱来买那本书。所以然后回到家之后，他因为他刚才已经看了这本书，所以他就会继续去看这本书。所以他小时候他有玩游戏，他也玩了很多的游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他没有只玩游戏，他还有很多的阅读在那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里面，他的不是只会被一些声光效果影响，他的另外一个角度里面，他可以静下来去读一些东西，那可以从读书本里面去做一些逻辑推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并不是游戏本身有什么错，而是你如何的不要让这个游戏只是孩子生活的全部，你可以把那个阅读加进去。
1: 是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哈。对于声光效果各种使用，当年龄很小，它变成一个习惯，转成一个机制之后，游戏本身并不是太大问题，而是很小接触，它就没有别的方面的学习，那种静下来能力就少了很多，非常可惜。听众朋友，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在下一段会来跟优华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在前面从评量到开始一些迷思之后呢，会对老师还有听众朋友，我们有一些在使用上的建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优华老师，陈优华老师，我们聊了，特别是面对数位游戏式学习，老师在自己的研究当中，还有在生活当中，班级里面对于年轻人的一些观察，当然也会到不同地方做了不同的实验。除了提醒了我们在评量上面的重点以外，也更特别讲到了，我觉得确实很多的迷思是我们不自觉，尤其老师也讲到了，我们现在在数位时代里面，很多事情都慢慢往一个方向倒下去，就是什么东西都比较快，节奏越来越快。我觉得家有学龄期，甚至学龄前的一些家长自己也要多多留意一下，当我们已经非常熟悉数位时代的节奏的时候，不表示你的孩子得在这个节奏里面过生活，因为他有很多东西需要从小就练习静下来等候等待去思考的能力。你会想到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成长啊，千万不要说你小时候是这样成长，你小时候的诱惑没有这么多，
2: 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千万不要比照，那今非昔比。老师，我们在这一段我们

0: 来跟一些线上的老师来建议一下好了，因为从不管是从评量的面，还有可能会有的一些迷思的部分。
1: 好，第一个我觉得老师们要考虑的就是重视学生的差异跟学生的偏好这样子。那这种学生的差异跟对学生的偏好里面，譬如说我的研究告诉我，男生跟女生就喜欢的东西就是有点点脸不一样。譬如说男生可能喜欢一次少分，玩一关他得到的分数比较少，但是有很多关去闯。那女生可能会喜欢的是一次多分但少次，就是少比较少的关卡啊，但是他一次可以得到很多分。嗯，这就是性别差异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先辈知识也会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游戏式学习里面有游戏有学习内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两个东西的结合可以是紧密的结合，也可以是松散的结合。那游戏紧密的结合就是你的游戏内容啊，游戏数位游戏跟你的数位游戏跟你的学习内容是紧密的结合。那这样子的时候，那学生就是在一种非刻意的学习，就是他在游戏里面去学习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是松散的结合，就是他把游戏内容跟游戏数位游戏跟学习内容是分开来的。比如说你先学习你在玩游戏，或先游戏再学习，就是分开来，这叫做刻意学习。那我的实验的结果就告诉我们，高先辈的学习者他们比较可以接受这个非刻意式的学习，也就是学习内容跟数位游戏也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低先辈的学习者呢，他比较可以接受的是数位游戏跟学习内容是分开来的，因为这比较不会增加他们的认知负荷。所以这是先辈知识上面需要去考虑到的东西。所以性别差异跟先辈知识都会影响到学习者的学习偏好。那所以在这个选择游戏或设计游戏的时候，老师就要提供比较多元的任务，比较多元的任务就是让孩子可以去选择适合他自己的方式，也要提供比较多的解题的方式，比如是非题选择题都有或者课漏字也有。还有就是你会可以结合文字图像影片与互动这样子的情况。譬如说我的研究里面就会发现，就是说女生是对静态的影片会比较可以接受，然后男生是对动画比较有吸引力，他这样子。还有一个提供是个人和团队的，就是有两个人一起打的，那或者是说个人的竞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些东西里面都是你要看你的学习者的差异，让他为他选择适合的游戏。那这种里面的方式里面会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客制化，一种叫做适性化。客制化就是有点像是菜单，我给学生很多的选择，你来选择你要什么方式。譬如说我要图像，我要影片这样子。那另外一种适性化是我预测这个学生喜欢什么，然后我给他想要的，我主动给他想要，比如说他以前是怎么样，那我现在给他什么这样子的情况。那这种就叫做适性化。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这个个别差异是需要考虑到你去选择游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你要考虑的就是说你要将你的游戏融入在日常的教学里面。那这样融入日常的教学里面你不一定是要去用很大型的游戏或者很复杂的设备，所以你用一般的游戏化的元素就可以。譬如说课程抢答，譬如说你设计一个课漏式测验然后让大家来抢答，这就很好玩了这样子。 还有一个是情境角色扮演。

0: 那我用这个情境角色扮演呢，我曾经在我的学术英语课程里面，那我把每一组我给他一些文法概念，然后我让学生当老师来扮演，然后来教同学这个英语文法概念，这样子。所以换句话，我没有讲，我只是提供教材给你，你自己去想方法或游戏，或者是去演戏来讲这个文法概念，这个角色扮演。我记得当时这个方式里面，让全班都玩得很嗨。其实我什么都设备都没有，就是只是他们每一个人去扮演一个角色，来教同学这个英语文法概念。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就是竞争跟合作要适度的结合，就是不能只有竞争，也不能只有合作，这样子。那要适度的去结合，因为如果我说过多的竞争的时候，反而会让学生会有一些偏差的价值观。那这个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可以设计一些游戏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任务的，还有会一个是积分的制度，是用团队的积分，而不是用个人的积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同才互助挑战，就是这就会抢到扯到就是一个麻将游戏，我曾经设过的麻将游戏里面就是我一个牌里面有16张牌，那每一个牌的单字里面是一个英文单字，我要将这个16个单字是去组合成一个英文句子。那他在打牌的时候，他也可以考虑对方可能需要什么牌，对方可能会需要什么单字。如果他打出去对方可能需要的单字，他可以跟对方交换。那如果他把这个单字打给对方是对方所需要的时候，分数是2个人平分，这样子。所以这就是同才互助，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去培养学生团队的概念，而不是只有竞争的概念。所以整体来想说，教师在用这个游戏式学习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个别差异性，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不需要有一定要搞得很复杂，其实你用课堂上的课程加入一些数位游戏的元素第三个就是你要让你的合作跟竞争是很平衡的，不是只偏合作或者只偏竞争。
1: 老师，在你这样的建议当中，很多不同的形式，我想特别在个别差异，刚刚你特别提到了一个部分，也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举个例子的部分。因为不管是紧密的结合或松散的结合，因为它的前提是在于，当我要确定一个成效，这个成效它是属于游戏的成效，一个是属于学习的成效，两者之间，因为它一起在使用数位的游戏，所以使用过程里面呢，每个人对数位能力的先辈知识不同，但是也跟学习本身的先辈知识也是不同的，所以它是有点复杂的。但不管复杂与否，老师会发现到在你们研究里面看见了，当这个先辈能力比较高，就是说对他来讲他的知识本来就是比较好一些些的时候，那就算游戏有点复杂，或者是这个游戏本身是跟测验是结合在一起，是紧密度是高的，那他也可以去适应。可是另外一个能力比较弱，那就不同了。他到底在玩游戏过程当中，可能是游戏也弱，或者是我游戏强，可是我先辈能力不够，两者一绑，哇，我就很难去评出相关的成效了。
0: 对，他就会需要分心，他又要去去把一部分心思在玩游戏，一部分的心思在这个学习内容，这样子的时候，他的认知负荷很大。所以那时候这种就是刻意学习，就是把学习内容跟数位游戏分开来，就是先玩游戏再学习，或先学习再游戏，这样子对低先辈智者的认知负荷来讲是比较低的。
1: 所以听众朋友可能听一下，不管是紧密或者是松散结合，老师我来想一下，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老师来帮我修正一下。当我们在举老师之前最常讲的使用英文单字的例子，所以当英文单字放进来的时候呢，我今天在这些参与的学生他在玩游戏的同时也是在学英文单字，就我今天可能在学这个英文单字。

0: 的时候呢，那跟我的游戏本身是结在一起的。另外一种呢，可能我在玩游戏，然后学英文单字，英文单字答对了，我可以玩下一关游戏，然后再玩，再把英文单字答对了，我再玩下一关游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比较属于松散式的结合。但如果是把它绑在一起，同时过关也是在用英文进行的时候，那它就是比较紧密式的部分。那如果我的先辈能力是不太够的时候，那就会造成刚老师所提到的，如果使用了紧密结合，那我玩完之后呢，其实我还是学不到东西。
1: 对，我想我用 Bingo 游戏来解释。Bingo 游戏的时候，假设你是松散结合的话，就是在这里面三乘三或五乘五的这里面，就是你先玩答完一题的题目，然后你再回到 Bingo 里面去放一个圈或放一个叉，这样子。那这就是松散结合，就是学习内容跟这个数位游戏是分开来的。但是紧密结合的就是你的 Bingo 游戏里面的每一个就是它的一个题目，然后所以他想要连成一条线的时候，他要去想他要完成哪一个题目，他才会连成一条线。所以他的每一个三乘三五乘五的里面的每一个格子就是一个题目。这个时候学生就不只是要想那个学习的内容了，他可能要去想我怎么样
0: 怎么
1: 把它，那这个就是紧密结合。那对于一个第一先辈者而言，你要让他答对题目就已经不容易了，我还要去想我怎么样可以把成 Bingo 连成一条线，这时候他的认知负荷就会比较大。
0: 是很明显看见，如果认知负荷大的时候，他就无法同时具备两种能力，
1: 他可能是就会觉得我怎么样把 Bingo 连成一条线。
0: 那最后我们回来评量的时候，那也就不正确了，因为干扰因素就过多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自己是觉得真的收获很多了。每次邀请陈佑华老师来节目里面分享的时候，都会从他自己的研究面还有最新的一些观察给我们一些很棒的提醒。我们特别从事看到，如果我们在现场老师们想要去推动有关数位游戏式学习的时候，那评量上该要去留意的一些部分，不要忘了在我们关注到使用的游戏它有它的成效，学习有它的成效，两者之间我们要去兼具，不是件容易的事。但至少我们被提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要选择一个适当游戏的时候，我前面要有的目标定得很清楚，而且我要看见我要陪的这群孩子的需求要是明确的。当需求出现之后呢，因为我很熟悉这个班级的经营，所以我知道每个孩子的能力他所要的是不同的，如何跟我的定出来的目标内容做一个明确结合，我再去选择适合的数位游戏。而且不一定每一堂堂堂都要数位游戏式学习哦。
1: 对，我觉得是应该是交叉的。
0: 是，而且老师特别着重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不要忘了思考能力，他要能够静得下来。数位时代这么的快节奏，在善用数位游戏得到的乐趣动机以外，更多时间能够静下来思考我到底有没有学到这个部分。学习才是重点，老师说的游戏只是个手段，如何在这过程当中把很多的迷思一一的去把它打开。我想老师们一定会花不少的精力来做这方面的教学的练习。爱孩子嘛，总是花了很多不同的代价去厘清的时候呢，最终对自己也对我与我们所关爱的孩子，让他是得到最大最大获益的人。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老师来聊这么重要的一些议题，老师在往后要再邀请你了，来谈一谈你的研究。
1: 好，谢谢龙香的邀请。
0: 谢谢听众朋友，下礼拜见哦，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

0: 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好多哦，怎么那么多东西啊？啊！
2: 当生活杂物堆积如山，当心灵角落布满灰尘，你是否也需要一个心灵整理师？30年来，佳音Love联播网始终陪伴在你身边，用温暖的声音，兼具深度与广度的真诚分享，从健康、家庭到职场。从社会关怀到信仰探索，为你梳理每一个生命困惑。然而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办公设备也在老化，为了能持续提供优质节目与社会服务，非盈利的佳音Love联播网正在积极的建制媒体中心，期待能透过办公设备更新，强化数位传播媒介，如佳音 APP 与佳音官网服务等。这些新的突破需要您的奉献支持，您的每一份奉献将支持佳音扩展影响力，让我们能触及更多需要陪伴的心灵，在时代变幻中继续传扬福音。感谢佳音勇士们一直以来对佳音Love联播网的爱护，每一份奉献都是支持福音广播持续前行的力量。欢迎您使用邮政划拨奉献，我们的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我们也接受信用卡奉献，详细内容请至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佳音电台专线02-2369-9050，02-2369-9050，将有专人为您服务。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3: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北海豚台风远离，但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雨至少要下一周。根据气象粉专观气象看天气，今天指出季风环流圈笼罩，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台湾会迎接长时间的不稳定天气，预估今天起到下周三都会下雨。而今天到周三台风远离，台湾转西南风迎风面，

全台首次行动网络受阻演习，今天下午2:30到3:00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许多民众马上拿起手机测试网速，果然发现网速是零，而采用固网的笔电网速则是维持正常。不少民众认为这次演习行动网络受阻，才发现手机一旦连不上网，许多资讯都无法查询，一旦手机断网就等同断讯与断连，确实要做好重要资讯离线使用的准备。外交部证实，摩洛哥自7月起无预警停发国人签证，我方已于7月30号实施对等措施，同步暂停摩籍人士来台签证申请。而在7月20号前已经取得摩洛哥签证确认函的国人，于校期内仍可持凭入境。而除了摩洛哥之外，东非国家乌干达8月间也爆出多起台人被扣押护照或遭到遣返的事件。外交部昨天示警，呼吁国人近期前往乌干达应该要谨慎评估相关风险。入口位于南投县台14县埔雾公路指标约64公里处的埔里镇观音瀑布，历经风灾重创及多年封闭整修后，将于8月11号正式重新开放。县府积极完善灾害复建及环境准备，包括完成落实防护、强化边坡安全、改善步道、高架栈道及直升墙绿化等工程，将以更安全、更完善的幽栖环境迎接全国民众探访，体验崭新的清水旅游篇章。接着关心体坛焦点，底特律老虎队今天在客场与旧金山巨人队比赛，台湾旅美好手李浩宇虽然没有先发，但在时局上代打建功，敲出带有打点的超前安打，随后靠着队友安打一口气从一垒直闯三垒，再靠着游击方向滚地球跑回保险分，帮助球队在延长赛时局以3-1夺下胜利。老虎队也在这波客场9连战中取得7胜2败的佳绩，其优异的跑垒观念更获得总教练 AJ Hinch 的高度赞赏。曾执教 Stephen Curry 与传奇球星 Dirk Nowitzki， 并在 NBA 美国职篮史上拿下第二多胜场的传奇教练 Don Nelson 于台湾时间8月10号离世，享受86岁。Nelson 曾带领3支不同球队拿下至少250胜，分别是密尔瓦基公路、达拉斯小牛及金州勇士。他也曾经担任这3支球队的总经理，展现出非凡的篮球管理能力。他生涯还3度获选年度最佳教练，只可惜总教练生涯始终未能赢得 NBA 总冠军。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

0: 今天在开场呢，我们心灵周报呢，是从一则新闻想要来分享这个话题哦，就是从去年5月开始，健保署就扩大了预立医疗照护资讯 ACP 的一个给付范围，凡是符合条件呢，而且完成了预立医疗决定书签署的民众，都可以免付咨商费用哦。那其实就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人可以预先来签一个是预立医疗决定，所以当中一个关键字就是医疗，然后本身的这个决定你可以预先把它设立，那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很多的部分啦，包含有法律啦，然后有这个评估啦，但最开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面对生死这个议题，加菲医师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呢？
1: 是啊，从这个新闻我们就知道说，虽然这个法已经通过，但是为什么要用公的资源啊来推动免费啊，其实就是签署的人比例偏低啦。
0: 现在好像才全台湾才 2%，
1: 是
0: 15万人左右签了。
1: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台湾甚至整个大亚洲文化里面，事实上对于死亡传统观念里面还是有一种比较抗拒讨论、抗拒去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在里面，对它有一种禁忌感，
0: 就抓自己
1: 讲的就好像是不吉利，甚至有一些这个孝道文化的一个捆绑，儒家思想的一个余毒啦。啊，如果我跟长辈谈这个，我是不是不孝，是不是替他带来不幸，好像说我要放弃他，会有这样子一种错误的一个思想，反而会让这么前卫，就是说算是领先世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真正签署的人反而是太低哦，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其实对于突然发生这些意外生活到死亡的准备蛮重要，虽然作为开场我觉得是一个蛮大话题啊，但是也是从刚刚提到现在全台湾只有 2% 的人，就大概15万人有去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书，就像过去要讲器官捐赠，我相信现在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讲还是蛮少的，或者是要把自己的身后事交代好，对很多人来看真的都是一项禁忌，但如果实际遇到的时候就会觉得，以我自己例子来讲，我爸在走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私房钱藏在哪里啊，会变成你会造成你需要更多的步骤才有办法去了解。那预立医疗决定其实也是类似的感觉，我们都希望自己可能在遇到紧急的救助的时候要做哪些事不要做哪些事，但如果我们没有提早提出来的话，可能别人就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从精神科或身心科的角度来看，尤其这个蔡医师也是在医界这么久了，你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样子一个看法？
1: 是，我们首先讲几个就是用我精神科的角度来看的概念。首先这个费用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意，它是补助这个諮商，原来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们去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是有一个过程，它不说你今天拿一个然后你就说你要签名然后就签下去了，重点是在于那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个过程呢？第一个是一个自主意愿，因为在这个諮商的过程里面呢，如果是一个身心科或者是预立医疗医嘱的专家，他可以提供的一个协助是说，透过这个过程去确定说这个签署的意愿人未来他生病或是他失能之后，他想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模式或是不要这样子的医疗模式，是不是出于他个人理性的一个意志的选择，还是他背后有一些例如说他是不想成为家人的一个负担，他产生了一种好像很消极或是很妥协，或是他有点是被半推半就被推动来这里的，不是出于他个人意志。
0: 比方说要插管不插管这一类决定
1: 好，因为我们并不是很简单的说哪一个比较好，不是，而是说他自己有没有了解那他个人的意志是什么。所以这个諮商站在我们的角度的第一点是想要确定说这个真的有符合他自己的自主，第二个而且有符合他认为的一个最佳利益。那有一点也是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我们是鼓励大家在清楚的时候，不只是在你意识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推动呢？我都还没老，我根本还没有得一个病，这个东西就是在你还没有得之前你就可以先写下来，因为这个法律有规范说这是必须让一个成年人而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哇，这个名词很像法条，确实它是法律啊。因为等到你生病了，尤其是你得的这个病会影响你的大脑功能，我们在法律上叫做心智能力的时候，可能你这个签署就很难哦，因为你签署的能力是不是具备又成为一个法律上另外一个难解的一个议题。 所以站在我们精神科角度，理论上我们是要去帮忙评估参加这个谘商的人，诶，他会不会已经有这个神志障碍，哦，他会不会也有点被误导被暗示，或是他现在根本是在一个症状里面，所以可能有妄想，他可能有那个认知扭曲，所以他要来签这个完全不符合设立的精神，然后他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完全

0: 全都不在线，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这个咨询呢，第二个我们扮演的角色是说，去帮他确定一下，不是这样子。那这边小小的一个抱怨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虽然预立医疗医嘱啊，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很棒，是通过了，但是还缺乏一点，就是这个叫心智能力法啊。这在国外是有这个心智能力法，就是以法律的一个位阶去确定说，怎么样叫做心智能力 OK 或是不够。因为啊，我们去看医生做的评估是医疗评估，医疗评估是拿来确定你有没有病，不百分之百等于你能不能做那件事，对吧？这中间稍微有一个差异。那这个东西在先进的国家，所以他们会发展出一些法律上认定的评估方式去判断，那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中间的一个纷争哦，不会说诶，我们的个案有这样的意愿，他签了这个以后，那因为他后来得了某一些会影响认知功能的病，然后就被质疑说那他这个是不具能力的，那等于是签了以后又被质疑。我们是很希望说法律能够弥补这样子一个落差，减少这样的纷争，跟他真正的精神能够更被接受跟应用。
1: 当然就是有一个开始，可是讲比较白话，就是虽然可以立这个决定，但不代表他不执行的时候会怎么样这样子。
0: 那我想啊，很多时候法律就是要先出现啊，是一个态度上或者是我们国家前进上的一个宣示，不过它的细节是可以再修正，尽可能去完整。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说，诶，对于这个死亡焦虑的讨论跟面对，因为我们在谈这个预立医疗处置的时候，好像表面上正在讨论说，哦，以后要接受什么医疗决定，其实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碰触到我们每个人对于生死、对于失能这种价值观。那所以这个谘商的过程碰触到的话，其实是谈论死亡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是带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允许这个意愿人，允许陪同他的家人，把内心对于未来这个失能、重病或是这个死亡恐惧啦、悲伤甚至愤怒，协助他们把这东西讲出来，做一个梳理。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理性、很自私的一个签署的过程，但是它却带来心理上的力量。
1: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当下我们自己也希望采取对于医疗的自主权之外，是不是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变成说家庭里面到最后没有人决定，或者是觉得很难决定，然后变成一种混乱的情况。这现场应该还是需要就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
0: 对，所以说其实那个内容是一个预立医疗照护的谘商，它真的是一个好像小小的会议的一样的感觉，不是说你想签立刻就签好了，其实它精神很重点是在谘商的过程，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去经过这个谘商，就算你只在旁边听哦，搞不好你都会对生命跟死亡有更多的一个看见。
1: 大家就可以想到一个场景，子女然后旁边是自己的父母，面临到不要把管的决定，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预立的情况之下，孩子们真的很难做决定，因为我好像在扼杀什么，或者是我好像在决定什么我可能会影响我一生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都蛮两难的，但是也是必须要面对到，不管身体健康与否，其实好像都有这样子一个思考的必要吗？蔡医生怎么看呢？
0: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要推翻一个观念，就是这种决定并不是你快要死了才要做，因为你必须在你很清醒，反而是在你身心很 OK 的时候预先来准备这样子一个决定，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对自己或是亲友的一个礼物。第一个，永远你去看那新闻，诶，又是谁谁谁突然倒下，其实哦，疾病大家都知道是无常的，意外也是无常的，所以你本来很健康突然下一刻就不健康，所以你要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先想好什么时候是做这个思考的最佳时机，就是你现在还好好的时候。好，这第一个分享。第二个是说，不是诅咒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以前的人认为说谈死亡就是预祝人家不幸，不是，我们现代的人谈死亡是掌控自己的生命自主权，所以它叫做病人自主法嘛，这是我们的权利，想要有尊严的，我们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下一个步骤，而不是我躺在那里，甚至我意识不清，甚至我认知障碍的时候，别人来决定我。有些人他想要掌握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自主的表现。最后一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诶，这是一个礼物，给自己的礼物，因为我要自己决定。一个是给亲友，也是给他们一个礼物，因为我们在临床现场常常看到留下来的人很受伤，因为在那个没有决定的时候，哥哥说不要插管， 弟弟说要抢救到底，你这怎么这么不孝，那不管是差的人也痛苦，不差的人也痛苦，因为就是不知道到底

0: 现在生病躺在那里的人，他的心意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用猜的，电击我们就觉得自己好不孝，给他电下去，而、哦、不擦我们好不孝，我们给他擦下去，怎么通通都不对呢、哦、所以会造成留下来的人的一个集体创伤。你知道死亡是一定会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好，我们把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上，就是我们去想象说，如果有一天不一定死掉，我只是生病了、哦、我可能卧床了，我可能我怎么样的时候，我想要怎么做，因为我如果做了决定，诶，我就可以拯救其他人，不是你们说了，是我说的，所以不要怕，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承担那个过度好像愧疚感、哦、或者是不必要的不舒服的一个感受，其实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为什么要预立医疗决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看法。
1: 我想有些东西提早准备，反而是后面遇到的时候可以更为从容的一个事先的必须要做功课，就是哦，欸，所以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话题。我待会呢进入到下一个深度加分题的主题呢，今天要讲到做梦这件事情。好，我们不是弗洛伊德，然后但是梦这件事情到底如果从那个脑科学或者是精神科学的方面来看，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解读的意义，待会再来分享。

0: 欢迎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当中来聊聊梦这件事情啊。当然呢，梦本身呢，你可以很文学的解析它，或者你可以从很生理的角度来感受到，就是我们可能会做的有一些的梦境呢，让我们自己

0: 记得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趣哦。但是说到梦的这个研究呢，它的开端就要讲到梦的解析的最为有名的之一的就是弗洛伊德。他在100年前的1899年就出版了《梦的解析》这一部作品，可以说是现代科学跟心理研究当中对于梦研究最早的一个开端呢，也算是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研究。当然不是说呢这个著作100%就是对的，但它起码是开启了一个对于梦解析科学化的方法。所以先问蔡医师哦，每个人其实都会做梦吗？或者相反来问，会不会有完全不会做梦的人呢？
1: 哦，某种层次来说，我们相信人人都会做梦。那因为从这个睡眠医学跟神经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你这个大脑功能正常的人，晚上都会做梦。那你会做梦跟你会不会记得，这是两回事。因为很多人声称自己都不做梦，那只是他没有记得自己做梦。我们可以在脑袋上装上这个脑波侦测的一个生理感应的一个工具，然后所以我们是可以记录人睡梦中不同的级别，就是第一期第二期啊，都可以记录下来。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大脑是进入了哪一个状态，可是真正睡着在那里的人醒过来的时候不见得记得他那时候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见得是没有做梦，只是不记得自己做梦哦。这个我们大脑其实会在不同的睡眠时期变来变去，有快速动眼期，有非快速动眼期，主要发生在快速动眼期，那非快速动眼期也会做梦，那所以有些时候是很清醒的梦。哇，那个剧情哇塞，这还是连续剧啊！我个案还告诉我说，他今天梦到了，明天睡的时候他还可以接上去就很强烈的一个画面那有些人他都很片段，有时候甚至会想不清楚所以很有趣的是，大家都会做梦。
0: 对，或者是没有逻辑性的，或者有时候又很有逻辑性，像我梦到我跟刘德华在一起过，真的，我真的小时候干过这种事。这个如果有些有逻辑的情况，你可能还能解释说，因为我喜欢刘德华。但是有些好像又不是，所以人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反映了我们什么样子一个需求呢？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的这个功能性，听起来很科学应该讲说这个我们人类会发生的这些事情多半都是有意义的要不然这个大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么呢，简单说，第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说我们人类制造出来脑神经的一些废物啦、毒素啦，它也是要排掉嘛它什么时候在做这个动作？它是在睡梦中。所以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大脑它没有在睡觉。你以为你在睡梦的时候大脑很凉吗？事实上大脑它甚至有一些区域是高度在活跃的，去把一些废物排掉。再来就是说我们白天读书啦，或者是听一些演讲把这个资料只是吃进去而已因为我们每天接受海量的这个资讯，没有办法全部整理好。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大脑在进行硬碟重组，它会把这些资料做一些整理，保留它认为重要的，去掉那些不重要的，要不然吃那一大堆资料进来，那塞不进去，就会记不起来。他把这些重组了以后放入记忆区，所以我们的记忆巩固整合其实都是在做梦中去发生的。那他也会把这个 A 槽跟这个 B 槽 C 槽他把它连结，你在做梦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一些资料做一些碰撞，有时候他就会从这里面出现所谓的灵感所以很好玩如果你去读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科学史艺术家的一些艺术史你会觉得这些可恶的家伙都没有告诉你怎么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他跟你说他之所以想出来，是因为他有一天做梦梦到，他真的没有骗你啦。例如说那个元素周期表的那个科学家，他就说他梦到的，这个是真的有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吃进去的那些资讯碰撞出一个火花就连上了，用脑科学来说这是有可能的而且甚至有资料去证实碰撞连结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 idea 或是一些想法。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情绪的一个调节。那么我们很多科学家他相信说为什么要有梦因为这个梦好像是能够带走我们情绪的一些伤痛，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处理这些压力荷尔蒙啦，所以我们可能会重新播放重新处理那些白天让你觉得很难过很创伤的一些记忆，然后把情绪的那个部分滤掉，留下事件的一个部分，那有点像是把那些痛苦的东西带走，只留下物理性的事实，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所以每一个梦不管它合不合逻辑，或者你记不记得，那对我们来说都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但是这个梦境呢，有时候不同的文化或时代里面都有解梦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的精神科呢，又有解梦的方式，它到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梦醒时刻呢，刚刚这首歌曲就跟做梦有关的歌也真的很多，但实际上做梦的时候，梦醒时刻就常常会想说啊，我刚刚为什么会做这个奇怪的梦，那到底带来什么意义，我好想解读。尤其有一些梦境真的会让人家特别印象深刻，或者在传统当中会说啊，梦到蛇就是要发财的可能啊，或什么之类。可是当然这对于精神科的角度来看，梦境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就是
1: 对啊，好多人都好想要知道哦，所以也蛮多的临床上的个案啊，他会告诉我他做了什么梦，那很想要知道说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医学的解梦哈，哎，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哈，就是我翻开索引百科，然后你讲了一个关键字，我就说哦，这就是那个意思哈，没有那么的一对一啦哈，但是还是有一些相关联的方式可以去理解，因为它还是有意义的哈。首先呢，我们注重的是梦里面的那个情绪，有时候不是梦的那个情节。因为那个脑科学显示，我们做梦的时候大脑

0: 那个情绪中枢哦会很活跃，所以哦梦里面的情绪体验常常会比哦你梦到的那个细节能够更真实的反映这个做梦的一个人他的一个内心的状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你都已经五六十岁了，结果就梦到你要参加一个考试，结果你没准备，然后你就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好像来不及了，然后会考不好啊什么什么，他就很焦虑很不安。如果朋友带这个梦来问我，他们常常会说诶医生，这会不会是因为我小时候考试对我造成创伤啊？为什么这么老了还是梦到那个考试没准备这种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关注的不是考试这件事，而是那个梦里面那个情绪的感受，他感觉到的是没准备，来不及，可能会考不好。我们可能会从这几个线索去看说他现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哪一些其他的压力，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并不是拘泥于那个考试这个情节，可能他面对生命的其他的挑战的时候，他有一种我没有准备，这次可能过不了这一关，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是感受的部分可能才是我们解梦的一个重点。
1: 所以可能是那个情境的复制，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谈到说，所以你看以前联考压力多大，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但其实重点不是那个联考，而是是不是我们现在同样处于在那个压力的状态。我以前听过一个判断，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梦的内容不是重点，也许我梦到不太好的事情，但我醒来的感觉是 OK 的。好像有人说其实用你醒来的感觉来判断会比较准，
0: 对，就比较符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说法。那我们接着就来想说，那为什么一定是考试呢？那是因为我们做梦总是要有素材嘛，过去研究就发现说做梦总是要根源于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大家都很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哦，就是最近刚好遇到什么，最近刚好看什么，结果接下来就梦到它了，这个很正常，因为梦的素材主要是来自于最近一天到一个礼拜左右发生的事情，好像日间事件的残留，我们大脑会在晚上试图消化这些东西。所以当你告诉我一个梦境的时候，不管你梦到什么好像很跳痛哦，你梦的东西跟你的生活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可是我会反问你说，你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有没有什么东西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例如说梦到自己在这个山里面，就山起了大雾，然后你一直在雾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都找不到出口。请问我根本住在城市里面啊，怎么会梦到这个梦啊？这个梦有什么意思？有时候可能是反映了现实中其他的一个世界，可能我问他说那最近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事情，他说啊，最近刚好就是有可能要升官啊，或者是说转调单位，这个刚好那天主管说有一个缺那你考虑看看你要不要去，这个时候说不定就把这一个东西连接起来。因为啊，这个梦境有时候是你现实情感的一种隐喻啦，可以去找你现实生活的某些情境去来做理解。
1: 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看到，我梦到刘德华是因为我那个前一天才看了播出的刘德华的演唱会，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连结，感觉是蛮好的，
0: 感觉蛮幸福的
1: 很难得有机会这样子，所以比较是接近我们最近生活的一个样态就对了。
0: 是，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医生照你这样讲，那我梦到在雾里面走不出来，那另外一个人也梦到在雾里面走不出来，你也会说一样的话吗？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在精神医学里面心理学里面我们强调的还是个体化，所以呢那个梦是一个符号而已你就这样想象所以同样一个符号对每个人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譬如说你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可能这个蓝色对这个朋友来说是幸运色，对另外一个朋友来说是负向的颜色，也有可能。所以我们还是蛮注重每一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譬如说如果你梦见狗，如果有一个人他小时候被狗咬到了，那可能这个是代表了一种恐惧很害怕的隐喻，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养了很多年的狗，他很喜欢狗，他梦到狗可能是代表了说他现在好像有一种想要被陪伴，需要这个爱与温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是说，因为我们毕竟是守在专业的一个角度里面，我们去解析梦还是要回到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生命史，如果脱离了这个，用一种很通用的方法，就我们刚刚讲的翻开一本你梦到蛇就是明天会中乐透，那在临床上可能不是那么有参考价值。
1: 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我记得蔡医师上次也有跟我讲，一般来讲你们要解读梦的时候，不可能第一句话你就说你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一定要你有观察分析，而且有一定熟悉它的背景。
0: 对，因为真正能够协助我们串联你的梦跟你 的整体哈，是其他的东西，要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不对？因为最重要的是那个人，而不是那个梦。所以我什么资料都没有，只有一个梦。

0: 的话，我会很诚实的说，我只能确定有你有做梦，其他那你有做梦就是确定你有睡着。你看我讲的就只能讲出这些很浅的话，也没有办法提供很深度的心理上的连结来帮助大家。
1: 嗯，就跟算命的铁口神断是不一样的路线。另外还有一种，其实也是要排除一些因素啊，比方说，好像上次有提过，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梦到我去搭飞机，然后后来空姐就在我的那个大腿打翻了一杯水，然后结果我就说啊，为什么我第一次搭飞机又遇到这种事？后来起来发现我尿床，是小时候，这个可能是要排除的因素。
0: 对，应该讲说哈，这个梦当然还是会受到生理跟环境因素的一个干扰，那所以啊，这也有可能要做一些鉴别诊断啊，会不会是有呼吸啊中止症候群的状况，因为有些个案他会梦到他窒息，哎，没有，他真的缺氧。有些人会一直梦到自己一直在找厕所，那说不定你也真的是有夜尿症啊，哈，有射护腺的问题，所以你是真的生理上很想上厕所，所以进入一个比较心理性的解梦之前呢，也是要把这些生理的东西简单做一个排除，不要误判。
1: 这个去上个厕所可能就解决这样子哦。另外一方面来讲，不同文化年龄甚或是不同时代背景的人，好像有一类型虽然场景不一定一模一样，但状态很像，就是像被追逐啦、坠落啦。因为以前一般就会解读说你最近压力太大啦，然后太焦虑才会这样。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0: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说那个梦好像跟着人，每个人应该不同啊，但是那为什么跨文化跨年龄的人都会出现一些很简单但是剧情几乎相似一样的梦？尤其是刚维珍讲的，就是从高处掉下来或是被什么不知名的东西追赶，这个被过去的科学家研究，他是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模拟危险，指的是说这个梦也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我们人类生物防御的机转，比较像是说你在睡梦中在做逃生的演练，用来预演可能有危险。因为我们如果在几万年前，我们可能在草原上啊，后面有一只老虎在追我们，我们就要跑，所以说他在做这种危险的一个演练。这是一种用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跨文化跨人种怎么都会有很像的梦境。那刚刚讲的那个考试啊，它也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后代，就是现代，算是一种综合生活压力的展现，用一种比较象征性的情境表达我们这种生活的焦虑。因为科举制度跟考试制度出现在人类世界上也已经很久了，至少有个几千年，那个高处掉下或被追杀那可能是几万年，好像是我们大脑的模拟器啦，它在演练万一发生它要怎么办，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1: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角度的看法，当然根据不同时代文化可能场景会不太一样，可能在古代的人就会梦到他在皇宫里面被追逐，那我们现代人可能就会梦到在这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些场景，可是他背景一些心理反应的因素可能会比较类似。但是如果这个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评估的时候，比方说我去看精神科，我今天做梦到底应不应该跟医生好好的分享一下，他是否可以成为我们诊断或者是治疗的相关的指标或线索，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也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做梦呢，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啊，对我们的身心来讲其实是有意义的。在精神医学跟脑科学当中，梦境本身它可以变成一个诊断或治疗的重要线索吗？
2: 确实是可以的哦。如果是在精神疾病，算是给我们的一个警讯啊。最常被提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诊断，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的打击非常的大，所以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个案常常都会做噩梦。他们这种噩梦是一种侵入性的，真的是让他们很痛苦，挥之不去，常常就会很高张力的创伤会在他脑中重现。这个是反映了说他大脑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调节功能失掉了，所以这是一个线索。另外呢，在比较生理的疾病上面呢，大家可能听过巴金森氏症，那因为他这个病生理的一个机转，很容易会出现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啊，我们把它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容易说梦话，会梦游。他们常常听到他在房间里啊尖叫啊，然后你冲进去看他其实在睡觉，可是他手舞足蹈啊，甚至表情很惊恐，可是眼睛不见得有打开。那他们有时候也会出现俗称的鬼压床，其实在医学上叫做睡眠瘫痪，就是他有点半梦半醒，他大脑醒了身体动不了，然后让那种感觉让他们很害怕，因为他已经醒了可是他整个人动不了，这种感觉会让病人吓到，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灵异事件，对不对？所以以前叫做这个鬼压床。这两个是比较常遇到，尤其是噩梦比较鲜明的这种梦的一个变化来表现的两大主要的疾病。可是梦跟精神疾病的关系其实是最常见的是忧郁症，所以我们情绪如果低落的时候，我们常常睡眠的品质就会下降，就容易一直做梦一直做梦，或许不是做噩梦可是个案常常跟我们抱怨说就是都睡不好，有睡可是整夜都在做梦啊，这个睡眠品质很差，然后隔天醒过来就觉得自己

0: 很累。那有时候那个梦的剧情再深刻一点，常常都是一些比较负向的内容。那这个是忧郁症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这些是从精神医学的诊断比较生理面上去了解。可是刚刚维珍有提到这个弗洛伊德在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在心理的层次，尤其是心理治疗或是精神分析，也是把梦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算是一个窗口吧，甚至一个媒介桥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个案他虽然很受苦，可是他明明都来了，他很痛苦，他想要跟你讨论或者是做这些探索的时候，他因为那个痛苦防卫呢又升上来了，所以他常常没有办法很直白的告诉你他真正想跟你讨论的东西是什么，讲不出那个不舒服，讲不出那个害怕，或讲不出那个欲望。所以有时候他会绕一下，他的大脑会绕一下，他去做梦了。于是下次他来跟你讨论的时候，他去告诉你说，哦，医生，上次来看你到这次来看你中间我做了一些梦，然后我记下来了。我就说，哦，那你说，哎，他就说出来了。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在醒的时候他会自己挡自己，但是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他睡着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防卫机转也可能跟着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冰山下面的东西就冲出来了。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探索潜意识，探索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机会。
1: 所以他的确可能会浮上来。所以蔡医师会遇到有一些个案，然后会记录下自己的梦，然后去跟你分享他做什么梦这样。
0: 是的是的，有时候他如果有提到，我们甚至也会鼓励他说，哎，如果你记得你就写下来，因为这个跟我们整个做梦跟清醒的过程有关。我们常常在刚醒的时候其实是记得的，稍微再等一下你就不记得了。如果要把这些内容拿来讨论的话，必须记录，不然他会记不起来。当然也有一些个案他是真的他的梦境太强烈跟太长了，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全部都记得。
1: 那其中有一个其实也提到噩梦，噩梦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做噩梦起来真的很不舒服。
0: 嗯，
1: 噩梦的发生也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号吗？
0: 哦，在这里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偶尔做噩梦，请不要过度紧张，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有可能就是大脑，我刚刚我们提示过了，就是说，哎，他可能就是在释放他的压力。譬如说像我这个人就是很没胆，好像我都不太敢看那个恐怖片，因为我每次只要看比较恐怖一点，我那天晚上就会做噩梦，然后隔天我就会后悔昨天干嘛去看。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不会觉得自己得了什么奇怪的病，我知道我为什么做噩梦，所以这个偶尔一次这种是正常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一直反复的在做噩梦，持续的时间甚至超过一个月，这个就开始不对劲。然后呢，继续下去你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的精神，你的情绪，甚至你生活的一个状态，就要去认真看待。那这不外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会不会是创伤的一个展现，会不会是一个慢性高压焦虑忧郁症的一个展现，甚至会不会是提醒你，你是不是之前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就喝酒吃很多不是医师嘱咐的药物，或是突然自己把这些东西停掉，都会产生噩梦哦。所以哦，正统的药物它上面都会提醒你不要随便自己停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那酒精当然我们是不鼓励不赞成，因为如果你喝酒喝很多，突然你破喝的时候会有戒断反应。那当然不是只有身心科的药物哦，像我们刚刚提到帕金森氏症跟这个有关系，那所以治疗某一些脑部疾病的药物也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要跟原来的医师去做好好的一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呼吸中止，会不会是有这个生理性的问题，然后你不知道，所以你用噩梦来表现。如果是经常长时间都没有改善，我觉得就要把它当成一个要寻求医疗协助的提醒。
1: 所以解梦，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解读我们梦境，它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从我们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它利用成为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提醒，更有 CP 值的一个存在。
0: 我们哦，在这边讨论这个梦，那并不是在细节上挣扎，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的解梦的答案。但是我们把这个梦当成对自己的一个契机，一个提醒。因为这个梦境有可能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我们叫做情绪仪表板，或者是一个警报器，发出一点讯号来跟你对话。那我们怎么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讯号来帮助自己身心健康，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的。首先呢，我们再度做一个重点提醒，我们解梦不要卡在细节，我怎么梦到牙齿掉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好，重点是那个情绪，梦里的感受比出现的物体来得重要。那醒过来的时候，问自己，我残留的那个情绪是什么，然后去对照，去做一个内在情绪扫描，有没有最近生活里的事情刚好也是有类似这个情绪。

0: 绪，然后就是可以帮助自己觉察情绪，把它抓出来，这样才能够去处理跟面对。第二个是说去寻找这个梦跟这个我们现实生活隐喻的连结，比如说梦到被怪兽追赶，结果你的脚很重都跑不动，那会不会是提醒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有一个我们一直在逃避的问题，而且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力量可以去处理它。而如果我们梦见这个房子失火啊，房子淹水啊，会不会是身体或是心理的一些安全线已经 overloading 过头了，你的身心是不是在崩溃，并不是真的你的房子明天会失火好吗？会不会是这样子，因为这只是一个隐喻的连结，甚至梦到现在这很多人啊，怎么没有穿裤子，这会不会是你自己觉得现在很没有安全感，好像暴露在众人或外界的一个眼光。那这些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并不是去鼓励说对号入座，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帮助自己，所以只是去寻找说诶，这个梦跟我们的真实尤其是在情绪状态上有没有哪一些连结，那我们把这个连结抓出来，因为抓出来以后可以进行第三步。最重要的不是解了半天然后都没有第三步，那这样子就没有帮助到自己，就是说诶，当你发现了好像是这样哦，好像我最近很焦虑，对自己没有信心，刚好要去面对一个新的面试啦，或是要准备重要的不管是课业或是职业的一个转折，抓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试着去把它转成行动。例如说我们发现啊，这个梦它提醒了我最近可能对这件事累积了很大的一个焦虑，原来我没有像我自己想的那么潇洒啊。很多青少年都说没有，我不担心啊，这个什么学测那没事啊，考不上没关系啊，我爸爸妈妈都说读书不是一切，诶，我知道齁，事实上我没有这么潇洒，我心里可能很在意，我的心已经在发出求救讯号了， OK 我抓到这个了，所以我应该要做一点行动，原来我的大脑在发警讯，那我可以做什么来减轻压力。
1: 比方说你最近都帮人家负责别人的工作，你已经超载了，然后你真的应该要分出去，你应该要求救了，那你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忍一忍，但是这样做梦的时候一直梦到那种焦虑感。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希望大家了解说这个梦不是拿来占卜的啦，我们精神科医师不是算命的，各位我常常跟我的个案说我不是算命的，那但是这个梦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潜意识写给我们自己的一封信，所以当你一直做梦，做很奇怪的梦，甚至噩梦很频繁，不要感到害怕，你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它来敲你的门，你自己在敲你的门，抓住这个机会帮助自己，谢谢他提醒你，或许你是需要停一下脚步，或许你要找一些新的方法减轻压力，改变生活的步调，然后甚至只是安慰自己说，哦，原来我压力这么大，哦，我辛苦了，哦，我真的很努力，这样子去做，那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
1: 就像这个蔡医师刚刚所提到，其实我们的梦境呢，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或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去发现自己的情绪跟心理需求。尤其是最近呢，如果你是比较长期或者比较多次的出现同一种类似梦境的感觉，我觉得呢，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做一个对于自己的对照，这还蛮重要的哦。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做梦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很浪漫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心理的角度来解析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不管今天晚上呢你睡在哪里，都希望大家有个好梦哦。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周请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告诉我们说，你做不到的。有时候我们也往往信以为真了。这些声音可能是来自我们的父母，来自我们的老师，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同事、朋友，甚至我们自己。当他们告诉我们你做不到的，或许这时候会引起我们内在的恐惧跟不安，我们也不敢再去尝试，也不想冒险，更会自我设限，生活可能变得千篇一律，原地踏步。事实上，你做不到的并不是真的，除非你真的试过，否则没有人能肯定你做不到的。几乎每一个伟大的构想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为它是做得到的。在飞机发明之前，科学家说你要飞上天空那是不可能的。在麻醉药发明之前，医生他们也坚信哪有所谓的无痛手术呢。而在原子弹发明之前，科学家也都相信原子是不可能分裂的。到底有没有搞错？没有。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咯。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34:18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在你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这节经文轻声地提醒你，不是被忽略的，上帝并没有远离破碎的心，反而更靠近那些流泪的人。当你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只能沉默时，他早已明白你心里的重量。愿你知道，伤心不是软弱，而是在这份痛里，有一双手正温柔地托住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位富翁，他可以用钱买到任何东西，但是他却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他相信自己得了忧郁症，但是空虚的心情却仍然日以继夜地折磨着他。有一天，他听说偏远的海滨住着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决定前去看诊。医生听了他的问题，告诉他说，
1: 我有个很好的处方，保证有效。
0: 接着就递给富商三个纸包，而且叮咛他说，
1: 这三个纸包当中各有一帖药，你一天服用一帖就好，不过切记必须在沙滩上服用才会见效。
0: 富翁半信半疑，告别医生之后马上来到沙滩，打开第一个纸包，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只写了几个字，在沙滩上躺30分钟。富翁觉得自己被耍了，但是心想死马当活马医吧，就依照指示躺在沙滩上。一开始他心里一直想着自己有多不快乐，但是渐渐的，他开始听到海浪的声音，闻到海水的咸味，也发现蓝天中的云朵正随着凉风变换着。他就这么一直躺着，一直到夕阳西下，他才发觉自己躺了不止30分钟呢。第二天，富翁又来到沙滩，打开纸包，里面还是什么都没有，只写着在沙滩上找出5条搁浅的小鱼，把它们扔回海里。富翁照着做了，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看到奄奄一息的小鱼一回到海里马上生龙活虎，他突然觉得心情好像好了一些，于是扔了一条又一条。第三天，他打开最后一个纸包，写着把你的烦恼都写在沙滩上。富翁找了一根小树枝，在沙滩上不断地写着，和妻子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孩子不听话，生意不顺利，他写得有些累了，直起腰来看着自己一连串的烦恼，突然间一阵大浪打上来，又很快就退去。富翁惊讶地发现，刚才被他写满烦恼的沙地又回复平整，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喜乐的心赶走忧虑愁烦，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必顾念你。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要一起默想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首先我们要看一到十节，使徒约翰从神儿女的身份来开始，进一步谈到神儿女的生活，最后指出了神儿女和魔鬼儿女的本质差别。让我们按着经文的段落一同思想神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开始便发出一声赞叹，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收纳成为自己的儿女。神的爱是有行动的，它不仅是一种情绪的感觉。旧约虽然也称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但新约所说神的儿女是借着耶稣基督得新的生命，与神建立亲密的父子关系。因此基督徒最大的身份不是职业，不是成就，也不是社会地位，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是谁，你的身份，因为你就是神的儿女。今天很多人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工作、收入、名声或者别人的肯定上，一旦遭遇失败，就很容易失去自信。然而约翰提醒我们，我们的价值来自于神的爱，不是这个世界的评价。约翰接着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这不是说基督徒故意与世隔绝，而是因为世界不认识神，所以也无法真正理解属神的人，不了解基督徒的价值观和态度。当基督徒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追求圣洁的时候，常常会受到误解，甚至被讥笑。这并不是失败，而是因为生命的价值观不同而已。第三节，约翰又把眼光带到未来，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这不是说我们要成为神，而是我们将完全脱离罪的辖制，完全反映基督耶稣荣耀的形象。正因为有这样荣耀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乐意追求道德上的纯洁，远离罪恶。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真正的盼望永远会改变今天的生活。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四到六节指出罪与我们信徒的本质不相符合。违背律法不仅仅是背离了神的法则，做了不法之事，更是一个人无法无天，顺从邪恶，与基督为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除去人的罪，因为他原本无罪，同时对罪恶也毫不妥协。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住在他里面的人，我们也必然得彰显他伦理的特质，而不犯罪。第四节开始，约翰提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罪不只是犯了一些错误，更是背离了神的旨意，不愿意接受神的管理。接着约翰提醒我们，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只是赦免罪，他更是要除去罪的权势。换句话说，福音不只是叫人得救，更是叫人生命更新。如果一个基督徒口里说他相信耶稣，生活却完全没有离开罪，仍然乐于犯罪，这便与福音的目的相违背了。第六节常让人困惑，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并不是说基督徒永远不会跌倒，因为前一章已经说过，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约翰要表达的意思是，神的儿女不可活在持续不愿悔改的犯罪生活中。原文是现在时，也表达的是一种持续性的生活方式。信徒当然可能犯罪，但犯罪以后会忧伤，会悔改，会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犯罪当作理所当然。因此真正

重生的人不会安心活在罪里。第七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翰接着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起初教会已经有一些假教师宣称，只要有超越的知识，就算犯罪也没有关系。约翰却明确地指出，行义的才是义人，这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行义证明了生命的改变。就像一棵健康的树，自然会结果子。果子不是树生命的原因，而是树生命存在的证据。相反的，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背叛神，也引诱人犯罪。耶稣来到世上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十字架不只是赦罪，也是战胜撒旦权势的得胜记号。第九节，约翰再一次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不是人的意志力变强，而是神的道存在在他的心里。原文可以译作神的种子，就像生命的种子种进土地会自然长大。当神的新生命进入人的里面，生命便开始改变。虽然成长有快有慢，但方向一定是越来越像基督。因此一位真正重生的人不会单溺于罪，而是渴望追求圣洁。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第十节，约翰做出了这一段经文的总结，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约翰并不是要信徒彼此论断，而是指出生命一定会流露出他真正的本质。一个人的身份终究会表现在生活里，因此约翰提出两个重要的标准，第一，是不是持续的行义，第二，是不是爱弟兄。行义是对神的关系，爱弟兄是对人的关系，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人自称敬虔，却充满了自私、苦毒、仇恨，就违背了神儿女应有的生命。真正的信仰不只是聚会敬拜，而是在每天的人际关系当中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三章，从11节开始。这段经文也是约翰书信当中比较重要的信息之一。前一段1到10节已经告诉我们，重生的人必然活出义的生活。现在11到24节要更进一步的指出，义的生活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彼此相爱。约翰不是把爱停留在感觉或者口号上，而是将爱能够落实在生命、行动和信心里。因此，我们将按着经文的段落，一起来默想这一段宝贵的信息。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从起初是约翰书信经常出现的词，这不是新的教导，而是耶稣在世时一再教导门徒的信息。约翰福音13章34节，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但约翰在这里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该隐。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并不是因为一时的情绪，而是因为嫉妒。亚伯因着信献祭蒙神悦纳，该隐却没有悔改，反而任由恶在心中滋长，他的行为就是罪恶，最后演变成弑兄。这提醒我们，一切罪恶往往都是从内心开始的，仇恨若不处理，就会发展成伤害，嫉妒若不悔改，就可能变成毁灭。今天我们未必

必像该隐一样杀人。但当我们心里长久怀恨，不愿意饶恕，恶意重伤，拒绝和好的时候，在上帝的眼中同样失去爱的生命。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在登山宝训早已经指出，真正的杀人不是只有外在的行为，更是内心的恨意。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标记不只是没有犯罪的行为，更是愿意去爱。真正重生的人不会一直活在仇恨里，因为神已经把新的生命放在他里面了。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十六节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个世界对爱有很多定义，有人认为爱是感觉，有人认为爱是浪漫，有人认为爱是彼此需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舍己。耶稣没有只说我爱你们，他更走上十字架，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因此十字架就是爱最清楚的定义。约翰并不是要每一位信徒都为人殉道，而是提醒我们每一天都学习放下自己，学习舍己。也许是放下自己的面子，也许是放下自己的权益，也许是放下自己的时间，也许是放下自己的利益。真正的爱是常常需要付代价的。十七节更加的具体，如果一个人有世上的财物，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神的爱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爱不是停留在同情，而是付诸行动。今天教会最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知识，而是更多愿意关心人的信徒。一句安慰的话，一次真诚的探访，一份及时的帮助，或者一个默默的奉献，都可能成为神爱的流露。所以在第十八节，约翰总结说，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真正的爱不只是嘴巴说，而是用生命和行动来证明。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从第十九节开始，约翰谈到另一个重要的主题，良心的确据。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真的爱我吗？我真的得救了吗？神会不会已经离弃我了呢？约翰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忽略良心，而是说有时候人的良心会过度的控告自己。撒旦被称为控告弟兄的，他常常利用人的失败使信徒陷入灰心。但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行在爱里，我们就可以坦然地来到神的面前。
真正的确据

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当我们顺服神，遵守他的命令，我们祷告时也就更有信心。22节说，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这并不是说神一定照着我们的意思成就每一件事，而是因为顺服神的人，他的心意也越来越与神一致，所以他的祷告也越来越合神的旨意。顺服的人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23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最后两节可以说是整卷约翰一书的总结。神的命令有两方面，第一，相信耶稣基督；第二，彼此相爱。信心跟爱心是从来不能分开的，只有信心没有爱心是空洞的信仰，信心也是虚的，是死的。只有爱心没有真理，是失去福音根基的人本主义。真正的基督徒是相信基督，也活出基督的。24节带来一个宝贵的应许，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神不是远远地观看我们，而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有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别人也能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有能力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有能力去胜过自己的自私，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爱不是人的天然本性，而是顺服圣灵工作的结果。当我们每天亲近神，读神的话，顺服圣灵，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基督。第三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真正的爱，求你赦免我们许多时候只有知识却缺少爱心，只有言语却缺乏行动。愿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效法基督，活出舍己、怜悯、饶恕与关怀。也求你保守我们常住在基督里，在信心与爱心的成长中，使世人因着我们的生命看见你荣耀的见证。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我们不可以轻视一般的知识。我相信圣灵可以提升我们知识的水平，但是圣灵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是远超过这个，那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彼得处理亚拿尼亚的谎言，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知识灵的运用。敬畏耶和华的灵殿后，不是不重要，反而是最重要。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若没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殿后奠基，是非常危险的。所罗门王求智慧得智慧，得到很多很多的智慧知识，但当他失去敬畏神的心，带来个人国家不只是虚空，更是没完没了的祸患。直到他年老苏醒，写传道书十二章的最后，对人对自己人生的总结，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箴言十二章十三节，我最亲爱的属灵家人，让我们不但渴慕圣灵，追求在弥赛亚身上的七灵，让我们始终让敬畏耶和华的灵殿后奠基，并且效法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以赛亚书十一章三节，免之免之，彼此共勉。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从

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这位企业家在临

0: 听之后，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琴，而且几乎为之疯狂，就对他的父亲说，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现在也许就会在这儿演奏了。他的父亲听了，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那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儿用餐了。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圣经以赛亚书30章18节，经上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朋友，耐心等候神的作为，他必去掉我们生命中的渣滓。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1: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0: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虽然有时我们会跌倒软弱，但天父总是给我们最大的包容，紧紧地拥抱我们。我是张清芳，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敦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敦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是谁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快乐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哈有没有类似这种经验？比如说我们有些东西可能不需要了，可能就丢弃了，或者是送人了哈，等等的哈。那当然，如果反过来说哈，我们是那个被丢弃、被送人的那个东西啊，不知道心里的感受如何？当然，也许你会说，如果那是一个物品，它没有生命，它当然没有感觉。可是它如果有生命呢？譬如说小猫、小狗、小乌龟的，你养了好一阵子了哈，觉得自己这个没有办法再继续养下去了，或甚至于你可能要结婚啊，另外一半他不喜欢动物等等的哈。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譬如说家里的空间有限哈，这或甚至于小狗有时候会长大以后那个叫声叫起来蛮可怕的哈，所以邻居也会抗议什么的，所以你就不得已哈，可能忍痛就把他们送走哈。可是呢，对这个动物本身来讲他会不会觉得好像是被主人抛弃了哈？可是他也不会说话，没办法去表达。我记得我曾经看过类似的新闻哈，就是有个人家就是小狗不想养了哈，他就开车开到山上去，他想送远一点嘛，不然那个狗很聪明的，大家说不定会找回来啊，送到山上去了，他就想这下子就彻底的可以抛弃了，就没想到这只狗很聪明，他还是这个想念这个主人呢，拼了命的哈，就是找回来了哈。浑身狼狈不堪的哈，所以主人看了也是于心不忍呐，想想就算了还是把它留下来的吧。所以如果站在这个小狗的立场它这个再度能够跟这个主人重逢当然觉得很开心。

那个有那个好像是大嫂吧，在生孩子的时候刚刚好婆婆也在生孩子，所以大嫂的孩子就不得已就被迫送走了，所以后来长大以后还是心怀不平，因为那个婆婆生孩子所生的那个孩子就我先生，因为这个以前人就是一直生嘛，所以婆婆到49岁还会生孩子，可是刚好呢那个媳妇可能是她的第一个孩子20几年前就生的嘛，那孩子刚好20几岁，所以当然媳妇也可能在生孩子哈，所以这个婆媳同时生孩子，在过去来讲哈，好像有这种类似的习俗还是什么之类的，因为媳妇要照顾婆婆的嘛，所以后来媳妇的孩子就被迫送走了哈。当然，多半这个被送走的孩子不会是这个老大或是男生哈。多半被送走的就是女生了，所以我相信也是一样，对那个被送走的那个女儿来讲，当然心里是很不痛快的，为什么是我被送走呢？那这种呢，会不会在心里潜意识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呢？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任何时候，不管我们是孩子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偶尔也会遇到类似的经验呢。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遗弃的话题，如果没有被遗弃过的人，可能没办法去体会那种心情。如果是很小的孩子，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甚至于再更大一点的，我相信各自的体会都是不同的。像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儿子应该大概幼儿园小学的那个年纪，我们全家一起去逛这个百货公司，再三提醒儿子，就要跟着大人，结果呢，我们大概大人也是专注在挑挑拣拣买东西什么的，那儿子难免也被百货公司的一些东西所吸引，所以当我们在看看走走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拉在后面，他因为在看他自己喜欢的东西，等到他抬起头来发现，哇，天哪，这个大人们都不见了，就他一个人落在后面，就非常的慌乱，他就那个到处找嘛，当然要去找，找到大人嘛。在他那时候的心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感觉到好像他被抛下了，被遗弃那种感觉，因为我也是走一走以后就回头看了，就发现，哎，天哪，儿子怎么不见了，然后我就赶快就回头，顺着我们刚刚走过的路线回头走，后来就看到他一个人慌里慌张的这样子东转西转的，然后脸上也是泪痕，就大概也是吓到哭了，然后满脸的那种慌乱的感觉，我那时候就感觉就好像一个被遗弃的小狗，那个小狗非常的害怕，一直汪汪的叫着，想要回到原来主人家那种感觉，所以后来我赶快冲过去，当然抱住儿子，儿子也是立刻吓得大哭嘛。所以后来以后我在因为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教他说，万一以后再有这种走丢的情况，一定要留在原地爸妈一定会回头找你他就很担心说爸妈是否不要他了所以如果他留在原地一定等不到的所以他就自己找。不过呢，这个事情告诉他以后，当然他也知道父母亲不会不要他的可是你知道吗？像这种，这是他在很小的时候。可是后来我记得他那会到国中的时候，因为成绩不是很理想，我现在就想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当办手续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到说，原来先生并不是说把儿子送到国外去以后。刚好我妹妹在国外嘛，然后就在那边念个寄宿学校什么的住在学校里什么的，就后来发现不是，她叫我跟着一起去。我说很抱歉，我没有说我要到国外去我说要不然你也问你儿子看看他要不要去后来我现在就问我儿子，你知道我儿子也是一样大哭他不要去，他就认为说，如果我们要把他送到国外去念书，那就是我们不要他了，要抛弃他了，他吓得半死，因为他一直认为爸爸偏心，喜欢妹妹不喜欢他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大概就是这个爸爸总是不管那个他们兄妹两个谁犯错总是都处罚这个儿子儿子被打的比较多一点这样子，所以他认定就是说会打我就表示不爱我，这样类似这种的感觉那时候是儿子这样子的。那甚至于后来再更大一点，我们到国外去自助旅行也会有这个走怎么分走不见的就是也不是说不见了，就是各走各的就要走着走就发现诶怎么搞的这个看不到另外一个人的当然也会慌乱，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呢，还好他就牢牢记得小时候妈妈的提醒就是说如果万一走丢了走不见了就留在原地，即使他已经那么大二十几岁的人了他就用他就

记得哈，这样子啊，当然因为我比较常去国外旅行嘛，也经验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也记得哈。我相信哈我儿子会在原地的，所以我赶快立刻就回头去找他哈。果然他就在那个原来的地方等着我哈。所以像这种哈，我就觉得这种就是说当然他们会误以为父母亲不要他了心里会慌乱，会害怕。可是当后来证实到并不是如此的时候当然可能那种害怕的感觉就没有了。可是如果是真的曾经被父母亲这样子可能送给别人啦，或者是遗弃啊等等的，那种心里的感受可能就很深刻，甚至于呢，可能在心里留下一辈子都抹灭不了的刻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谈这个遗弃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要遗弃别人，就是丈夫变心遗弃这个妻子孩子，或甚至于呢父母亲生下这个孩子不喜欢他就遗弃他，把他送给别人。我觉得遗弃不一定就是丢在路边，也可能是把他送掉或什么之类的。刚刚过这个父亲节，我难免就会想到这个我从来没见过的父亲。我当然慢慢长大就知道嘛，父亲是为国捐躯，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上了战场，然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可是那时候我总觉得那是一个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呢，因为从来没见过爸爸，看到别人的爸爸可以抱着孩子，哇，羡慕到不行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对父亲就是有一种埋怨，就觉得说明明知道那时候已经非常危险，战局非常危险，你到战场去那个真的就是十之八九可能就回不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呢那你不知道你自己刚刚才结婚然后生了孩子等等的人家有妻子有孩子，就不应该这样子轻易的抛下然后为了你自己的这个责任放下另外一个责任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是对父亲来讲就是心里怀的是这种埋怨的感觉，我就觉得说他更不爱我就轻易把我给撇弃了。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听到的一些的故事那些爱国的烈士们像黄花岗这个72烈士，他们很多都很年轻，有的也是才刚结婚，甚至孩子都很小可是他们就是

为了国家哈，就是抛头颅洒热血，推翻满清哦，建立民国哈。所以想到这一段，我就觉得说哈，有人不爱这个国家，其实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哈。当初那些人他们的流血都好像白流了一般那种感觉哈。那所以回到我自己的问题也是一样，所以我小时候是在那种很悲伤的感觉哈，而且很无奈或是很茫然的哈。再加上后来妈妈又再结婚哈，然后我等于说好像住到别人的家去，因为我的后父跟我不同姓嘛，你就觉得你好像是住到别人家去，然后当然他会爱他自己的孩子，他不会爱我哈，所以那种感觉也是觉得哈，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哈。再加上呢，你知道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怎么讲啊？可能妈妈也还年轻，妈妈那时候才差不多20岁左右哈。以前人都很早婚，然后可能一方面那么年轻嘛，当然还是可能要再结婚。再加上我妈长得也是非常漂亮哈，在当时很多人追求她，即使她那时候已经丈夫过世了哈，等于算是以前所谓的寡妇这样子啊，可是依然还是很多人都会追求她。什么的，我不知道当时会不会受到一些人的一些说法的影响或什么的哈。后来刚好就是这个长辈里面有一对夫妻，就是一直都没有孩子嘛，所以后来就把我送给他们了哈。结果送去了没多久啊，结果人家又还回来，为什么？就是说我整天哭闹哈。所以也许对孩子来讲，虽然很小哈，可是还是知道哈，就是说这个自己的妈妈不在身边了这样子，所以孩子会没有安全感，可能就会哭闹，用哭闹因为不会讲话嘛，用哭闹来表达哈。所以我想我那时候应该很小，因为对这段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只是听到长辈们在聊天的时候提到我曾经被送过，可是这一段也是我妈妈坚决否认的。她说被送的不是我，是我小舅舅哈，因为我小舅舅比我年纪还小啊，所以因为我妈是外婆的第一个孩子，又很早就结婚嘛，所以那时候人家讲的就是啊，他们人家是婆媳同时生孩子啊，这个是母女哈，就是同个时候生孩子。因为我有个舅舅跟我同年，另外一个舅舅就比我再小一岁哈，就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等于已经是没有办法去不可考了哈，因为外婆也过世了哈，我也觉得说这个没有必要去为这个争执哈，就说可是至少有另外一段是不可否认的，也就是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3-4岁的样子啊，就被送到这个，那时候我妈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基隆，那时候我被送到北投的一个托儿所，那个托儿所里面大概都是一些孤儿啊，或者是父母其中一个过世或什么的，就住在那个托儿所里面住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送去那里，是妈妈后来要再结婚吗？不方便吗？还是甚至于其他原因？这也是不可考了，因为我这种事情我不能去问我妈，去问她就会生气哈。我相信可能对她当时做这种决定来讲，也可能是很无奈的。可是对我来讲，她从来没有去体会过我的心情。在那个时候，我每次回想到那一段，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感觉哈。我甚至也曾经把这种感觉哈，把它转化成一个小说哈，描写到那个主角哈，就是有一次嘛，他长大了，住在这个学校宿舍里面，刚好台风来，他就妈妈就说要上山来接他回去了，就他一直等到全校人都走光了哈，他妈妈还是没来，他就想到小时候那个曾经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哈，就非常的慌乱哈等等的哈，所以经历过人就知道那种的害怕跟恐惧，再加上我那时候才那么小。那种三四岁的，等于就是现在小朋友幼儿园的这种年纪哦，那种的盼望能够看到家人的那种心情哈，是没有人可以体会的出来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我们今天特别谈到这个仪器的话题，就是曾经经历过的人就知道那种伤痛，那种恐慌，那种害怕。所以不管怎么讲，我说我们绝对不要遗弃我们的孩子，不要遗弃我们的父母亲。同样的，如果在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也不要轻易的遗弃他们。所以在饲养的时候呢，都要考虑清楚。有的时候是家里孩子可能吵着要养，就父母亲就要答应了，就后来慢慢孩子根本就不管不顾这些小狗小猫，因为也蛮麻烦的，有时候帮他们清理大小便啦，帮他们洗澡什么的，还要带他们出去打预防针的，其实要花很多的心思的，说不养就不养，说不要就不要，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被人家饲养的一些的这些动物宠物什么的，就被抛弃，所以他们没办法讲话，没办法表达，所以我们不了解他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觉得害怕呢，所以这样像温姐会表达，所以我长大以后我可以用笔写下我的当时的那种心情，我最记得我在那个托儿所的时候，其实有两段经验是非常深刻的。一个就是隔壁是个疯人院，其实在现在来讲就是精神病院里面的人病患跑了出来，拿着一个那个柴刀就到处乱劈乱砍，差点就砍到我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记忆很深刻，就是我们住在那个托儿所里面，每个星期到了周末假日的时候，不知道礼拜六还是礼拜天，那父母亲就会来探望，如果有父母亲的孩子就会来探望。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妈就是每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她就会跟我妈妈的朋友他有时候他就叫我叫他们干妈或妈咪的哦。为什么？因为我妈妈迷信哦，我爸爸过世了，他就认为说我算命说我命很硬接着会把我妈妈给磕死，所以不准我叫他妈妈，所以就给我去结拜了一堆的这种干妈哦。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妈妈都会跟一个，我都会叫他干妈还是妈咪的，你看叫别人妈咪哦，自己的妈妈没办法叫哦。他就会来看我，可是我就记得有一个周末他就没有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联络没那么方便也没电话的，那不要说手机了，根本没有，所以我就记得那时候我是从那个白天我就在那个门口托儿所的门口就在那边一直等，我就想想要第一时间可以看到妈妈的出现。结果那次你知道我一直等到太阳下山都没有看到妈妈，我也不记得等了多久，反正就是很久很久，然后就哭到就眼泪流了干了干了流，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老师一直在劝我说小平这个进去了吧，妈妈今天应该大概有事情不会来了什么的等等。幸好老师都蛮有爱心的，他不会讲说哼，你妈一定不爱你不要你所以他不来看你还好他没有这样讲，他就安慰我那次我就永远记得，我那时候当下就觉得我是被抛弃了妈妈不要我了所以他没有来看我，会不会我可能以后都再也看不到他了就是这样子的那种感觉哇，那一次我真的一直哭一直哭，可是后面的场景我就没有任何记忆了，只记得自己站在那个托儿所的门口这样子一直哭一直哭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那时候我应该就是三四岁的时候，我有限的记忆就是两段，一个是站在门口等妈妈，一个就是差点被这个精神病院的病患砍伤，甚至于可能也许砍死都有

可能的哈。可是那种的恐惧跟慌乱，我是没办法描述给妈妈听的。所以也许对她来讲，她根本不知道曾经发生过那样子的事情哦。我事后在讲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当作笑话在讲一样哦。他们也不觉得说啊，对一个孩子心头造成了怎么样的大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啊。所以你知道，我后来慢慢长大以后，我就养成一种习惯了，我不太喜欢让人家等，所以我不管是跟男生约会、跟同学约会、跟朋友约会什么的哈，我多半哈绝大部分了，不敢说100%一定都是提早到啊，我不想让别人等哈，这样子啊就让别人等啊，就那种也是会很慌的感觉哈。所以从这个我孩提的经验，我就特别想到，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年代来讲难免还是会有碰到类似这种的哈，就是像有些人呢想要生儿子结果生不出来，生个女儿甚至于我在我的小说《米宝花园》里面也写过这么一段故事，里面就讲到一个人哈，就是他生了一个女儿，后来第二个又是女儿这个婆婆啊先生呢都叫他把孩子拿掉这样子就说这样子的话下一次可能再怀可能怀儿子那也算是一种的遗弃，把他的肚子里的孩子深深的这样的拿掉用人工流产的方式他当然舍不得，很不愿意这样子那可是呢先生就讲了，他说我的经济能力我不可能养那么多孩子，他就说哎呀不然我就送到这个娘家去什么的，先生说我顶多就只能养两个孩子，你要留下这个女儿下一个再生儿子那等于我们就要三个孩子，所以先生也不同意这样子所以对那个妈妈来讲也是一样非常的难过，后来也是被迫不得已用人工流产的方式把那个孩子拿掉那个时候我在写这个米宝花园的故事，也就是一些不同原因就是来不及出世就是早夭的胎儿这样子，所以后来那个早夭的胎儿我就给他们取了名字叫米宝迷你宝贝就因为都很小还在母腹当中没有成型，或者甚至于只是一个未成型的一个胎儿等等的这样子所以在米宝花园里面我是在描述那些被遗弃或者是不幸因为疾病等等什么原因没有办法顺利出生的孩子所以那也算是一种的抛弃，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抛弃，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这个抛弃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就特别思考到这样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也许在父母亲感情破裂的时候可能也会为了孩子的问题在争论不休到底谁孩子归谁可是不管孩子归谁，孩子都会觉得是被另外一个抛弃了，归给爸爸他觉得被妈妈抛弃了，归给妈妈被爸爸抛弃了还有些是根本做爸爸的自己外遇了外面有了小三他就想要跟小三在一起，所以他根本就不要孩子了完全的就不要孩子，甚至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关心过这孩子，不要说寄什么赡养费教育费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对那个孩子来讲心里面我相信也是一个绝大的伤痛可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主耶稣的话，我相信主耶稣的这份爱可以填补我们这个心里有的那个空缺所以有人讲说没有地上的爸爸，我们还有天上的爸爸，那就是天父。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生命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这个遗弃的问题哈，不单单只是遗弃猫狗的问题，还有的是遗弃我们的孩子哈。可能有些是婚姻不幸，婚姻破裂，或甚至有的是未婚怀孕哈，可能也许不想再养这个孩子。有些呢还好他没有把他去丢给别人，他就可能也许给公婆或者是娘家的爸妈照顾哦。可是对孩子来讲，我们会以为我们已经帮我们孩子安排一个很好的去处，可是对孩子来讲那也是一种的所谓的遗弃，因为父母亲不要他了，不爱他了哈，甚至有的孩子看到父母亲常常吵架哈什么的，他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都是他造成了父母亲的彼此之间的这种不痛快啊什么的所以孩子的感受跟大人感受是不同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是没办法去跟我母亲解释清楚这种，因为他不是我，他没办法去感受我在小时候受到的那种心灵上的那种伤害，心灵中的心灵上的那种的空虚跟不满哦。因为后来妈妈再婚了，很快生了妹妹哈，当然要专注在那个比较小的妹妹上，幸好我就还算是蛮善良的姐姐哈，所以我还是一样这个去照顾妹妹哈，后来后面有两个妹妹，我不会因为这样缘故就嫉妒吃醋什么的。可是问题是呢，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顺利的经历过那样一个阶段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很不幸哈遇到这样的，比如说婚姻破裂，这个孩子不得不失去另外一边的父亲或母亲的话，这个孩子的心灵必须要给他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补偿哈。尤其是我觉得一旦我们选择结婚生下我们的孩子，父母亲都有责任哈，就是要去负责去养育照顾这样一个孩子，让他长大成人。所以为什么有些夫妻他们婚姻破裂，可是为了孩子至少他们就维持这样一个关系到孩子大学毕业哈，然后觉得说孩子这时候也长大了，也懂事了哈，然后可能没有爸爸或妈妈的照顾，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可是问题是我觉得那还是一种缺憾的哈，谁都不希望说我们的爸爸变成别人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变成别人的妈妈，可是他再也不爱我，不在我的身边了。所以我在想说很多像这个父亲节嘛，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些人哈，有人在讲说在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当中妈妈是比较舍不得丢弃孩子的哈，父亲好像说不要就不要了哈可是我宁愿相信说父母亲一旦哈孕育了这样一个孩子，即使做爸爸的没有怀孕的经验，也希望他能够同样的能够去爱他们的孩子哈。所以如果真的不得已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真的觉得父母亲要顾好孩子他幼小的心灵那种伤痕有的时候是会跟着一辈子的。你像刚文姐在现在这个年纪，我还会把这样的话题拿出来，你就知道那个磕痕是深到骨髓里面去，深到这个很深很深的骨头的最深处哈，就是那种是抹灭不掉的，抚平不了的这样子哈。顶多就是在真的伤心难过的时候哈，尤其在碰到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你还要自己去好像粉饰太平一般的这样，好像假装不在意哈什么的，可事实上

心里的那一份伤悲，我相信大概只有上帝知道，只有上帝能够在那个时候弥补你心里的这样子一个缺憾。同样的也是一样，在面对到我们的父母亲年纪大的时候，我们也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多半像现在有些时候真的照顾不了啊，父母亲就送到了养老院去。我也曾经去养老院探望过别人的父母亲哦，我真的可以从他们的话语当中可以感受得到，他们每个星期期盼孩子的来探望他们，甚至于他们心里面那种没办法跟儿子女儿住在一起的那种感伤，那是我们没有被遗弃过的大人或老人能够体会得到的，有机会再跟大家来谈谈类似的话题。今天先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也抚慰我们如果曾经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空虚的心灵。拜拜。

0: 什么时候你的生命处在乌云密布的天空里？什么时候你在荒无目的的忙碌生活中找不着人生的目的与方向？亲爱的朋友，不要害怕，有一位爱我们的主，透过他十字架上牺牲的爱，给我们一条幸福的路，时时刻刻有他的同在与保护，使我们刚强壮胆，勇敢向前。佳音 Love 联播网在空中的电波中引领您找着人生的导航员，环绕在爱的航道中，天天经历云彩里生命的奇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挺优美的高山琴，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精英艺术家三重奏在新传这张台湾歌谣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的呈现啊。那这首高山琴的编曲呢，是我们节目当中老朋友，也是一位音乐

叫做阿里山的姑娘，后来才更名为高山青。那这首曲子也随着电影上映而传到世界各地。那么高山青说到了就是阿里山的高山青绿涧水蓝，后来也歌咏了阿里山的姑娘非常美丽，少年挺强壮的啊。那当然这中间就有许多的原名的文化了，蛮好玩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次来倾听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所录制的台湾歌谣选集啊。那在这酷暑的时候，我特别选了高山青，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音乐的流动当中可以消消暑气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宝岛歌王洪一峰的代表作品，就是《思慕的人》。那么这个曲调本来是情感非常浓烈的，而在歌词的本身呢，就在说着啊，我这么爱的人，我这么思慕的人，你怎么会离开了我的身边？而且我每一天想到你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亲爱的，赶快回来吧，回来我的身边啊！那这种渴求心爱的人赶快回到自己身边的一种迫切之情，透过了乐声传达出来。那么歌词内容的确就说到了对感情得失的一种咏叹或者是无奈吧。而我们今天听听看编曲家石青庐会怎么样改变这首非常经典的《思慕的人》。

情感非常深厚的这一段思慕的人，我们所听到的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带来的录音啊。精英艺术家三重奏陈军在2007年曾经获选为史坦威艺术家室内乐团，由钢琴家陈玲玉、小提琴家杜庆云以及大提琴家雅利木这三位音乐家秉持着以古典音乐影响文化的热忱来成立的一个室内乐团。那么当然这三位音乐家也都具有专业的演奏技巧以及教学实务的经验，许多年的时间他们随着季节、随着时序作为主轴，定期的推出不同风格、不同曲风的音乐会。而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更是深耕于推广台湾音乐以及台湾作曲家的一个作品的录音啊，发表了多张的专辑，像是我们所听到的福尔摩沙的系列专辑啊，其中就改编了非常多美好的这个台湾的歌谣，也有当代作曲家的一个作曲的作品啊，我觉得是极其动听，而且可以一听再听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星船》，福尔摩沙的主题之作。他们其他还有像印象福尔摩沙、星系福尔摩沙、悸动福尔摩沙、隽永福尔摩沙、绽放福尔摩沙、恩典福尔摩沙等等哦，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从台湾音乐出发的一个室内乐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何家驹所写的《马街最后的住家》钢琴三重奏。马街一生从事传道、医疗、教育的工作，并且将西方文明带进当时其实挺闭锁的台湾社会。马街目睹了日本统治前的台湾，也深刻地了解了台湾人的生活及习俗。当然，他也赞叹台湾山川以及土地之美。马街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下了《最后的住家》这首诗，在诗里面呢是说出了他对台湾的疼惜以及深深的一份爱。那在这个诗里面是说到了，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都献给你了，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快乐都在这里。我在云雾当中看见山岭，从云中细孔观看全地，在波浪大海当中遥远的对岸，我在这里面持续的眺望。这首《最后的住家》曾经受到很多人喜欢，所以被谱成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歌曲。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1978年出生的作曲家何家驹所写的一个版本啊。那何家驹也是深受马街精神感召的一位作曲家。2007年的时候，他接受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的委托，为这首《最后的住家》的诗词填上了曲子。词跟曲相距100多年的一个时间，不同世代的情怀是互相辉映着啊。我想对台湾的一份深沉的爱，在这个优美的旋律当中啊，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我们就来听这首《马街最后的住家》钢琴三重奏，来自于精英艺术家三重奏的录音。

根据马偕的诗作《最后的住家》谱写而成的美丽的歌谣，这是由作曲家何家驹所写的《最后的住家》。今天再次听到精英艺术家三重奏的录音，那么刚送上的是他们的新传《福尔摩沙》专辑啊，继续再来回顾他们的印象《福尔摩沙》的专辑，其中有一个钢琴三重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由作曲家李和普所写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这也是钢琴三重奏的作品。说到了李和普，这位作曲家是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专任教授啊，常年除了在教学领域当中持续的来带领下一代写作之外，他也非常擅长数位创作艺术、电脑音乐以及音乐理论啊，很多年的时间都积极的参加结合影像互动的数位跨领域的艺术创作。李和普的创作是涵盖了各种类型哦，有古典的独唱独奏、室内乐、管弦乐、舞剧以及音乐剧场啊，我想也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作曲家。在多年前他写下了这首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钢琴三重奏，这个作品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接受陈林玉教授的委托啊，有感而发所写的。他就从过去他曾经听过的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原住民歌谣作为一个起点，那成为了这个作品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叙事曲的创作核心素材。作曲家就透过了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钢琴这三重奏来唱这些很可爱的原民歌谣。好，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六首啊原住民的歌谣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第一篇是欢迎歌啊，将会从两部弦乐跟钢琴的齐奏开始，钢琴以具有敲击般的声响与节奏伴随应唱，所以你会听到两把小提琴不时的互相的竞奏，这个欢迎歌的活泼旋律唱出了像前奏一样的欢迎颂歌。第二篇是海洋歌，从原本海洋歌的歌谣当中，作曲家萃取了旋律的音程以及节奏核心素材，以自由的速度让这个弦乐听起来是在歌唱一样的啊，好像是海洋的波浪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啊，好像我们是在大海当中遨游的状态。那第三首歌谣是脚板山，凭借着想象呢，大家一块到脚板山去吧，那是一片丛林，而且到处充满着荆棘，险象环生，不过也是原住民朋友勇敢以及大无畏的勇气，使得他们可以征服在山林田野当中的各种挑战啊。那么当看到目标的时候呢，一举将大家所需要的猎物一网打尽，带回满满的食物啊，要回到部落好好来庆祝，这是脚板山这个曲子要说的一个画面。好，我们就先来听李和普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的前三篇歌谣，欢迎歌、海洋歌以及脚板山。

这是作曲家李和普所写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前三篇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第四篇到第六篇咯。第四篇是赏月舞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原民歌谣。作曲家就尝试从这个钢琴的低音声响当中以模仿这个原住民的舞蹈，就是竹舞的节奏，带出这样的一个氛围，将我们刚刚所听到脚板声啊，我们不是说因为他们去打猎啊，带回了丰富的食物啊，那么就将这些丰富的食物带来开一个 party 的感觉哦，所以在赏月舞这个乐章当中，你会听到好像大家一起在欢庆的一个气氛。第五篇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捕鱼歌咯。那

啊，其实大家以为它是一个童谣哦，不过我们这么多年经常提到这个捕鱼歌，其实是原住民阿美族的传统歌谣。那么作曲家透过当时的创作保存了非常原始的材料，让小提琴跟大提琴以对位线条的手法互相流动，那么再跟钢琴一块来做合唱啊。那接下来第六篇就是欢乐歌了，作曲家凭借着这首欢乐歌旋律本身的特质，表达出原住民纯真的个性，还有他们对于赖以为生的大自然，以及对于这块土地子民的保护，都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啊。我们先来听李和普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由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来诠释的第四篇赏月舞，第五篇捕鱼歌，以及第六篇欢乐歌。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由基楼这位作曲家所写的《在巴黎的天空下》，是一首充满着巴黎浪漫情调、非常正统的法式相送，对于巴黎的独特风土人情进行了非常优美的勾画，相当的抒情。而我们所送上的曼陀林演奏的版本也是挺悠闲的。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从古典乐声做出发，古典器乐来挑战了所谓的跨界的乐声，我们也是时有所闻了。那么我们接着就要回来听曼陀林的声响啊。那刚刚听到是以曼陀林来诠释的法式相送，接着要听曼陀林来诠释电影的金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道路》。这首曲子是来自于意大利著名的导演费里尼第一部扬名国际的电影作品。这个电影作品呢，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故事就谈到了智力有点受损的一位姑娘吉尔索米娜被母亲卖给了流浪艺

人藏巴多而开始了卖艺的生涯。生性粗暴的藏巴多呢，缺乏常人的理智及情感，对吉尔索米娜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对待。这两个人一路卖艺啊，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尽管吉尔索米娜厌倦了这种生活，但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吧，或者是时势所逼吧，他还是选择留在藏巴诺的一个身边，而藏巴诺最后还是抛弃了他。这个电影作品的情感表达非常的真诚呢，也道尽了这个洛女子的痴情以及心酸。配乐家 Lino Rota 所写的主题音乐也像剧情一样有一些凄凉忧郁，暗示了这女主角有点不幸的一生。而这个曲子呢，其实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曲子的出现也为电影增色不少。我们再来听以曼陀林来诠释的 Lino Rota 的名曲《道路》。

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听曼陀林的声音啊，刚刚听到是意大利的非常重要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道路》，这是意大利非常重要的电影金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如果介绍到 Ragtime 啊，这个爵士乐的前身之一吧，就会提到的一个作曲家，就是 Scott Joplin 啊。那 Scott Joplin 是美国黑人作曲家，也是 Ragtime 啊这个梵音曲的钢琴演奏家。他在1903年的时候呢，组织创建了自己的歌剧团，叫做 Scott Joplin 梵音曲歌剧团，演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作。不过一开始并没有获得热烈的回响，他的音乐其实一直到了70年代啊，他都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作品才被许多人重新认识并且深深的喜欢上。1976年他还被追加授予了普利兹奖。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本来写给钢琴演奏的 The Easy Winners 常胜者，写在1901年，这乐曲是诙谐活泼的，是轻松愉快的，也是 Scott Joplin 为人所熟悉以及备受喜爱的 Ragtime 风格的作品之一即便你不认识 Who is Scott Joplin， 也不知道这个曲名叫 The Easy Winners 但是我觉得这个曲子肯定出现在很多朋友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再次和大家分享到了曼陀林的乐声呢。那么这是为大家选播的是日本的曼陀林的名家，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川口雅行，他带来的一个主奏。那在不同的乐曲的一个需要，他也邀请到不同的音乐家一块来互动啊，像是有日本的吉他演奏家松本吉夫，以及大提琴音乐家陈川昭代啊，他们都是在日本非常受到敬重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者。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这段曼陀林的音乐就很特别咯，将会有声乐家加入在这其中。这首曲子是由佩斯塔洛扎在1899年所写的奇利比利比啊。那这个曲调呢，源自于同名的西班牙民间歌曲，就是奇利奇利比啊。那被填上了很多不同的歌词，也被改编成为不同器乐曲的形式。这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吧，尽管歌词版本不同，不过大意都是描写青年对自己喜爱的姑娘奇利奇利比啊，倾诉爱意，表达自己炙热的永恒的爱情。这旋律相当的优美啊，也具有华尔兹舞曲节奏的特点，一直到现在还是被广泛的来流传着。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听到曼陀林跟美丽的女声啊，一块来诠释这首奇利奇利比。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

好的记忆让我们心情愉悦，可是痛苦的记忆却让我们心如刀割般的痛苦。圣经上说，天父上帝有办法涂抹我们的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众。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圣经以赛亚书48章18节，经上说，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走在平安的道路上。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这一天，猎人带着猎狗去打猎，猎人一枪击中一只兔子的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的奔跑，猎狗在猎人的一声号令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追着追着，兔子不见了。
2: 哎，你真没用啊，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到啊。
3: 我已经尽力而为了啊。
1: 侥幸逃过一劫的兔子回到洞里，其他的同伴对他能安全逃脱均感到不可思议。
4: 听说那只猎狗很凶又很听主人的话，你又带了伤，怎么可能跑得过它的呢？
5: 没错，那只猎狗确实尽力而为的追我，但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逃命呢。你们想想，猎狗没追上我，最多挨一顿骂，而我如果不全力跑，我就没命了呢。
1: 人本来就有很多的潜能，但是我们往往会对自己或对别人找借口说，管他的，尽力而为就好。圣经生命记6:5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让我们也用更积极的心，全力以赴地为主而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遍属银河，那真是星星之多，多如天上。可是论容貌、论演技、论才艺，够得上是色艺双全的，其实并不多见。而漫步女郎葛兰却是当之无愧。香港一代歌舞巨星葛兰在8月30号下午安详的离世，享其寿93年。文化人邓小雨在社群平台发文悼念，并沉痛写下 Grace， 你的影迷永远怀念你。这个消息曝光后，不少影迷纷纷留言悼念。虽然葛兰已经息影多年，但是老影迷忘不了他载歌载舞时陶然若醉的精彩演出，因此纷纷上网在留言板上悼念他。葛兰本名张玉芳，他的艺名是源自他的英文名字 Grace 而来的。祖籍浙江，在上海出生的葛兰，父亲曾在大学任教。葛兰从小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及繁华的香港成长，养成他活泼开朗的个性，也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演艺才华。葛兰从1953年投身电影界，到1963年前后共拍了33部电影，主演过不少的名片，像是《漫步女郎》、《六月新娘》、《空中小姐》、《野玫瑰之恋》、《星星月亮太阳》等，每部电影都让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葛兰的名片很多，名曲也不少，其实两者是相通的，有许多歌曲都是他主演的影片中的插曲，所以听到他的歌就不免想起他在影片中的

情调。空中小姐的名曲最多有妙院钟声、南风吹、燕双飞。妙院的钟声响起，我心愿诉向谁，不知道那神佛可猜对。还有我要飞上青天，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我上七重天，来往浮在白云间，白云片片如锦，自由自在，飘飘欲仙。还有台湾小调，我爱台湾好地方，唱个台湾调。海岸线长，山又高，山林丛林是瑰宝。这些经典名曲都是出自他在片中所演唱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葛兰所演唱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妙院钟声。

0: 葛兰是1953年踏入影坛的，在1954年的时候，葛兰打败了2000多位人，获得了江湖客的演出机会。这段发生在1954年的影坛传奇，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年仅21岁初出道的葛兰，成功击败了2000多名竞争者，获得客串好莱坞的巨片《江湖客》的机会，成为最早闯入好莱坞的华人女星先驱之一。1954年初，美国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筹拍大片《江湖客》，并邀请到当时的奥斯卡影帝、好莱坞的头号巨星克拉克·盖博，还有巨星苏珊·海华领衔主演，就专程远赴香港进行实地取景。当时剧情需要甄选一位会说流利英文、外形具备东方神韵的中国女演员来饰演片中的重要客串角色旦佳妹。这项公开甄选在当时的香港演艺圈与各大名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吸引了超过2000多名女性报名面试。葛兰最终能脱颖而出，全凭她无可取代的两大硬实力。第一，她有卓越的英文能力。葛兰自幼接受了极为系统化高规格的西方古典音乐以英语教育，在试镜的现场，她流利标准且充满自信的英语对白瞬间吸引了美方导演与主办单位的目光。当时葛兰已经考入了卜万昌导演泰山演员训练班，她除了精通西洋声乐，私下更跟随昆剧泰斗郁振飞深研昆剧与京剧身段，这种中西合璧能动能静的特殊千面气质，让好莱坞剧组大为惊艳，终于在2000名竞争激烈中只录取了葛兰一人。虽然葛兰在片中的戏份大约只有48秒饰演一位撑船的渔家女旦佳妹，但这场万中选一的经历却为她未来的国际传奇之路奠下了根基。这次跨合作让福斯电影公司以西方市场注意到了这颗东方星星。葛兰在1959年的时候受邀赴美国参加 NBC 电视台的顶级热门节目丹纳肖剧场演出歌舞，成为史上第一位登上美国主流电视台演出的中国女演员。这次在江湖客中的惊艳亮相，不仅让葛兰回到了香港后顺利晋升为电懋的当家歌舞片台柱，更成功开启她后来以《漫步女郎》《六月新娘》《野玫瑰之恋》等红遍全球的华人世界。
1: 我

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1957年由葛兰录制翻唱自美国女歌手 Georgia Gibbs 的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我要你的爱，绝对是一场被奉为神话的录音史传奇。怎么说呢？当时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完全是采用现场同步录音。1950年代的香港百代唱片录音室技术尚未发展出后来的多轨录音与分轨配唱，更没有电脑修音。当时的录音方式是 one take 同步录音，也就是歌手必须站在麦克风前，与身后的整支大乐队同时演奏，同时开唱。只要乐队吹错一个音，或是歌手唱错一个字，整张长达三分多钟的歌曲就必须全部报废，从头录起。这对歌手的音准、拍子与心态是极具毁灭性的考验。当时香港百代唱片御用的管弦乐队与大爵士乐队 Big Band 成员全部都是菲律宾籍的顶尖乐师所组成，这些乐师从小接受正统的西方爵士乐与拉丁乐熏陶，吹奏风格极具其美式，讲究精准与强烈的运动。而这首《我要你的爱》最难的部分在于副歌，

有一段极快的机关枪式的鹦鹉的 rap 累字说唱。葛兰凭借着从小优渥家庭培养出的一腔流利、道地且毫无口音的纯正英语，在录音室现场与那群严苛的菲律宾乐师直接用英语流畅沟通，他完全不要用翻译，瞬间就抓住了爵士大乐的摇摆灵魂，在极快、节奏感极强的管乐与钢琴伴奏下，葛兰展现了惊人的千面女郎的爆发力。他不仅音准无懈可击，甚至在面对那段连外国人都容易打结的快节奏的英语叠字时，分毫不差地将音符音感速度与中英文切换一气呵成。他只唱了这么一遍，大师级的演绎就让录音室的直接宣布大功告成。当歌曲的最后一个钢琴音符落下，录音室里出现了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那群平日里眼高于顶、对音乐极度挑剔的菲律宾乐师们，在静寂的半秒钟后，纷纷放下手上的小号、萨克斯风与乐谱，集体激动地站起来，为站立在麦克风前的葛兰疯狂鼓掌，大声喝彩叫好。这群西方爵士乐的行家被这位东方女星完美的音感、顶级的英语实力以现场爆发的彻底征服。这场 One Take 的传奇不仅让我要你的爱成为跨世纪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华语爵士歌舞天花板，更永远擦亮了葛兰作为全能传奇巨星的黄金历史徽章。

0: กระซู้ไถ
1: 1960年，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是葛兰从影生涯的至尊代表作。他大胆颠覆过往阳光摩登的中产阶级淑女形象，挑战风情万种、野性不羁的夜总会歌女郝思嘉。葛兰将女主角的野蛮义气与悲剧宿命诠释得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的演技获得了影坛极高的赞誉，被公认其演技最具突破性的巅峰之作。除了神级的演技，葛兰片中更展现了音乐实力，更是魅力横扫全亚洲。他亲自献唱改编自西洋歌剧的《卡门》，举手投足间竟是勾魂摄魄的妖娆野性，随后又化身为哀怨缠绵的蝴蝶夫人，将歌女身群而无奈的悲剧色彩唱进人心。更令人惊艳的是，她演唱融入强烈雷鬼与爵士律动的说不出的快活，以充满现代感的动感魅力红遍港台。在当时以英文歌为主的香港流行榜上，这首歌更是唯一打破垄断强势打入排行榜前列的华语神曲。葛兰凭借着此片兼具妖冶的深情极具演出，不仅奠定了其不朽的影坛地位，更成就了至今无法超越的影音传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回顾了葛兰无懈可击的荧幕风采。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大荧幕上那抹野性奔放的倩影，更标志着一个华语歌舞片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不论是《我要你的爱》中一气呵成的机关枪爵士说唱，还是《野玫瑰之恋》里高傲迷人的身段，他都用无比的才华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虽然时光流逝，经典谢幕，但正如好友所说，影迷将永远怀念他漫步云端，歌声不灭。葛兰，全体影迷谢谢你，也祝福你。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0: 运动带来的好处多多，不仅身体能够储存更多的氧气，精神和体力也会变得强健。身体的运动有好处，心灵的操练也是如此。圣经上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常常读经祷告，操练心灵，过敬虔的生活，让我们的身心灵都更加喜乐、健康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西洋老歌《美好时光》，同时接下来将跟您分享一个跟这首歌有关的一篇短文。

这是一篇英文翻译的文章，是一位女儿写给她过世的父亲的一封信，里面啊就有提到《美好时光》这首歌曲。我想待会儿啊再跟您分享这篇短文，现在先一块儿欣赏这首歌曲《美好时光》。

接下来啊，就跟您分享这篇在蒲公英月刊里面所看到的一篇英文翻译的文章。这是一个女儿写给过世的父亲的一封信，她是这么写的：亲爱的父亲，我无法寄给你这封信，虽然我实在很希望能够让你看到，但是如今您已远去到一个无法联络的地方。我一直都有许多的事情想要告诉你，但是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我住在你的房子里16年，你满足我一切物质上的需要，虽然说家中并不是十分的富有，但是我们都努力地度过了。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是我

直缺乏的，像是爱和沟通。我想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虽然我们住在同一间房子里，但是从来没有分享过彼此的生活。每次当我轻轻地在你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你虽然是看见了我，但是却是视若无睹，听而不闻。我像是一个安静沉默的

只是你的方式我不明白。我结婚的那天你无法出席，我是多么希望你能牵着我的手走过红毯，但是你忙着冲浪板的生意而没有时间出席。我小女儿出生的那天，你只抱了她一会儿，我多么想要告诉你我爱你，但是我没有说出口，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九个月后你去世了，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同样距离遥远。那时我正在澳洲的西边，而你却在遥远的东边，我们中间隔了整个国家。在这有形的距离之外，我们之间更大的隔阂是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和从来没有过的拥抱。我没有参加你的葬礼，凯西代替我出席了，我感觉自己让你失望了。当妈妈寄给我那张史考特、布鲁斯和伊恩撒骨灰在你所爱的大海中的照片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因为你不在了，我哭因为没有好好把握过去那些光阴。我们浪费了一生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交谈、拥抱、一起笑、一起分享。有一首歌叫做《美好时光》，当你去世的时候，我脑中不断地想起这首歌，那是我第一次无法好好地听完它。12年过了，如今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停下来专注地听着每一句话，我听着生命中的言语，聆听你的伤痛。当我的孩子们聊天的时候，我也仔细地听着，我抱他们，抚摸他们，我爱他们，并且从不吝于表达我的爱。我会这样做，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需要爱，但是也为了另一个原因，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见了你，我看见了你，于是试着想要给出当你还在世的时候无法表达的爱。我想如今我唯一想对你说的就是，爸，我接受你的爱，我原谅你，我爱你。

接着啊，还要跟您分享一封信。这是一位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这位父亲他在死于癌症的几个月前写了这封信给他的儿子。信里说，每逢想到你，我都会为你和你的成就献上一段简短的祷告。儿子，我完全了解你，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知道你想达成的目标，想要完成的作品，以及想要传递的信息。希望你能坚守岗位，坚持不懈。愿主赐福你。孩子，我真是既感到自豪又满怀感激，因为上帝让我成为你的父亲。哇，这真是好温馨好感人哦。他的儿子也说，这封信是他父亲给他最珍贵的礼物。是的，父母的鼓励与关爱可以说是子女最珍贵的礼物。所以各位为人父母的朋友，如果说啊，你也能够写一封带着爱与肯定的信给你的儿女的话，那么相信啊，也一定能够使得他们得到最大的激励与鼓舞。也正如那位儿子所说的啊，这将是您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哦。那何不现在就坐下来写一封发自内心的信呢？

那我们来一起数绵羊好不好啊？准备了啊！一只小绵羊，两只小绵羊，三只小绵羊，四只小绵羊，五只小绵羊，睡着了。宝贝，爸爸真的好疼。

刚才啊，我们分享了一位罹患癌症的父亲，在即将去世的前几个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信中充满了对儿子的肯定与爱。同时，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啊，也跟朋友们分享了一篇一位女儿写给她已经过世的父亲的一封信。这封信啊，可以说是温馨中带着一份感伤与懊悔。这也让我想到曾经啊，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悲伤地说，我不仅为父亲哭泣，也为我自己，因为他的死意味着我永远没有机会听到他对我说他为我和我的家人而感到骄傲，而这是我一直想从他的口中听到的话。是的，不再有机会了，真是令人觉得蛮遗憾的哦。这个人为了不犯父亲的错误，所以说他对他的儿子说出了那些他自己未曾听到过的鼓励与肯定的话语。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他以他为荣，并且以他所过的生活为傲。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位罹患癌症的父亲一样哦，对儿子表达了心中的肯定与鼓励。而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肯定，对孩子们来说更是最大的鼓励，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啊，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彼此之间的伤口一直没有办法医治，主要就是因为大家一直不愿意饶恕过去

的那些愤怒的话语和伤害。但是世事难料，彼此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机会，谁也不知道。所以我想，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啊，我们都应该要尽力的拆除这些横在我们之间的那道墙，让我们以上帝的慈爱与包容来打破彼此的隔阂，说出大家都渴望听到的充满祝福与慈爱的话语。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安逸无虑的哀歌，圣灵复兴的乐歌。犹大国面对强敌亚述，陶醉于水平转向埃及的庇护，自我感觉良好，在安逸无虑中。以赛亚书32章9节到11节，先知严厉的警告，提醒神的百姓起来听，侧耳听，要站静，捶胸哀哭。当我们的国家面对艰难的处境，我们不要寄托强权可能的保护，更不可陶醉股市空前的高点，当然也不是依赖所谓科技界的护国神山。先知告诉犹大的百姓，要从水平倚靠人转而垂直转向神，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在艰难困顿危险中，他们盼望在于从上头来的圣灵，所带来不只是土地、土质、土产的改变，甚至看见公平、公义的效应展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以赛亚书32章17节18节，你渴慕这样的保守与祝福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哈巴古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看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境遇，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他的意思说，虽然我受到这么大的灾祸，甚至养生的食物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找，四维所看见的不过是一所空旷的房屋，一块荒芜的田地，在以前看见神恩赐的地方，而现在只看见神鞭打的伤痕。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这两节圣经真挚地用金刚钻记录在磐石上，永远保存起来。巴不得靠神的恩典，这几节圣经能够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心板上。句法虽然简短，其中却显著地含蓄着不少属灵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在他遭难的日子，他如何到神里面去躲避，在黑暗的命运下，他怎样依靠主保持灵里的镇静，在一切试炼中他如何在神里面享受属灵的喜乐。从他得到欢乐的期望，这就是伟大的信心，这就是光荣的信心。亲爱的朋友，无论环境如何，时时刻刻都来依靠主，用坚定的信心，喜乐的盼望，仰望神的带领。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在分享今天短短三分钟的信息之前，我还是要提醒你，真的如果可以，我真的鼓励你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这段时间我自己的侍奉里面很多的忙碌，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可以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坐在那里读圣经，而且每一次读圣经我就可以听到上帝好像对我的心说，其实那是圣灵的工作，带领我能够聆听神，而且进入真理。那真的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不是说哦，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而是主啊，我知道你透过这段圣经在对我说什么。主在对我说，寇少安，你们看到这段经文，我把这段圣经放在这里好像一面镜子，你有看到你自己吗？你知道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有污点的？你在镜子里面看到什么？哦，我这里有点脏，没有擦干净。哎，我今天穿这个衣服的颜色不对，这其实穿得很怪。你以为在这个圣经的这个镜子当中看到自己？真的每一次，我觉得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自己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上帝不会偏待我的，他不偏待人。每一个人，当你认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你都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自己，听见主向我说话，而且出于神的话，他不只是指出我们的问题，他带着一个能力，因为出于神的话都有能力会带来改变。祝福你。好像这段时间我们读耶利米书，在读耶利米书，昨天说他体会天父的心，他知道天父用这么严厉的话去责备他的百姓，不是为着等着要修理他的百姓，是为了要挽回他的百姓。他希望百姓们听进去了，改变了，那个本来宣告的那个刑罚就不必临到他们身上。这是天父的心。而先知的心是什么呢？我觉得后面真好，因为别人要打他嘛，要杀他，要他死啊。他说至于我，现在接下来讲，前面讲说你们要听，你们要改正，昨天说你们赶快改，你们赶快改，现在还有机会，赶快改。你们如果改，上帝就会后悔，就会转意，不把那个他曾经宣告要临到我们身上的那个刑罚把它挪开来。这是他对百姓说的。接下来他说

至于我呢，你们看怎么好，你们爱怎么做怎么做，我没有话讲，我只是忠于神，神要我说的话，我把我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你们看怎么做好，你们就做，而且我相信神负我的责任。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神的仆人，他的心在乎的是我的国家，我的百姓，我的城市，而不是我这个人，而不是国家，国家不关我的事，城市，城市不关我的事，百姓，百姓不关我的事，我自己能够活得好就好了。求主施恩待我们，这也就是耶稣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主扩张我们属灵的心胸和眼界，像耶利米一样说，我在乎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百姓。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在约翰写这封信的当下，教会正面临着假教师的搅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真正道成了肉身，因此不但扭曲了福音，也使信徒对真理产生了疑惑。我们从改革宗的神学来看，神借着他的话保守他的教会，因此真正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感觉上、神迹或者是经验上，而是建立在神已经启示的真道上。所以唯独圣经是改革宗所强调的信仰根基。我们从一到十二节来思想三个信息。第一到第三节的主题是分辨诸灵，得以持守真理。我们来看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

约翰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约翰并没有跟我们说不要相信任何人，他是说不要轻易相信每一个所谓属灵的信息。因为在教会里面不只有神的仆人，也可能有假先知。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本性完全的败坏，人的理性、感情、意志都受到罪的污染。因此即使一个人口才很好，能力很强，侍奉很热心，并不表示他所传的一定是真理。今天许多人判断讲员的方式是，哇，讲得很感动，很多人跟随他，神迹很多，影片很多人看。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圣经唯一的标准就是他是否是忠心传讲基督。因此约翰提醒我们要试验，因为生命记也教导连先知的教训都要检验，好辨别真假。所以不要被假教师所谓的特殊属灵的经验所蒙骗了。约翰提出一个检验的原则，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这一句话不只是口头承认耶稣来过世界，更是承认耶稣是真神，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了肉身，真正的流血，真正的受死，真正的复活，唯有他是救主。这是历代宗徒所持守的大公信仰，如果否认其中的任何一点，就不是纯正的福音。今天依然如此，凡是否认基督唯一救恩，否认基督神人二性，否认十字架代赎的人，即使披着宗教的外衣，也绝不是神所差来的。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第四节到第六节的主题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胜过世界。约翰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为什么能胜过他们呢？不是因为信徒比较聪明，不是因为教会比较有能力，而是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弟兄姐妹，人的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人的信心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圣灵重生所赐。因此真正保守信徒到底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的大能。每一位圣徒蒙神的保守，也必蒙他保守到底。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思想学说，相对主义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成功神学的会说信耶稣就是成功富足，人本主义的人说人本来就是善良的，但约翰却说世界听从世界，神的儿女却听神的话。因此真正属神的人会越来越爱神的话，不是因为他天生如此，而是因为圣灵改变了他们的心。这是神有效的呼召，神呼召属他的百姓，使他们甘心顺服真理。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

因此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一段是整卷约翰一书非常重要的信息。约翰连续三次提到彼此相爱。我们要注意，约翰不是说爱就是神，而是说神就是爱。这两个完全不同。如果说爱就是神，那么任何爱都可以代替神。但约翰说，真正的爱是从神流露出来的，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的源头。神所有属性都完全一致，神不是只有爱，神也是圣洁、公义、信实、怜悯、忌邪的。因此神是爱，不是纵容罪。神最大的爱不是让人舒服，而是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世人。约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第十节更把福音说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一节经文是救恩论的重要基础。第一，不是人先寻找神，而是神先寻找人。第二，不是人的爱引来神的恩典，而是神主动的施恩。第三，十字架不是一个爱的象征而已，而是真正完成代赎。挽回祭表示基督亲自的承担神对罪的愤怒，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信他的人得以称义。耶稣不是只做榜样，乃是真正的代替我们受刑罚。因此我们今日能够蒙恩，完全出于恩典，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功德，不是靠努力，乃是唯独恩典。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最后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不是得救的方法，乃是得救的结果。我们不赞成靠爱心换取救恩。真正的次序，神先爱，神先拣选，神先重生，人因此开始爱人，这就是福音的次序。不是做好事就能够进天国。圣经的教导是，真正的善行乃是重生生命自然结出的果子，就像树先活先长才会结果，不是果子使树能够活。因此当神的爱充满教会，弟兄姐妹彼此饶恕，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彼此包容，世人便能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并不是借着华丽的建筑来彰显自己，也不是借着人的名望来显出荣耀，乃是借着蒙恩罪人的彼此相爱，让世人看见福音的大能。感谢神，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看13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承接了上文神就是爱的主题，不过进一步的说明信徒如何能够确知自己是住在神里面，以及神的爱如何使我们胜过惧怕，并且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约翰强调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这是三位一体上帝主动成就的工作，圣父差遣圣子完成了救赎，圣灵将救恩施行在信徒的心中。因此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受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他信实的作为上。我们来读经文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

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在十三节指出，信徒得救的确据来自圣灵。我们的老我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不能靠自己来认识神。唯有圣灵重生人的生命，使人相信基督，并在心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基督徒不是凭着情绪判断自己是否得救，而是凭着神的应许。即使生命偶尔有软弱，只要真心信靠基督，就仍然是属神的。十四节，约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福音最重要的核心。救恩不是人寻找神，而是神主动寻找罪人。圣父差遣圣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永生。十五节又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真正的承认耶稣是主，不只是口头宣告，而是发自内心的信靠与顺服。信心本身是神所赐的恩典，因此没有人可以夸口。十六节在约翰的结论当中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这里所说的爱不是人间的情感，而是建立在基督救恩上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我们继续看十七节、十八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强调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人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基督徒可以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没有罪，而是因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因信称义是圣经重要的教义之一，我们蒙神的接纳，是因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里的惧怕是害怕永远刑罚的恐惧。真正明白福音的人，知道神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因此不再活在被定罪的不安当中。当然，基督徒仍然会犯罪，也会自责，但我们不是停留在绝望里，而是不断地回到十字架前，依靠基督的恩典重新站立。神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今天表现得多好，而是建立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今天经文非常重要的内容。不是我们爱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寻找神，而是神主动的施恩寻找我们。因此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约翰在这里进一步的指出，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神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因为善行得救，但得救的人必然会结出善行的果子。

爱弟兄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真实信心的证据。今天我们都要省察自己，是否愿意饶恕人，是否愿意包容弟兄姐妹，是否愿意在教会当中彼此扶持。若我们经历神长阔高深的爱，就应当将这一份爱活出来。最后约翰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主的命令。教会最大的见证不只是纯正的教义，更是要活出基督彼此相爱的生命。当世人看见教会充满恩慈、饶恕和合一，就能看见基督福音的大能，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第四章13到21节，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得救的确据来自圣灵的内住和神信实的应许，不是靠人的感觉。第二，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因此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将来的审判，不再活在被定罪的恐惧当中。第三，真正住在神里面的人必然活出神的爱，爱弟兄的生命。这份爱不是出于人的努力，而是神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果子。愿我们天天住在基督里，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真理中扎根，在爱中成长，使我们的一生荣耀神，也成为世人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使我们因信得称为义，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借着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凭着自己的感觉，而是凭着你永不改变的应许而活。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再一次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相信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使用。也求你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除去苦毒、嫉妒和怨恨，使我们乐意饶恕，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让教会成为彰显福音大能的所在。愿我们天天住在你的爱里，活出基督的样式，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三位一体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0: 那是一片茶香四溢的土地，泡过茶的人都知道，只有经过冲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才会真正释放出来，甘苦浓淡也才能被细细品味。如同嘉音电台30年来不断地亲身实践，日以继夜，衷心地将神的话语透过声音传递出去，将福音的种子播撒在每一颗需要安慰与盼望的心田中。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参与这份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有您的守望与支持，福音的声音才能继续传递，进入更多人的生命之中。
1: 现在让我们邀请你一同成为嘉音勇士，从一个人到千万人，用奉献接续这条恩典的神音线。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或网络搜寻支持嘉音即可线上奉献，安全又便利。让好声音继续发声，让福音改变人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在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最近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13节到15节。圣上家离开了后，主的天使在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个老母都走去埃及，大遐教我讲通离开个时，因为希律伫找即个细汉囡仔，要甲伊抬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个老母透明离开去埃及，大伫个遐教希律死。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我有调我的子出埃及。咱看到这段，实在心内插一个，拄出世的耶稣，都爱甲父母做阵来度难，啊，这完全是政治的因素。咱看到一个细囝

都出事，啊，唔知影代志，所以伊都爱走路。感谢主，咱的马太福音，这是特别要写给犹太人基督徒、犹太宗教背景的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个福音书。所以咱会当知影，伊这内面咧讲到天使显现，尤其对第一章开始都有。这中间，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真实的，因为因相信伫个迷茫中间所领受有上帝的心意，甲知识，甚至预言，所以咱看到这是伫一场诶紧张走路诶中间。咱今仔日嘛相信上帝的梦中会予咱一挂启示，大家人拢无同。这个梦做梦，真侪时阵是你困的时阵做梦，这个梦嘛有可能你食到饱坐椅啊小热天的时阵，这个梦。也有可能你在听音乐的时候，对你的脑海中走出来一百多，咱的讲到梦都要表达的是伊是和我现在现实现场的生活不同的一个处境，像亲像一个心灵的功课领受同款。咱看到保罗也不讲过，伊熟悉一个人，伊的灵魂不离开伊的身躯，灵魂伫身躯外边还是伫内面，伊唔知。但是有上三站天，咧讲到即款，亲像一个梦同款，也毋过因相信。在这中间，上帝要讲话，所以咱看到约瑟在梦中得到启示。这款的启示有一百多，嘛有可能明确的文字声音，未甲你解释伤多，但是你要真清楚的方向、动作。要做的代志，要记录落来的书，还是文字，还是让你藏在脑海中的一幅图，还是一个建筑物，还是一个人，所以约瑟得到启示，伊都爱离开。啊，埃及去是真自然的，因为咱看到对。耶稣前的一两千年，当站在巴黎书亭家，那有碰到饥荒，碰到无好的代志，碰到将官的是暴政，这款的情形无法度忍受，就有人会往南边走去甲埃及，所以。踮伫埃及的每一个城市，拢会看到有犹太人的侨民，咱讲犹太侨住伫迄个所在。尤其是来到这个埃及的北边，我地中海的亚历山大这个城，的犹太人非常的多。踮咧这个城的一挂地区，甚至是在犹太教踮咧地理，咱嘛会当看到踮伫美国，因特别是西方，即加州、南加州，因那是咧选市长，因为迄城市几十个，

这市长是已经在这三四十年来，不是所有的白人、美国人来做啊，真多已经是犹原美国人，但是伊是亚洲的后代，亚洲人的后代，还是甚至有印度人，吼、哦，有非洲人，咱看，每日十年前。二十年前，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已经是非洲有蓝调的后代了。这就是犹太的侨民，因住伫个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啊，那开罗当然嘛是有。这看到一般犹太人所做，若是知影那有危险的时阵。都要先往那边去，因为你回去故乡拿撒勒，去加利利附近，那犹原同样，在这个希律的将军下面，不安全，所以他们知道埃及这条路，也知道去那里，可以找犹太的同胞，只像亲像咱今仔日看到过去这五十年、七十年，真侪台湾人呐出国读册、出国移民，无论是美国、纽西兰、巴西，哦，还是多位，咱去遐嘛是拢会先找有台湾人无？因为知影已经有人伫遐徛起，咱看到这实在是一件。世界性的事件，耶稣点的一出世，就予人家己的这款的患难。这其实会提醒咱今仔日这个世代，咱踮伫台湾会当讲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伫过去，对1950年。到今嘛，已经要80年了，80多年。咱虽然有一段时间真紧张、戒严，敢那亲像搏击，但是对1980年学习真侪功课，到1987年戒严了后，已经要40年。上帝祝福台湾真侪世界。不管是亚洲人还是讲华语的所在，一个真大的祝福。要安怎伫个世界难民走路的人遐侪民族受迫害中间，咱会当加出一寡力来关心，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咱今仔日所看的是耶稣一出世，就伫个约瑟、玛利亚抱掉的中间，安尼爱走路、走往埃及这段路，实在是真特别。伫个马太福音第二章13-15节，咱会当知影迄阵的规个世界，真侪时阵啊，当巴勒斯坦碰到大的灾难的时，人会往埃及迄个所在去。咱知影，因为尼罗河的关系，因为遮个老鹰。啊，地中海啊，即、这个真正咱讲的三角洲，也加即个尼罗河沿线，伊所生产才会粮食，会真多啊，真多时阵其他所在有天灾，有人的战争，有其他诶即款地方发生，就人会走来埃及，所以。咱看到伫个遮个啊，即马若有机会啊，去巴勒斯坦，咱讲圣经的地理啊、历史学习的旅程，真侪拢会摆去伫个啊埃及、开罗还有好啊去找迄间耶稣不招来遮的一间礼拜堂。教会的每一个所在来参访，所以咱每下拢会看到一挂故事啊，因为咱知影，当约瑟伊面对啊踮伫个伯利恒，听到天使所讲的危险，伊真有可能有人讲走来亲像。阿里山大这款犹太人也真多的城市，咱不听讲有这款故事，就是耶稣安尼婴儿时阵来埃及逃亡，是因为何西阿的预言来应用，伊讲我对埃及。吊瓜会惊出来，在何西阿书11章1节，会当真明显看出来，何西阿原来的讲法甲耶稣是无关系，甲婴仔耶稣伫约瑟玛利亚抱掉的，啊，然后逃亡来到埃及嘛无关系，唔过。咱会当看到上帝安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即款做奴隶受捆绑的处境。伫以后，咱所看到诶，遮个马太的记载，嘛一摆过一摆，看到伊用即款方式来引用旧约。伊用因古约的预言。

然，无论是甲实况发生的是毋是有直接关系，也毋过只要伫个字句顶头，拢会符合伫耶稣基督身躯顶所行所拄着的代志的时阵，马太拢会引用。咱会记得马太福音就是作者写要予犹太人背景，还是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个福音书，所以通过对的古约的话、先知的话的应验，要来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那位受抹油的那个拯救者。所以对这些可能无迄款有言意义的旧约经文中间来找出这些经文，主要嘛是要帮助犹太人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实在是需要安尼，通过安尼，互因会当明白，阿嘛看出来，那撒勒的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所以，伫个这款诶遭遇埃及的中间，有讲到一挂故事。咱不看到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强盗还是大贼哥，伊毋是伫个十字架顶上第一摆看到耶稣，因为约瑟甲玛利亚因要往埃及去的时阵，当然会碰到一挂挑战。迄个时阵，电路中你那人少，甚至一个两个，有可能会碰到强盗的攻击。所以有一摆，因就碰到这款人敢抢钱财，甚至要攻击约瑟、玛利亚。但是当看到婴仔耶稣的时阵，这中间的一个强盗受感动。伊无爱和伊个同伴来伤害耶稣甲伊个爸母，伊注意看耶稣，然后讲：“这是有福气的一个人啊！以后若有机会，请怜悯我，纪念我，唔通未记得这个时刻。”传说33年后，这个强盗甲耶稣阁相拄，就是伫各国他山顶十字架顶头，就是主耶稣讲：“你伫落雨的时阵，请纪念我。”咱来知影，古早迄所谓的强盗，有一点仔敢那亲像咱咧讲的啊，毋是敢那为着家己的生活。因真侪时阵，嘛会甲抢来物件去帮衬遐弱小欠缺。啊，这款的记载故事，伫大个文化、大个国家拢有。所以耶稣细汉婴仔就爱逃亡去加埃及，嘛发生这款。安尼连结性，当然这有真多的想象，这款的故事，拢是要甲咱讲，有影，这个婴仔耶稣踮伫人世间，嘛是同款行过侪侪，甲咱所行过迄款的挑战，甚至面对比咱搁较大的功课。不过真清楚，多情肉体
就是有

为着别会当和世间人得到伫个十字架顶所完成救赎的恩典，当心来祈祷。万光临的主，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嘛，予你独生唯一的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恳求主帮助我，也予我伫碰到挑战艰难的时，会想到影耶稣所碰到这款多蒙的岁月，阮国家会当面对阮家己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

0: 0941-094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还是很久忍耐。
2: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一份拥有。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2-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租用者，租用者。

最近我租了一辆车去洛杉矶旅行，当我开着车穿梭在狭窄拥挤的市中心街道时，我发现我异常小心，速度比平常慢。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发生事故，更不想损坏这辆租来的车，毕竟这不是我的车，只不过是暂时租用而已。一般上，我们喜欢成为一些事物的拥有者而非租用者。当我开着这辆租来的车，不禁让我联想到我与上帝的关系。即使我们可能会认为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但圣经教导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使徒保罗谈论有关性犯罪的篇章里，他总结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上帝。我承认要完全理解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并不容易，但上帝要我们用自己的身体荣耀他，也要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他要我们明白，你我不过是管家，就是租用者，去管理他所赐的器皿，好让我们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2-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租用者。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谈到了在教会当中对人和对自己的一个原则。首先说到在教会中不可以彼此告状，尤其是不可以在不信主的外邦人面前互相诉讼，因为它违背了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我们都可以看到世界上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是争吵很多，那就表示这个团体里面必然有许多的罪恶。同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若是有许多相争的事，那么必然是因为他们多有不义。特别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有什么事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不要只是看见个人的得失，却没有看见主和教会的得失。接着保罗对他们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保罗的意思是说，信徒之间既然有资格来审判这么大的世界，那么当然更有资格来审判信徒个人之间的这些事。对保罗来说，这些都是小事，因为信徒之间所争执的事无论多么大，在那一位有属灵眼光的人来看都是最小的事。保罗还提醒教会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保罗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弟兄之间呢互相诉讼根本就是个错误。在第七节他还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可见基督徒所以能够愿意受欺情愿吃亏，那是因为他们有与一般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乃是主的得失重于自己的得失，属灵的得失重于属世界的得失，永世里的得失重于今生的得失，这是重点。

接着保罗就说到，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是在九到十一节，然后再说到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神。我们先来看九到十一节，圣经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轻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说，信徒若是犯了这些罪恶中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够得救，乃是说，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常常犯这些罪，他们都是不能够承受神国的人。假如信徒犯了这些罪，那么就与他们蒙恩的地位不相称，与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了。那么这样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十一节的话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可见上文九到十节的话是指外邦人说的，哥林多信徒当中也有人从前是犯了这些罪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不应该再像从前没有信主的光景，而应该活出信了主以后的新的样式来。同时在十一节也暗示，信徒虽然是信了主，还有可能犯他没有信主以前所犯的罪，所以使徒才会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警告。但是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几节经文也可能是在警戒哥林多教会中的假弟兄啊。保罗提醒他们，不能够单凭加入教会了便可以承受神的国，必须有实际生命上面的改变，因为真正的基督徒绝不会徒有基督徒之名，却始终没有离开罪恶。紧接着保罗就在十二节到二十节，也就是我们今天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责备他们应该要远避淫行啊。相信我们都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的淫乱风气相当的兴盛，那么教会处于这种淫乱风气兴盛的环境里，基督徒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就把饮食和淫乱看成是同样一回事，所谓食色性也。他们认为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能，将男女两性的关系看得像吃饭一样的平常，他们认为这个和道德没什么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极力地反驳这种错谬的教训，他指出这是世人的观念，却不是基督徒的观念。其实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哥林多教会的责任更重，他们更应该要持守基督的教训，活得圣洁出色，用对的生活行为，错的道德环境。其实人的心里有一个基本的对错，那是良心的功用。家庭生活若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乱了，家庭乱了，社会就会乱，社会乱了，国家就会乱。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树立榜样，先将灯放在家的灯台上。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基督徒的地位就如同是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是显明在世人眼前的，所以是不能隐藏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基督徒生活的行事原则。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提到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有益处，第二个是不受他的辖制。他说凡事我都可行，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受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原则的限制。在积极方面，凡所行的必须是有益处的，在消极方面是不受到他的辖制。所谓有益处，那是包括对神、
对人

对自己都有益处，这样就一定不会是犯罪的事了。因为所有犯罪的事都是对神、对人、对自己有损害的。所谓不受他的辖制的意思是，不要让他成了一种束缚我们的癖好，一种摆脱不了的瘾，以至于我们把那种癖好看得比神的事更重要，这就会使我们在圣功上体贴自己的癖好，必然会有碍于我们的职责。原则是适用于在一切的生活形式上。有许多基督徒问我们可不可以抽烟、喝酒、下棋，我们只要问这些个习惯对我自己、对别人、对神是否有益处，会不会使我们自己受到他的辖制，那就是答案了。接着看第十三节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一节经文讲的是食物、淫乱和身体的关系。经文提到食物和肚腹，食物是为着身体的需要，肚腹也是为着消化食物的需要。食物是维持身体的健康，肚腹是为着要消化食物，使身体得益处，这两件事都是为着身子，都是关系到今生肉身的生命。但是神却叫这两样都废坏，可见这些都是暂时的，不是永存的。正如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么说来，身子当然也不是为淫乱，乃是为着我们的主，意思是主不但救我们的灵魂，他也救我们的身体。按照今生来说，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按照将来来说，主叫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身体得赎也是十字架救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身子是需要吃喝，因为我们要为主活着，需要有性生活，是为着要建立健全的家庭生活。总之，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而活，我们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我们只不过是要为主活，所以要满足身子的需要，侍妾就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经文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是说到身子与复活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肉身活着，是要为那曾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肉身虽然是暂时的，却是为着不朽坏的盼望而活。那么神既然叫基督复活，也必然叫我们属基督的人复活。我们既然有这美好的盼望，就应该要看重自己的身子，保守自己做圣洁的器皿。接着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十六节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是表明夫妻借着婚姻的关系结合成为一体，又表明婚姻乃是神所配合的。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就叫我们清楚地知道主的灵是住在信徒的里面，与我们的灵连结为一。接着十八节就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都清楚知道许多不良的行为都会伤害到身体的，像酗酒啊、吸毒啊。至于淫乱，它不只是伤害身子，它还干犯了神对人的身子原先设计的心意。最后十九到二十节是说到我们的身子与圣灵的关系。圣经清楚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弟兄姐妹，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要管理我们全人，支配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使我们的身子能够成为遵行神旨意的工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主所买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也包括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不但要接受主作为我们灵魂的救主，也要让主使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竟然用宝血，用你的生命来买赎我们。您不只是在伊甸园里用爱创造了我们，你更在我们堕落之后，用你的爱，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一生都没有浪费了主的心意。求主保守带领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救恩的凭据，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来荣耀我们的主，也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我们有这个心愿，圣灵必定会带领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八月十一，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山区，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中南部地区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的云量则是偏多，而到了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是在32到33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气温会更为偏高，大约是34到36度，在东南部仍然也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受到西南风还有后续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会有较大雨势的机会，其他地方仍然是在中午过后会有雷阵雨，而中南部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北部以及东半部是天气更为闷热，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对台工作成败全看2026大选，中共北戴河密令全力扶植在台湾的爱国力量。联合报，史上新高，有七成劳工是低于平均月薪4.9万元。中国时报，网络降速，卢秀燕问南部为何不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国官方目前正在进行北戴河署修会议，而根据消息掌握，在这一次的正式议题主要是聚焦在对美国以及对台湾的两大轴线，对台策略将会锁定四大面向，包含反对以武谋独、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整合资源打击台独，并且将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视为是中国对台湾工作的关键成败，因此也下令务必给予在台湾的爱国力量最大的支持。而对此，我国国安官员指出，四大面向主要是应对台湾增加了军事投资，同时扩大了无人机的部署，都将根本性的破坏中国方面在台海的有利形势，要结合所有的力量来对此反对。其次是持续从法律、心理、国际以及军事上全面的截断台独所谓的国际空间与主权想象，提供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争取台湾各界反对并且挫折台独，转化为共同支持统一的力量。而总统赖清德在今年二月视导国安局的时候是曾经提醒，选举即将到来，而中国势必借着假消息、假民

强调开设地下赌盘以及各种经贸与观光的操作，来加大戒选的力道。国安局方面是已经成立了九合一选举安危专案，确保台湾的民主选举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法务部方面也以各种方式来作为因应，包含成立专责查查体系，强化情资研析以及建识的量能，同时升级赌盘的查查模式，强化检举奖金等有关宣导工作。联合报头条新闻，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体受雇员工每人每个月的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981元，年增是 2.88%， 但是领不到平均月薪的受雇员工的比率首度是超过有70%是领不到平均薪资的水准，达到有 70.03%，这写下了从民国109年有这一项统计以来的新高纪录。而这是否代表着是贫富现象的不均加剧的情况？主计总处对此表示，除了是以往大家所知道的科技业的高薪是拉高了平均薪资的原因之外，也和移工以及部分的工时人数增加的是比本国籍员工来得快有所关联。因为如果单就本国籍受雇的员工来观察，低于平均薪资的比率是连续两年下降，但全体受雇员工则是包含有本国籍以及外国籍的全时员工，还有部分的属于工时的员工，可是移工和部分工时的薪资都是低于本国籍的全时受雇者。而当这个部分的增加速度比起本国籍的劳工来得还要快的话，就会拉高全体受雇员工就会低于平均值的有关比率。而在剔除了物价的因素之后，实质经常性薪资的平均数年成长率则是 1.16%， 累计成长是 1.75%， 则是创下近九年以来的同期最高。对此主计总处则是分析，经常性薪资除了每个月的固定本薪之外，也有厂商按月发放的奖金，因此除了最低工资调涨带动增加幅度之外，厂商因为业绩提升加薪还有加发有关的按月奖金也有关联。另外一个状况是在今年上半年物价涨幅是 1.69%， 是从111年以来的最低，也带动了加薪幅度是高于物价的涨幅。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中部的七个县市在昨天下午2:30开始进行了城镇韧性演习，总计有30分钟，今年也是首度演练网路降速。行政院对此表示，在经过了第一天的演练，确认了警察、消防还有紧急医疗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都能够正常运作，没有因为行动网路降速而受到影响。但有民众表示，为什么南部的演习不用降速？而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则是受访表示，南部为什么不用？不晓得中央的思考是什么。2026城镇韧性演习与国军的汉光42号演习是同步举行，虽然台南、高雄还有屏东等南部地区已经在8月7日的上午完成，但当时并没有配合演练网路降速。而通传会 NCC 在先前表示，南部的演习时间因为是落在上午10点，恐怕会影响到股票等有关交易，因此没有要求做降速测试。而在昨天的测试因此也成为第一场，但为何南部演习不必要来进行网路降速？ NCC 与行政院在昨天都没有进一步的答复，行政院方面则是感谢了中部七个县市的民众的理解与配合。而在昨天的演练当中，两大外送平台因为提前半小时关闭，因此暂停所有的外送还有自取服务，而不少超商卖场也因为无法使用电子支付，只能够请顾客改用现金或者是信用卡付账。 LINE Pay 方面则表示，昨天的网络降速30分钟和上周的同时段相比，

的笔数是稍微有受到影响，但是转账还有储值等服务的笔数则是正常。行政院方面则表示，这一次透过真实的情境找出问题，验证备援，并且会持续精进。行政院也将会诊昨天演练的情况进行检讨，作为在8月13日进行北部演习时候的重要参考。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兆基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爆出了公司债的兑付争议，引发了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屋管关系企业的风暴。乘坐中央包租代管，总共有6640户的寄居蟹，已经是表明没有办法继续提供服务。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在昨天说明，将会启动既有案件的转衔机制，而未来是否会限制单一业者乘坐包租代管的比率，确实是值得讨论。而过去是鼓励大家良性竞争，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而目前则是正在与内政部国土署还有地政司等单位进行讨论。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上个月大陆的 DRAM 的龙头长兴存储是挂牌上市，而在资本市场也掀起了轰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指出，这凸显了北京官方在战略性的产业融资上的重大态度还有趋势的转变，不再像过去是侧重在依赖补贴还有国家的资助，而是试图要借助有28兆美元的资本市场的力量，尤其在人工智慧 AI 的领域，来与美国一较高下。而长期以来，资本获取能力一直都是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优势之一，北京则是正要试图缩小和美国方面在筹资有关的相关差距。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中天新闻主播马德林陈佑涉犯共谍案，是遭到了违反渗透法等罪，已经起诉收押。而检调是另外也查出了陆军五支部的徐姓运输兵涉嫌是泄露军方的作战补给计划，把计划是交给名为 PPRIT 的人士之后，再由林陈佑是协助汇款报酬。而高雄高分检在昨天是依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起诉这一名目前已经退役的徐姓上兵，而同案被告另外还有6名的现役以及退役军人涉嫌收贿，相关报酬都是由林陈佑协助汇兑还有转账。联合报政治新闻，我国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的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是遭到爆料涉嫌滥用公堂、报假账还有职场霸凌等多个案件。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在昨天批评是相当荒唐，他认为如果爆料属实，真的有这么多的恶行恶状，那怎么还能够叫外交官，而这个都要砍头了。因此朝野是都要求外交部要彻底调查。外交部方面指出，目前已经启动相关调查程序，并且将要求李冠德回到台湾配合调查程序，来加速厘清案情。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风险降低，而美股四大指数在上周五是全面收红，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的涨势最大，受此激励，亚洲股市在昨天周一也是跟着同乐。而台股方面是在台积电、联电的开盘就上涨的带动之下，到了中场的指数是上涨了702.85点，收在44928.76点，成交量则是8473亿元。在汇市方面，

0: 美国非农的数据是显出疲态，也削弱了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元指数是应声走弱，再加上台股方面是继续上涨，都引领新台币的汇率升值。昨天是收盘 收在 32.231 元，升值了 5.7 分，但是成交量则是下跌的情况，萎缩到是 17.9 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日本最快在今年9月就会升息的预期是在持续升温。根据共同社昨天的独家披露，日本与美国在7月31日是罕见的联手进场买进日元，这也是相隔28年之后再度协调干预汇市。关键就在于日银的总裁植田和南在当天的央行会议之后强烈暗示必要的时候就会加速升息。美国方面对于植田的鹰派表态是给予高度评价，最终是决定和日本合作来阻止日元的走贬。但是日本方面的高层也坦言，此举是形同让日银在今年9月的会议除了升息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项。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白海豚台风虽然已经是逐渐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在沿海的居民还有前往海边的民众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其中中央气象署就示警，今年第二波的年度大潮将从今天开始到15日是接续登场，受到潮汐的影响，在嘉义到屏东的西南沿海地区，以及在基隆、新北、宜兰、台东等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沿海，都是被列为重点的警戒区域。因此也提醒沿海民众或者到海边从事活动的民众，务必要随时掌握最新的潮汐资讯，切勿冒险靠近危险的海域。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有很多民众会透过旅行社来代订机票，但是如果遇到天灾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常会导致航班取消，而有些业者就会收取300到500元不等的手续费或者是服务费。对此，交通部观光署在近日发函给业者强调，如果航空公司取消改票或者是退机票的手续费，那旅行业者方面就不得向消费者来收取属于非自愿性的退改票的手续费。如果业者在后续违反规定并且没有改善，最高将可以罚款50000元。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在昨天的比赛是在延长的时局上场代打建功，帮助老虎队最后是以3-1击败了对手巨人队。而赛后，老虎队的球团小编是再次在官方的社群平台大玩李浩宇的谐音梗，也让众人是对于他的表现更为瞩目。另外是现年23岁的美国职业高球的菜鸟选手法兰基·哈里斯，昨天在光辉国际巡回赛巅峰银行锦标赛的决胜回合当中是技惊全场，单日就缴出了1英10鸟还有59杆的完美表现，最后是在延长第二洞逆转胜利。法兰基·哈里斯也成为职业的高尔夫球史上第9位在决胜回合是交出了低于60杆而夺得冠军的选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被比鲁斯联盟 U10

六世界青棒锦标赛，台湾的青棒代表队在台湾时间的昨天凌晨4点的预赛第三战对上了菲律宾队，而台湾小将们投打是全面发挥，最后是以13-0提前在5局就结束了比赛。在第四场的预赛将会在12日的凌晨4点与美国的俄亥俄河谷区冠军队来交手，而台湾青棒代表队将争取分组第一，直接可以晋级8强。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49分，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与日本在去年底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的答询持续是拉锯至今，而北京官方是在外交、安全与贸易等有关领域对东京施压，而且没有看到有减弱的迹象。有分析指出，此举不仅是针对日本，更是剑指美国，主要是希望可以削弱由华府所主导的亚洲秩序。而从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外交人士私下就经常谈起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经常会在会见外宾的时候严厉地指责东京是正在走向重新武装，影响到区域的和平稳定，而相关的言谈也经常让外国领袖感到意外，有关的举措更是被外界解读是非比寻常。中国时报新闻，白海豚台风在8月9日的下午5点30分前后是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候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而在同一天的下午6点40分又在温州的乐清市是第二次登陆，也导致在上海是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而直到昨天为止，强度是虽然已经转为热带风暴，但其实强降雨的影响在当地才刚刚开始。其中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继续深入到中国的内陆，并且会北上，包含在河北还有河南一带，与冷空气结合之后导致降雨的时间会更长，而且预计的雨量会较为庞大。自由时报新闻，日本的广岛与长崎在每年8月都会举办原爆和平纪念仪式，同时以人类史上唯一遭受到原子弹攻击国家的身份向全世界示警核武的威胁。但是在今年原爆纪念日，先是传出了长崎市政府向永和国的中国来低头配合打压台湾，但是就在长崎结束原爆纪念的隔天，也就是在昨天8月10日，中共解放军报旗下的军方微博账号军政评工作室是发文批评高市早苗对于无核三原则的含糊其辞，同时指控高市从上台以来多次的打破禁忌，像是从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禁的有关条款。同时该工作室更是发文恐吓广岛与长崎的历史惨剧将会是日本的明天。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线战况大致现在都已经陷入到停滞的状态，但是在空中的战事却是不断在升级。有分析指出，目前双方的空袭能力都超越了防空的能力，这也代表着有越来越多的攻击可以命中目标，但也因此关键基础设施会遭到更大的破坏，还有更多的平民都会因此丧生。在过去一年，乌克兰无人机的技术是快速进步，在6月底总统泽伦斯基宣布展开为期40天的行动，同时是加强了无人机深入到俄国境内的攻击。俄罗斯的防空拦截能力的弱点也因此在近期的攻击当中是明显被暴露。中国时报国际新闻， Facebook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在美国是面临到一系列的儿少安全的有关诉讼案件，
其中在新墨西哥州法院本月7日才刚刚

裁定 Meta 必须为危害青少年支付总计 $9.42 亿，大约是台币303亿元的罚款，还有补救的基金。但是另外一场是涉及到更多的29个州的联邦诉讼，紧接着将会在8月12日展开，其中有4个州更是额外的依照消费者保护法进行求偿，而最高罚款可以达到$1.4兆，这几乎已经相当于 Meta 的目前整体的市值。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的熊本地震的灾后复原工作正在持续进行，而熊本市在昨天宣布，在地震之后就关闭至今的熊本城，如果顺利完成安全检查，预计在13日会重新开放。但是日本的气象厅是警告，在熊本地区的地震活动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未来的一个月之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可能性还是偏高，因此呼吁民众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而根据在地媒体报道，熊本城曾经在10年前的地震当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现在还是在持续进行修复工程，但是在7月28日再次受到地震的侵袭，目前已经确认有新增了大约40处的地方有遭到损害。自由时报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2024年10月是曾经首次公开的明确指出，北韩是不止军援俄罗斯，还派兵协助俄军作战。事实上，北韩早在2022年7月就已经承认和乌东亲近俄罗斯的政权是有所接触，并且在2023年开始大量供应俄罗斯军方有关的军火。而根据韩国央行在近期的报告，北韩在去年的国内 GDP 的预估成长高达有 3.5%， 最主要就是靠得向俄罗斯输出了大量的武器还有物资。但先前也有多家外媒引述消息指出，俄罗斯方面是对于北韩的军武抱怨连连，甚至有人直言这些东西根本是垃圾。而据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得知相关讯息之后是非常震怒，光是在去年的上半年就处决了有多达23名的军工厂干部人员。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台北捷运的各个场站是取得室内优质空品的标章，不过根据审计报告的发现，从2023年到去年，总共有19个站点的 PM10 的部分营运时段，浓度峰值是超过了标准值，因此对于敏感族群来说，恐怕是有健康风险的影响。台北捷运对此表示，浓度偏高是因为半罩式月台门的气流交换，而列车的进出的有关活塞效应等影响，将会持续来增加有关的外气循环还有清洁工作。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在近年来的公共工程还有民间的建设案是蓬勃发展，不过也引申了严重的属于营建废弃物的去化危机。有业者反映，在近期营建废弃物处理费因此也暴涨超过50%，甚至必须要跨县市清运来进行，甚至因为跨县市的清运拖慢了工程的进度。而市府的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则表示，目前是正在辅导3家处理厂进行试运转，预计在今年底之前会投入营运，到时候总能量的处理可以提升到80万公吨，有效解决去化的缺口。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面对到极端气候所带来的短延时强降雨的考验，而为了防止超量的雨水涌入造成的污水管线的回流，水利局是投入了1亿3000多万元，历时2年，尤其是针对狮子头还有汐止以及新庄3大的核心污水抽水站，还有在全市的各大截流站进行了设备汰换，并且在今年7月底是已经完工，借此希望升级城市的污水处理的效能，同时可以更有效的守护市场。

市民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您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虾皮百万卖家，哇，他是这个虾皮大学硕二的讲师啊，叫做东东。东东老师你好。
2: 嗨，你好。
1: 是这个东东老师啊，人感觉有点腼腆啊。你这个，其实我在邀请你来之前，但有看过你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报道啊，或者你的一些介绍啊，你介绍说你自己是从包货起家，你一开始就是比如说你以前是念什么的，然后什么一毕业你就开始创业了吗？还是有做过别的事情才决定创业？
2: 哦，没有，其实老实说，我大学没有毕业，我大学在。读到大二的时候真的就读腻了，然后就去当兵。我本来想说当完兵之后回来再读嘛，
1: 是，
2: 那结果回来当完兵回来之后就不想读书了。那那时候中日就无所事事，然后我爸就觉得说这样也不行啊。那你就到我公司工作嘛。我爸是卖文具的。
1: 哦，文具的。
2: 对，他是跑全台湾的文具的业务。
1: 是，
2: 对，那我就跟着他去跑文具业务。
1: 对，他的这个文具业务是说他自己创业然后当批发，
2: 对，
1: 还是说他是制造商？
2: 他是当批发。
1: 当批发。
2: 对
1: 对。那你那个时候有感觉说哎呀，这个父亲这种方式啊还是比较传统的嘛，因为以前没有网络这么发达，他们也不太懂怎么做网店，所以你就想说那你就帮他开始做网络的生意吗？
2: 也没有。那时候就只是单纯的就混口饭吃嘛，然后就是找个工作做这样子。
1: OK OK。
2: 对，那直到有一天，我妈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尝试着去做网拍